没事祖三个字，眼珠子一转，扑通一声，双膝跪倒，恩师在上，弟子给恩师叩头。你说这不是疯了吗？啊，这突然给梅氏族下跪，在场的所有人心里都是一惊啊，连梅氏族心里也惊着了。这怎么闹这出呢？也没过年，磕什么头啊？给老人家闹得直愣啊。陈世仓，我和你素不相识，因何开口称我师父呢？陈世仓说了，老师啊，您老人家是贵人多忘事儿啊，您还记得当年我父子三进双翼镖局吗？老人家一听这话恍然大悟，这是怎么回事啊？书中按笔交代，原来这三江大帅陈野仙有四个儿子，大儿子陈世宽，二儿子陈世佩，三儿子陈世德，四儿子陈世仓。要说这几个儿子最聪明的还得说是陈世仓啊。这陈野仙想把他造就成个轰轰烈烈的人才，在这小子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请教师爷在家教他武术，可是哪个教师爷也没能在他家待上过一年呢，不等几个月他就把你的招数全学会了，你没得教了，可不就得走呗。后来根本就请不来教师了，就和父亲学，不久这陈野仙也教不了了，只好在各地查访名师高人。他们访来访去，就访到襄阳。听说双翼镖局有二位英雄，一名金枪教师梅世祖，一名金刀泰斗马从容。这两位老英雄在江北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尤其是陈世仓，又善使长枪。哎，如果能把梅世祖的枪法学会，就能纵横天下了。陈野仙满心欢喜，亲身前来拜访。这梅世祖知道陈野仙是个奸诈的贪官呢，不愿意和他结交，就推说不在家。头一次他没见着，这第二次又被厚礼前来拜访。老人家知道他的用意是为儿求师，这就更不能见了，所以还是没见，礼物也没收。陈野仙回来跟陈世仓一说，陈世仓这小子鬼心眼多呀，你别看才十一二岁，十三四岁，鬼呀，小崽子可真坏呀，眼珠一转就明白了，梅世祖这不是没在家，而是他有意不见。他们这些行侠仗义、久闯江湖的人是不愿意和官宦人家来往的，他总不见，这能耐学不成该怎么办呢？小崽子最后想了个主意，对陈野仙说，爹爹，咱必须得来个先礼而后兵，不但要带重礼，而且还得多带兵，到他双翼镖局跟他见面直说，他若答应收我这个徒弟，我就叩头拜师，他若不答应，咱们就想办法叫他吃官司，等他进了衙门口一打官司，就是咱们爷们说了算了。你听这是小孩说的话吗？哎呀，小崽子可太坏了，连他爹心里都惊讶呀，哎呦我的小祖宗啊，好你的坏完全超越了我，你这更坏呀！陈野仙一点头，啊，对，这倒是个好主意，那咱们爷俩就一块儿去，到了那儿好能随机应变，见景生情。爷俩商量完毕，这才带着四十名军卒，一份厚礼来到双翼镖局，吩咐人往里通禀，

0: 功夫不大，伙计马六出来了。哎呀，马老东家出门了，梅老东家病了，不能起床，我看你们还是改日再来吧。陈世仓一笑，嘿嘿，我们就是来探望他老人家的，他老人家有病，我们更得进去问候了。马六只好说，那既然如此，你们二位就请吧。把他们爷儿俩带到房中一看，这梅世祖啊，果真病了，二目发昏呢，没有一点力气。梅世祖瞧见他们来了，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陈也先说了几句话就要走，心想这老犊子不管用了呀，啊，这老东西都病成这样了，我这礼我赶紧带回去吧。他这么想，可是陈世仓可不然。他在这梅老英雄面前非常殷勤，问长问短，一定要跪倒拜师。这梅世祖光是摇头摆手的不答应，陈世仓就强硬的给老人家磕了头。
1: 哎呀，师傅，我给你跪下了。
0: 扑通扑通的，呵家伙，这头磕的地砖差点没磕碎了。这强行磕头，回到家之后，陈也先还埋怨陈世仓：儿啊儿啊，你看你今天赔了吧，啊，不该白给他磕那头啊，他都是要死的人了，还认这么一个空名的师傅干什么呀？陈世仓说：爹爹。

0: 干什么呀？
1: 陈世仓说，
0: 爹爹，梅氏族在江湖上是有头有脸的，名理学的满身的好武艺。
1: 从那时候起，陈世仓就带足了盘缠，云游四方，到处以梅氏族的名义，在这儿住三个月，在那儿住两个月，一连就是五年的光景啊。这五年的功夫，他访遍了梅氏族的朋友啊。哎呀，这梅氏族也是倒了血霉了。这小子还画了张地图啊，梅氏族朋友圈，当然不是现在这个微信朋友圈，是梅氏族认识的朋友在哪儿住，家里几口人，调查的一清二楚，谁会什么掌法，谁会刀法，谁会剑法。呵，这给陈世仓忙的呀，这儿学的学完上那儿学，那儿学完了又去下一站，五年的光景，十八般兵器，学的样样精通。江湖上给他贺了个号，叫神手小太保。这些事儿梅氏祖是一概不知啊。至于陈世仓当年拜师的事儿，他根本也没往心里去呀。虽然陈世仓一直打着他老人家的幌子，可是他们两家并不来往。陈世仓到远方外省见人就说他是梅氏祖的徒弟，可是到了本地，哎，他就一个字儿也不提。他明白呀，他们爷俩和老人家走的不是一条路，倘若被老英雄知道，是一定不能答应的。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今天陈世仓又跪到老头面前叫师傅呢？因为啊，他看见老人家上擂台，脸上带着怒气，断定此番是来者不善呢。陈世仓想，他不是想夺这个上将元帅，就是我哪儿得罪他了。这不废话吗？啊，你以他的名义招摇撞骗，学了一身本领，这还没得罪吗？这小子心里十分谨慎呢。他上擂台，我不一定是他的对手，不如先说些好话，对他恭敬一些，把他对付走就完事儿了。假若他非打不可，那我就跟他递递招，就是我真的败在他手下，那也不算丢人呢。因为台下人都已亲眼看见我拜师傅了，知道他是我师傅，徒弟当然没有师傅的本事大呀。如果我要是胜了他，从今往后不管到哪儿，我就不承认是他的徒弟了。这小子是真坏呀，诡计多端，奸诈之极呀。就为了这个，他刚才擂台上跪倒磕头叫师傅，这嘴里像抹了蜜似的呀，一口一个师傅长，一口一个师傅短。磕罢头，这小子起身说，师傅啊，只许师傅您老人家忘了我，我一辈子也绝不会忘记师傅您，不管在哪儿，我也承认一个头给您磕到地下了啊，您就是我的师傅，今天是弟子我立的擂，不管您老人家要看什么，只管开口啊，要钱弟子给您准备去，想做官儿，我去给您讨封，若是弟子惹了您生气，你要骂就开口，要打就伸手，我绝不还口还手，可有一样啊，我绝不能让师父您老人家上擂台打擂呀。老人家一听，这陈世仓可真是巧嘴的八哥呀，怨不得人家都说他嘴甜心辣，今天看来果然不错。老头想，你今天就是说的天花乱坠，这个擂我也要打，我闯荡江湖一辈子了，还不懂你这套拴马桩吗？你不用想使唾沫就把我粘下擂台去。老人家拿定主意往前一站，少废话，来吧，预知后事如何。

0: 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贵养生，贵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和我们一同分享。说到眼部的问题，为什么在多次和您聊的过程当中，您特别重视的就是眼底健康？而眼底健康就包括哪些细节呢？
1: 是这样的，今天呢，主持人您这个题目起得非常好，就是说这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光明，光明那个离不开光明，离不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要格外的为我们眼底的血管做一些健康的这种体检，因为整个眼睛的这种健康，它是来自于眼底血管的健康。
0: 也就是说，其实眼睛是否健康，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我们的眼底才行，别的都不重要，是这样吧？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的眼底是否健康。所以每年一度的体检，您有没有给我们的眼底真正的做过一个很好的筛查呢？如果没有的话，今儿咱们就好好说一说，如果查看眼底，我们应该是怎么看呢？看什么呢？关注哪些指标呢？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和我们的体检中心呢，或者这个眼部筛查的专业人士进行一个提前的汇报呢？哪些信息对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尤为重要？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慧宇的脚步，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学养生化健康。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请我们今天的专业人士中医专家韩光主任和大家说一说，在临床当中，您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大家容易出现的眼底什么样的问题居多，什么样的年龄段居多呢？
1: 主持人好，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先从我们身边最熟悉的这有一些慢性疾病说起吧。你比如说像糖尿病的病人、高血压的病人，可能属于随着这个季节的它在变化、天气的转冷，可能您的血压呀、血糖啊，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波动。那么呢，就是说，你这个血压、血糖的波动对什么影响是最大的呢？是对血管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说，糖尿病的病人也好，高血压的病人也好，您最后出现的那个并发症，它是因为引起的血管的一系列的并发症，像心脏啊、肾脏啊，所以说呢，您这个病情呢，就是医生给您判定的时候，可能就会以这些的指征来给你做一个您这个病情程度轻重的判定。但是在我们全身唯一可以看见血管的地方，那就是在我们眼睛里面。所以说，眼底的这个血管的这种改变，对我们这种慢性疾病这种监测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眼科检查也是不可以替代的。
0: 眼科检查是不可替代的。其实我们说眼底的这个健康与否，不仅仅是涉及到我们眼部的一个健康明亮工程，同样呢，它其实也是对我们身体的很多系统的一个小的信号，是这样吧，主任？
1: 是这样的，可以说眼睛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卫士，就是你透过眼睛这个窗口，它可以对你身体的一些，就是说不一定是病变啊，对你身体的一些变化，它是有先知先觉的作用的。比如说有的像我们大家常听说的这个黄疸性肝炎，就是为什么就是你不知道你有黄疸性肝炎，但是你到医院以后，医生一看你眼睛，他就会提醒你说，哎呀，你这个眼睛应该白的地方你变黄颜色了，你最好去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你的这个肝脏啊出现了问题。所以说眼睛是我们健康的卫士，那是当之无愧的。
0: 所以眼睛是健康的卫士，这样的一个概念也非常之重要。另外呢，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这个关注一下，就是给我们的眼部健康啊，时常的也要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很重要。那我们在做眼部体检的时候，只需要查眼底就可以吗？就是一般到眼科里面就说，我说我医生我就想查眼底，那么眼底都能查出具体哪些的眼部疾病呢？
1: 这个一般上眼科的话，眼科医生会给一个就是比较中肯的建议。就是有的患者呢，您可能是单查眼底，或者是说你要做一些检查的话，它就是一个比较片面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用我们的放大镜 帮您看一下您眼睛的前睑，这个前睑包括什么，就是我们常说的我有没有白内障，对不对？然后我这个角膜怎么样，好不好，清不清澈，然后我再看看我这个检查，就我们常说的

0: 有的话，有的人会说，哎，我前面怎么像有蚊子，或者是有小虫在动？这个从这一步开始，我们就进入到了眼底的检查，比如说，看看玻璃体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下一步呢，我们就去看看眼底，看看你这个有没有动脉硬化的改变呢？另外呢，在我们就是说，医生给你做这种人工检查的同时，我们也会给你配一些，比如说类似于眼 B 超、OCT 的这种检查，因为这些检查它都是无创的检查。眼 B 超的检查呢，是就是说帮我们看一下你这个球壁的情况是怎么样啊，网膜的情况是怎么样啊。然后呢 ，OCT 呢是就针对于我们眼底有一个黄斑组织，看它的。一般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都建议他你一年做一次 OCT 的检查，这样的话呢，也是对你眼底一种健康状态的一种监测。
1: 而且我们说，其实眼部的健康和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息息相关。惠养生活健康，关注我们的健康每一天。今天我们就说一说眼部的那些事儿。让中医护航您的生活，我是主持人惠宇。有人说了，那冬天天冷了，只知道多穿一点衣服哈，那眼睛还用保暖吗？眼睛本身不就是裸露在外面的吗？那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韩主任？
0: 是这样的，确实是，就是说在我们整个身体里面，可能我们的眼睛是，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可能是它是最抗冻的。你看，我们会给耳朵戴个耳包，那个口鼻戴一个口罩，但是眼睛它是一直露在外面的，确实是这样。但是冬天来了，就是首先呢，就是说那个不建议呢，就是说这我们的患者呢，就是说一定不管您是断电呢，还是什么，一定要顶着，就是特别冷的贴，尤其您要有这种就是遇着冷风就流泪的这样的人，您最好呢就是出门的时间呢，您要有一个缓冲，就不要一下从热的地方到冷的地方去。另外呢，平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对眼睛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就是特别简单，我们两只手交叉在一起，用我们的搓热以后，用你这个手心捂一下你那个眼睛。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是冬天对这个眼睛的一种保暖的一种措施。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过一段时间了，就大雪纷飞的时候，就是说大地被雪覆盖的时候，漫天白雪的时候，我建议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一个墨镜，这样的话也防止这个雪对我们眼睛造成一种损害。所以对天气冷了，对眼睛的这种保暖，它不是说你要给它罩上一个保暖的东西，而是你用一种温暖的方法，你去呵护你这个眼睛，这样的话呢，可能你这个眼睛发生不舒服的状态就会减轻了。
1: 其实我们说，无论是保暖功课也好，是关注眼底也罢，最终呢，我们说关注的是眼底的这些血管，是这样吧，主任？
0: 是这样的，
1: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呢，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的问题呀，包括这个三高的问题，好像也都离不开眼底血管的一些病变。为什么呢？那么眼底的血管那么细小，那么它又居中在我们的这个头部，它应该是一个血管非常丰富的地儿啊，怎么会受到很多疾病的影响呢？原因是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眼部的血管其实是我们全身血管的一部分，但是呢，它是随着咱们解剖的位置，它可能是属于一种末梢微循环了。血管就是在这个部位，它可能逐渐是在变细的了，所以说它需要更多的呵护。而且呢，当我们全身出现一些疾病，就是你病理改变的时候，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高血糖了、高血压了这一类的疾病的话，可能对血管的损伤是最大的。但是我们都把这种损伤都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大血管上了，比如说像我们腿部的血管啊、心脏的血管啊，就忽视了眼睛的这种血管对它的这种观察和对它这种保护。所以一般糖尿病的病人，你看他病程一般超过5年的患者，可能他来看眼底的时候，他的眼底就会出现轻一点的，我们说轻一点的，可能它是一个血管瘤的改变，重一点的它就会出现一片一片的出血。就这两天我们在门诊就是来了那个非常多的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平均都有2到3个患者就突然一下眼睛就看不见了。来到我们来看的时候，就是

0: 壁体里面已经都是血了，就是眼底已经看不见了，就说明你网膜的血出来以后进到玻璃体里面去了。这个呢，就是说有的有一个患者，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所以说当我们问他的时候，他就高血压、糖尿病，就是说属于否认状态。后来我们说你查一下看看，结果他是一个高血压的状态。所以说就是这你对血管的这种损伤是在你不知不觉中损伤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你自己没想到，是因为你全身的状态影响了你这种血管的这种病变的改变。所以说呢，我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里面，我也呼吁过很多次了，就是这如果说我们这个血压呀，或者是血糖偶尔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不重视，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当成事儿去处理。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1: 嗯，就是不能重视，不能这个忽视我们眼部的一系列的问题。有人在平台当中向您咨询了，他说：“老师，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今年44岁，女性，已经在半年之内出现两。”

0: 然的一种恍惚感，是什么原因呢？闪的话大概
1: 看一下他有没有闪光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也有可能它是一种血管痉挛来的。所以要是说就是说这四十几岁的人是这样的，就是我还是建议您系统的看一下，就是对我们这个血压血糖包括我们这个血脂有没有个异常的改变。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动脉硬化它是没有年龄，就是说没有年龄限制的，就是说我四十多岁可能我这个血管就一定是非常健康的，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动脉硬化它也会年轻化的。
0: 所以您怀疑有可能也是跟这个三高有关，或者是动脉硬化有关。动脉硬化不光是在脑部啊、心脏啊、腿部啊，它可能也出现在眼部，是吧？
1: 对对，是这样的。
0: 眼部的动脉硬化其实是不是就是血管的一个阻塞了，然后也不通了，眼部的血液不通之后就会影响神经啊各方面的传导，于是乎就会导致视力的影响，是这样吗？
1: 就是眼部的那个血管硬化呢，它是有一个形态学的，就是我们通过看你这个血管的交叉和动静脉的这种表现，会给您一个诊断。首先是这样，就是可能你动脉硬化了，但你没形成出血，也没形成就是眼底一些病变的改变，但是你这种动脉硬化的状态是提醒了你全身的这种血管的状态，它都是一个动脉硬化的状态。所以为什么刚才我首先和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说眼睛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卫士，就是你整个全身这个血管状态的话，在眼睛是可以看出来的。
0: 原来通过我们的这个明亮的大眼睛，可以通过它看到你身体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说是中医哈，我们说是不是也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现象看到本质？什么肝主目啊，很多的这个眼部问题也体现了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的状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来看看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教授，飞蚊症怎么治疗呢？有办法吗？现在已经56岁了，请问一下这种情况还需要手术还是怎么办，还是养？
1: 飞蚊症呢，是可能你这个病变是发生，你是这个是在玻璃体里面。如果说你的那个甲功啊都没有问题的话，你平时饮食当中你可以多吃一些像紫菜啊、海带啊这样的食物，它可能对这个飞蚊症会有一些分解的作用。但是呢，就是在我们治疗，就是用这些方法，它只是改善一些症状。如果你非常明显，而且是在逐渐增加的话，那我还是想建议你先请医生看完以后，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治疗。
0: 飞蚊症主要的诱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像小飞蚊子一样的在眼睛呈现呢？原因是什么呀？
1: 原因一般呢，我们在临床上把它归为啊退行性改变，或者是因为动脉硬化引起来的，或者是一种炎性的改变，然后呢可能有一种是外伤引起来的。但是现在看在临床上看呢，就是说近视眼的病人，就是你近视眼的人，你出现多立体混浊的这种情况就比别人要多一些。另外呢，就是动脉硬化的人也会出现这种，就是说小飞蚊呢，重一点的，它可能就是线状啊或者条状的这样的混浊。另外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像糖尿病啊、高血压这样的病人，可能你随着你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这种病程比较长，眼底出现了一些改变，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严重的话，可能你眼底出血，它可能是进到玻璃体里面去了，但是你自己不知道，它可能吸收一部分，剩下有一部分它可能就会留在那个玻璃体里面，它就变成了一些就是说混浊的东西。所以说这个玻璃体的成因很多，但是呢就是无外乎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几种情况。就是说经常会发生，这样在这些人当中会发生。
0: 对于眼部的这个体检，您觉得哈，从这个专业人士的角度看，我们不同的年龄应该多久体检一回呢？
1: 如果说我们是年轻人，近视眼的人，我建议你就是在我们成年以后，就是说在咱们以25岁为一个，就是说为一个界限的话，您要是近视的话，我是建议你2年你去。

0: 上眼科去看一下，验个光啊，测个眼压呀、啊，看看你这个度数有没有在增加。另外呢，如果您要伴随着有这种，就是说我们常说这种慢性病的人，包括像血液性疾病啊，或者是强直性脊柱炎呢，那这样的话就得根据您病情的需要，至少你半年要请眼科医生看一下。然后呢，像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健康体检，如果说您要是这个50岁以上的人吧，我觉得你一年做一次眼底健康检查应该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您看哈、所以多久做一次，不同的年龄它是不一样的，大家伙是否也听清楚记住了呢？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么针对眼睛的呵护，其实平常的日常护理尤为重要。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保暖，老师也说了哈，平常我们要出屋的时候，尤其是天再冷一些的时候，你要让眼睛对外边的这个温度有一种适应。同样呢，在这个外面的一些光线比较足的时候，也有个光感的这个适应。那除此之外，我们平常还应该做哪些功课，让我们的眼部更健康，眼底的血管更清澈呢，主任？
0: 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改善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就比如说像这个糖啊，高糖高盐的东西我们要尽量少吃。然后呢，就根据我们每个人的这种身体状态，做一个就是这个饮食比较合理的这个调整。这样的话呢，可能对我们身体和血管呢，都是一种那个好的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说呢，就是这个饮食习惯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说现在电子产品那个这么丰富，我们尽量呢就是说减少这种使用。就是说呢，现在好多人都说那不行了，我离不开它。就是呢，在你用这些东西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把字体距离掌握好，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时间上给自己一个有效的时间，就是说我们每次工作或者是我们用它的时候，在一定的就是健康时间内，比如说像手机，我们就是说看的时候把字体调大一点，在每次我们看不超过15分钟到20分钟这样。所以说呢，你对这个眼睛的这种日常的一种保护，其实呢也是对我们身体健康和我们这种就是环境的一种，也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说眼睛健康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健康组成的一部分。
1: 特别是您说到的这个电子产品的光度光感很重要。我最近就发现身边一位朋友，他的手机的这个屏幕非常之亮，我盯着这个手机看了几秒钟，我都会觉得不适。那如果大家这个特别是身边的老年朋友，大家一定时刻关注一下哈，老年朋友的这个手机的亮度是否适合，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老年朋友都会调节这些功能。那包括我们自己，有人说哎呀调亮一点清晰可见吗？也不见得。特别亮的时候，当你长时间的去这个通过手机啊电子产品去工作学习生活的时候，那么时间一长，你的眼睛可能你认为适应了，但是其实眼底的一些问题也就增多了。养生在于细节，健康也在于我们的细节，因为我们只有自己才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有这样的意识了，不光光是你自己能够在生活当中注意很多的问题的发生，其实作为儿女，作为孩子的父母，你也会帮助家人走上健康之路。在接下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比较关注，像韩光主任，您是眼科方面的专业人士了，在家人这方面的，他们对眼睛的呵护方面，您会给他们做哪方面的指导啊？然后一些这个辅助的帮助呢？
0: 在这里面呢，我是就是说想给大家提个建议，就是手机或者是什么 iPad 什么电脑啊，就是这个亮度不要弄得太亮。其实你要啥，你要把你刚才我提，你要把你那个环境那个光线

0: 要用的就是柔和一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改变你拿手机看不清楚。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是我对我家人，首先是这样的，就是说的因为我家里面也有老人，我会就每一个人的那个桌子上面我会给他搁一个台灯，然后呢我会让这个台灯这个颜色呢贴近于就是说偏黄色一点，就不是说特别亮的这种情况。然后呢看手机的时候呢，就是手机的亮度不要调得很明亮，然后你那个周围的环境这个要保持一定的亮度，这样的话呢就是对这个眼睛它有一个保护作用。因为我们手机或者是其他电子产品，你那个荧光屏的颜色过亮的话，其实它会对眼角膜或者是对眼底有的时候瞬间会造成一个灼伤。尤其像我们的老人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了，做完以后心情非常好，看东西非常亮，但是他忽略了这种就是说刚才您说的那样，就是把手机调得很亮，然后每天又在那里面找到自己自娱自乐的这些事儿，他手机不离手，其实对这个白内障术后的这种老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咱们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也想和听众朋友们说，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好的环境，然后呢有一个好的心情，咱平时呢我们也注意点，就是说比如像这个季节了，胡萝卜都下来了，那我就是这是天然的叶黄素啊，维生素 A 啊，那我们就可以，你做饭的时候你可以饭上面搁几个胡萝卜蒸一下，然后我们吃点胡萝卜，是不是？然后现在这个大白菜正是季节，白菜解百毒，然后我们可以做一点这个白菜汤啊，或者是炖一点白菜啊，然后萝卜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良方，萝卜又是这个季节就是说最好的东西。所以说我建议我们大家能在这个季节里用这个季节最好的菜来为我们来养生，来为我们的身体你保驾护航。
1: 不在于这个菜有多贵，在于它用的有多对哈、啊。就是现在呢，萝卜白菜正好是我们说储存冬储菜的时候，那你就多储存一些，然后到这个冬季的时候呢，就可以很好的把它利用起来。咱们先接一部热线，然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这萝卜呀，吃法可多了。那我们要保留里面的元素呢，还是吃它的口感呢？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真正对于我们的眼睛有益呢？临床当中，韩主任，您是不是遇到这样的也不少呀？
0: 是这样的，其实会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医生，我非常的感谢你们能提供这样的平台。其实我们坐在这里面，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包括听众朋友做一些就是专业性的这种科普，然后让他知道他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去看病。然后呢，不是所有的药都是万能的，就像我们中医一定要去根据您这个症和您这个体质，完了然后才能给你对症下药。就是如果说坐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简单的告诉一下你用什么药的话，其实我是对患者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1: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负责任。慧宇在节目当中常说，现在我们只有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有这个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了，你才知道该怎么做。如果你还不清楚怎么做，我们的专业人士会告诉你怎么做。什么样的叫会告诉你怎么做呢？也就是很多人的确可能也不知道我这哪儿出现问题啊，这个问题到底是我的什么样的脏器呀、啊、我的什么样的器官出了问题，出了问题了我知道了，哪儿疼了，哪儿不舒服了，我怎么描述呢？我如何向我的这个主治医生大夫来描述？我得找哪科呢？找了哪科之后我得带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呢？什么样的片子，什么样的报告是对医生有价值的呢？其实都在我们的惠阳社会健康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不断的去分享，不是一种这个传统的灌输，而是说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让更多的人了解学习和共同学习的一个过程。总之，健康是自己的，难受也是自个儿的，别人替不了。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这个健健康康的，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让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可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很好的干预，有什么样的高招。好，听众朋友，本期的惠阳生会健康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阿露。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双辽近期的要闻。那来自我们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辽北街的农技指导保增收，蓬勃经济促发展。
1: 近年来呢，辽北街将发展蓬勃经济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技术服务与市场保障。眼下呀，辽北街的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陆续上市，为保障呢蔬菜稳产提质，助力农户增收，那辽北街组织呢农技专家面对面为农户进行技术指导，以科技赋能蓬勃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辽北街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呢，各类的蔬菜可以说长势非常的旺盛，农技专家们也在实地的勘察蔬菜的生长情况，围绕着棚内的温度调控、科学的种植技术等等一些关键的环节，手把手的为农户进行示范的讲解，针对性的提出优化的种植方案，帮助农户提升蔬菜种植管理水平，保障蔬菜呢优

0: 优质的高产。
1: 辽北街城镇村的村民李静啊，向记者介绍，在棚膜蔬菜种植的每个关键阶段呢，街道呢都会呢组织农技专家进行跟踪指导，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与此同时，还帮助拓宽销售渠道，积极搭建销售平台，既保障了农户收益，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绿色健康的蔬菜。下一步呢，辽北街也将持续的加大助农惠农的力度，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服务，不断完善产销对接机制，全力推动蔬菜大棚，全力的推动蔬菜大棚产业提质增效，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助力乡村振兴，让蔬菜大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幸福棚。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样的消息。
1: 嗯，
0: 那对于我们这个有宠家庭来说哈，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比如说有的时候外出旅行或者是出门办事的时候呢，把毛孩子扔在家里，总觉得呢，哎，这一个小小的生命在家里面会不会孤独啊，哎，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哈，
1: 牵动你120分的担心、啊、
0: 哎，对、嗯、那眼下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条好消息，我们的这个爱宠也可以进行托运，他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坐高铁，哎，跟我们去到想去的地方了。
1: 用我姥儿的话说，就赶上好时候了。
0: 哎，
1: 那么有人啊，也曾经呢为因为呢我们呢养宠的人呢爱宠物而感觉到吃醋。比如说呢，你的这个丈夫会说啊，你对宠物比对我好。
0: 哎，
1: 其实确实啊，我们家的家庭地位呢，其实宠物确实是排在了他的前面。那么所以说啊，现在呢，大家呢对于这个宠物呢，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是当成自己的家人，
0: 是这样的。
1: 走了之后心情确实很不舒服，那现在就有更人性化的出行，让你会啊不单单的只有自己出行了。那自今天呢，自昨天也就是8号起，铁路部门呢在前期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上，推

0: 出了爱宠行服务，提出了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形式。那么办理宠物托运业务的高铁站呢，增至呢121座，列车增至228趟，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需求。
1: 那刚才提到的爱宠行这个服务呢，主要是适用于家庭驯养而且健康状况良好的，单只的体重不能超过15千克，就是不能超过30斤、
0: 嗯、
1: 肩高呢不能超过40厘米，身长呢也不能超过52厘米的猫犬类的宠物只适用于这两类的宠物。
0: 也就是说呢，大型犬还是不行的啊。
1: 对的。
0: 比如说呢上点重量的70-80斤的那就不可以了。
1: 哎，这就不可以了。
0: 现在简单的呢只是我们的小型宠物。
1: 嗯，
0: 那新增的呢有这个唐山啊、邯郸东啊、衡水北啊、泰安呐、啊、还有呢这个曲阜东啊、延安呐、啊、宝鸡南呐、啊、这个阜阳西呀、啊、还有呢漯河西呀、啊、恩施啊、新阳东等等11座呢办理车站。还有呢就比如说 G41 G688 等50趟动车组都可以呢和你的爱宠一起出行了。
1: 嗯，
0: 其中呢携宠出行的服务主要针对于呢购票的旅客，那么游客呢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宠物托运功能查询车票及宠物托运舱位，提供呢宠物托运服务的车次会标有宠字，那旅客呢可线上购买车票并预约同车的宠物托运服务，每天呢12时前最早呢可约次日的舱位，12时后呢最早呢可预约呢第三日的舱位，每名旅客最多可同车托运2只符合规定的宠物。
1: 嗯嗯，那也就是我们在之后出行的时候想要带着这个小宠物跟我们一起走的话、
0: 嗯、
1: 我们是可以在同一个车次同一个时间一起到达这个相应的地方的。
0: 对，
1: 还有那个这个宠物出行服务，这个主要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哈，针对有购票旅客的，我们可以和爱宠同时乘车的。
0: 嗯，
1: 那还有呢像刚才提到了一个爱宠的单独行，这个主要是针对购票旅客以外的客户呢可于托运日的前2至5天通过中铁快运的微信小程序预约，并且提交宠物相关的信息还有照片，每名旅客单趟列车最多可托运1只符合规定的宠物，在预约之后呢旅客或者说是客户需要按照约定的时间携带好我们的小宠物有效的身份证件还有在有效期内的动物检疫的合格证明，前往我们出发的高铁站的中铁快运的营业部去办理相关的托运手续、
0: 嗯、
1: 在抵达目的地的车站之后呢可以根据中铁快运的短信去提示，哎，我们按照这个提示去领取我们的宠物去接我们的这个小宠物回家就可以了。
0: 嗯，爱宠行服务将继续严格实行的隔离运输、人宠分离，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那中铁快运对于宠物运输箱进行全面升级，在自带空气循环、含氧量和湿度监测、降噪、除味功能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供应加水、夜视视频监控、远程电动通风等功能，提升了电池续航和信号权传输能力。宠物全程存放于宠物运输箱内，并放置在列车、高铁快运箱内，与旅客的乘车空间呢相对隔离，可有效防止宠物飞毛、气味、叫声等等对列车内部环境的影响。那工作人员全程不开箱，确保车内环境良好和宠物的安全。
1: 嗯，而且工作人员呢也会通过宠物运输箱的监测系统去观看宠物的一个状态。托运人不能探视宠物，每次托运完成后呢，工作人员都会及时的对宠物的运输箱进行清洁和消毒，并且在列车到达终点站之后呢，对高铁快运柜进行全面的、彻底的一个清扫和消杀的一个工作的。
0: 嗯，那么爱宠行呢，服务既有呢高铁宠物托运点的开展，同时呢也拓展到了相应的其他的，比如说呢唐山啊，还有呢这个邯郸的东啊，还有衡水的北呀、啊、泰安呐、啊、曲阜东、延安、宝鸡南和曲阳的西边漯河西，还有呢恩施、信阳东11座办理车站及其 G41、G688等50趟动车组，共有121座高铁站、228趟动车组列车实行

0: 爱宠行服务。
1: 嗯，
0: 爱宠行服务依然按照呢运输公里第四计价，那选择呢宠物出行服务将综合季节性的特点实施呢浮动优惠价格，选择爱宠单独行的客户将按标准价呢收取运费，所有的客户呢均可获得2000元的基础保险。如需获得爱宠行服务更多信息，我们也可以拨打12306或95572的客服热线，或在铁路12306客户端进行查询。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客户端。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在网购的时候哈，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是直播呀，还是说在这个专门的购物平台上，都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的一个条件，
1: 哎，
0: 无理由的退换货，其实确实是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了一定的便利。我们可以在家买到东西之后，看看合不合心，看看这个材质啊，或者各方面原因我们喜不喜欢。如果说不喜欢的话呢，在7天之内，我们可以在商品保存完好的一个情况下，哎，进行无理由的去退换货。
1: 嗯，
0: 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新闻哈，说买二手的商品能不能够去享受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这样的新闻呢，我们之前呢也有过，
0: 哎，对的，
1: 也有过报道。
0: 嗯，
1: 另外呢，7天无理由退货，我也曾经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概有大致的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呢？针对于网络购物，由于我们不能够面对面的去选我们的物品，所以7天无理由呢，确实是呢从消费的这个维权上，还有给消费者的权益上是一个最大的保障。
0: 嗯，
1: 那么网购的二手商品，有人说了，一手是可以的，比如说像刚才董林说的，我们在直播间里购买的东西，或者是说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购买的东西，都可以享受到7天无理由退货，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保障。
0: 嗯，
1: 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产品的多样化和购买渠道的多样化，也会有二手平台的出现。那么在二手商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一起案例，我们来感受一下到底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
0: 嗯，
1: 之前呢，我和董林也报道过一条消息，就是那一个裙子。
0: 对，
1: 哎，它呢是没法7天无理由退货，具体的细则呢，我们也报过，是这个商家在告知有更多的这个条件的情况下，另外呢。

0: 他的那个商品确实是不以呢盈利为主的情况下，
1: 是这样的，
0: 确实是否认了二手 的商品的七天无理由。但今天呢又有类似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来积累一下对于二手商品的认知。去年三月呢，家住广州广州区的女士在。
1: 广州的屈女士、
0: 广州的屈女士在网上的一家二手的奢侈品店呢，也就是在这个二手奢侈品店铺的直播间里看中了一款标价是4500元的手提包。主播对于这款呢包进行了详细的展示，这让屈女士觉得心动了，
1: 心动了，
0: 痒痒，
1: 嗯，
0: 想剁手。
1: 那这个为了让屈女士放心的购买，客服呢还拍摄了15张商品的细节图。你是从包的这个正面、侧面、四周啊、底部啊、内部啊等等多个角度，一并去发给了屈女士去进行确认。那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呢，客服也告知了屈女士，这个商品它是二手的商品，它有一些特殊性，除非是因为真假的一些问题，否则呢是一律不退不换的。
0: 嗯，
1: 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他说我们在发货之前是有详细的说明了。二手的奢侈品在发出之后，非真假的问题是不退不换的，他知晓了而且也同意了之后，所以呢才进行发货的。
0: 嗯，那么很快屈女士收到了包，她仔细的检查商品之后发现，这款背包的背带处的部分区域颜色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她判断的这只包可能经过了补色的处理。那原告屈女士说呀，这我个人呢就觉得补过色的包就不值得购买了，改变了原本皮料的性质，本来是可以用5年的，那褪过色补过之后只能用1年。那么于是申请了退货，结果呢遭到了拒绝。屈女士拒收了快递，并向店铺提出了7天无理由的退货申请，店家却以箱包呢出售后非真假问题不退换为由拒绝了屈女士。
1: 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二手商品本身也会因为像在运输啊或者是拆卸呀、导致成色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正常的损耗，但是这些呢都会直接导致商品价值的一个减损。他说我觉得不适宜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个规则。
0: 买到的二手包有质量问题，可卖家却遭遇到了拒绝退货，那屈女士向平台投诉，但并没有结果。于是她以商家未告知货品实情为由，将卖家呢诉至法院。那么整包呢，所有的角度上下左右有拍，但没有拍我发的那些角度。那没有近距离的去拍我验货拍下的那些角度。那收到验货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有补色的痕迹，右眼可见补过、修补过之类的这种油漆。
1: 嗯，那在屈女士看来，她说无论是直播间展示，还是说后续的一些细节图片，卖家从没有提及，也从没有展示过商品存在补色的这一个关键的信息。
0: 嗯，
1: 这严重的侵害了她的知情权。而对此呢，对方呢被告方却称，虽然说这款包存在着颜色不均的情况，但这无法确定就是因为补色造成的。被告的这个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现在就算是专业的机构、专业的师傅，对于补色也不可能100%的确定。
0: 那对此呢，被告方还主张，双方事先已经明确约定了商品非真假问题不退不换，既然呢屈女士同意了交易规则，那就无权再要求退货。面对原告和被告双方的争议啊，法院会如何认定？法官解释，案件审理的关键就是要对于二手包的商品销售情形进行明确区分。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法官麦应华说，存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以盈利为目的销售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应当在区分两种不同情形的基础上对法律问题进行区分探讨。法官解释，二手商品销售分为个人闲置物品的转让和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的两种情形。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的情形中，交易属于偶发非经营性的物品处置行为，交易双方之间并非有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者与消费者，而是平等的关系，并不需要对一方进行的倾斜性的保护。因此在这种情形中，要依据呢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规定，只在符合法定情形法定解除情形做出事先约定的情况下，购买者才有权主张退货退款。购买者呢不享有7天无理由的退货权利，而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的销售行为，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1: 那麦英华表示，在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

0: 售商品情形当中，经营者销售商品的行为它是属于经营性的行为的，就应当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双方达成的不支持无理由退换货的约定进行审查。那刚才我们这个关键点当中呢，就是以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那法院审理认为，在本案当中呢，被告网络店铺专门从事二手奢侈品的买卖，属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当依法保障消费者享有的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个权利。法官也进一步的解释，经营者虽然需要保障消费者的这一法定权利，但是法律也规定了部分商品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规则，那么本案当中的这个二手包是否是在其中的行列当中呢？
1: 那么麦英华也表示，比如说生鲜呐、还有报纸杂志等啊，就是对期限要求比较高的物品及一些呢影音的一些物品，涉及到二手商品本身不属于生鲜类，或者二手包来说，它本身不属于不适宜退换货，或者是呢这个退换货会对商品的价值造成呢重大的贬损的商品。那法官审理认为啊，涉案的二手包并不属于呢就我不适宜退换货的商品，且退换货不会显著的影响二次销售，同时经营者呢负有如实全面披露商品情况的义务。
0: 对的，在本案当中呢，涉案的二手包背带处存在着明显的色差以及染色的一个情况，它是属于商品的瑕疵，但是呢被告售前并没有做提前的这个说明和充分的解释，提供的细节图呢也没有能够全面的体现商品的细节，影响了屈女士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那综合考虑上述的情况，对屈女士退款的请求，广州互联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该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不能以二手商品不退不换来规避呢法定义务。经营者与其用单方面的声明来免责，不如呢如实披露商品的细则呀，还有一些经营的诚信经营，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生意啊才能够长久。

0: 抖音。
1: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消息，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
1: 嗯，
0: 之前呢，在315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个一些因为一些问题哈被曝光的商家，比如说像这个漂白鸡爪。然而呢，现在我们又看到漂白鸡爪的涉事公司又因为原切的风干肉添加剂超标而再次被点名。
1: 就鸡爪的呢，不允许你给它进行的一系列的这个医美工作，
0: 哎，它不像人一样，它不需要太多的美白，
1: 它不需要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刚才在读这条消息的时候表情那么凝重，我就想哈，为什么就可我喜欢的鸡爪子造呢？哎，我不在乎它白不白，我在乎它健康不健康，好吃不好吃。
0: 对的。
1: 然后呢，你说呀，就这个。你就可这一个羊毛薅就行了呗，你把第二个毛也薅秃了，人家这原切的这个风干肉啊哈，你又添点什么，你说这是想干什么呢？
0: 是不是觉得怎么我吃的东西它都有问题呢？
1: 还好我不吃
0: 哎这个
1: 原切的这个风干肉。
0: 那我们看到呢，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食品不合格情况通告当中，其中呢在食品添加剂超标

0: 范围这个超限量使用的问题当中，某款的这个生产某公司生产的这个原切的风干肉麻辣味的诱惑红这个食品添加剂不符合相关的标准规定而添加超标了。
1: 那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开系统显示，今年二月四川省的蜀福香食品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行为，被成都市呢相关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违法所得2952.2元，并罚款2000元。主要违法事实显示，该公司生产的原切风干肉麻辣味的检出诱惑红成分，那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
0: 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食品安全问题还是都比较关注的，因为它确实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的问题。
1: 吃进去了啊，
0: 对、
1: 嗯、
0: 就像无论是漂白鸡爪，还是像之前爆出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还有像这个食品添加剂超标的问题、嗯、确实会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呢也确实会让很多消费者对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首先确实是表示不理解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吃到嘴里的，就像我们刚才聊天这个调侃也好哈，你鸡爪你只需要把它做到入味软烂即可，
1: 对对对，
0: 你不需要给它做一些，
1: 干嘛非得要把它漂白呢？
0: 对，它不需要做一些医美的项目。
1: 哎，对，它长得好不好看我并不在乎，
0: 嗯，
1: 即便它是歪瓜裂枣也好，但只要它是健康的，它是安全的，那我依然会选择这个商家。
0: 对，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咱们不要太在意呢很多的外在，
0: 嗯，
1: 就像有的时候呢，我们形容一个人内心丰富才是真正的丰富，而对于商家呢，诚信经营才是我们作为消费者选择这家商品的长久的一个选项，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选项。

0: 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
1: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
2: 嗯，
1: 那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严禁使用生鲜灯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征求意见稿提到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销售生鲜食品、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近期呢，市场监管总局监测发现，仍有部分市场销售者还在使用特定光源、还有颜色美化、肉菜瓜果等生鲜食用农产品感光性状的照明等设施，以下简称生鲜灯，欺骗误导消费者对于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的认知，扰乱市场秩序，危害食品安全。
1: 征求意见稿明确，使用农产品销售经营者展示等场所呢，使用的照明设施照明设施色表特征应为白光等不会影响到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认知的光源。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呢，不得使用有色灯罩、有色塑料袋等灯具的外罩、大面积有色围挡或者是背景板、类似用途的其他设施等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影响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2: 征求意见稿也指出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要依法依规履行主体责任，对入场食品农产品销售者使用生鲜灯设施情况进行常态化管理。那么我们呢，在照明的设施消费者不得以生鲜灯，比如说鲜肉灯啊，还有就是水产灯啊、蔬菜灯等为噱头开展这个销售。那明确或暗示照明设施会改变消费者对于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豪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们俩一起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那些复杂的心事，就是想和大家掰掰手指头，说说那些藏在柴米油盐里的意外之喜。可能是上班路上碰见的一只揣着手手的流浪猫，也可能是煮面条的时候意外发现冰箱里还剩半袋的芝士。其实呢，生活当中啊，总是在不经意间给我们撒点糖。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来听一听大家一些故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有一听众说呢，上周三在早赶时间的时候，把面包片是塞进了烤箱，就去换衣服了，结果呢是忘了时间，等闻到糊味冲出来啊，发现面包片已经烤得像块黑炭。他说呢，正郁闷着呢，他说他家孩子啊，举起彩笔跑过来，在面包片上画了个笑脸，并说到呢，这是巧克力味的太阳，瞬间啊，他就不生气了。他说呢，现在的那块面包片还被他当作宝贝似的收藏在了饼干盒里。

二位听众说啊，我家楼下大爷呢是开了家小卖部，每次去买东西呢都要跟我唠叨了好多天，好几句话。那昨天呢去买酱油，他特别神秘的从柜台底下呢摸出了个塑料袋，说给你留着，早上刚摘的樱桃。他说呢，我孙女说特别甜，想让你尝一尝。他说呢，其实我就是上周啊随口就提了一句想吃樱桃，没想到呢大爷就记着。那樱桃是有点酸的，但是吃着心里特别暖。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呢，有这种被惦记的感觉真的是比樱桃本身还要甜很多。

还有位听众说呢，昨天在下雨的时候呢，我没有带伞，站在公交站发愁，旁边的一个阿姨呢突然把伞往我这边斜了大半，自己呢半边肩膀都淋湿了。她说我很不好意思，说呢阿姨啊，我快到了。她摆摆手说没事儿，我这把伞大，当初呢给我家老头子买的，现在他用不上了，多个人用正好。那其实呢，在生活里的善意啊，常常就是藏在了这些顺手里，比如说是顺手递把伞啊，或者顺手留一份菜，或者是记着顺手的记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可能不够轰轰烈烈，但就像是春天里的毛毛雨，悄悄地把日子润得软软的。其实呢，所谓的生活当中的趣事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可能是加班的深夜发现办公楼保安大叔呢给你留了盏灯，也可能是网购的衣服不合身，却在退换货的时候和客服呢聊成了朋友，也可能是在蹲在路边系鞋带儿，抬头看见晚霞把云染成了草莓色。生活呢，从不是缺少乐趣，而是缺少停下来慢慢的品的心情。

又或者是雨天忘记带伞，正想冒着冲回家。其实呢，这些事说起来都细碎的不值得一提，但却像是一个拼图一样，把日子拼的是有了温度。他们告诉你，生活从不是非要轰轰烈烈才叫精彩，那些偶然冒出来的小意外、小笨拙和小善意，才是最动人的主角。所以啊，总别总急着是往前赶，偶尔停下来听听风吹吹树叶的沙沙的声，看过路边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傻傻的样子，其实呢，你会发现生活早就在每个角落给你准备了恰到好处的甜。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锁定调频 FM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之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过山海关，落在了一座既有工业齿轮的厚重又有市井烟火热烈城市沈阳。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提到沈阳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北老北市的叫卖声，还是刘老根大舞台的唢呐？那别急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当做导游，慢慢的逛。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先去老北市。清晨的老北市像一个是刚睡醒的老人，带着点迷糊的暖意。我们站在了巷口的时候呢，正赶上是卖油炸糕的大爷掀起锅盖，再拉一声啊，金黄的油花溅起来，像是混着甜丝丝的豆沙香。旁边的收音机里正放着是赵本山老师的歌曲，叫做是咱们屯里的人。

那韩语的歌曲旋律裹着是肉香飘出来，连空气的都变成是黏糊糊的。那路过的时候呢，会买了一串打糕，老板会笑着说啊，蘸点黄豆油、黄豆面，这就是像这样的一首歌一样，吃得更有劲了。果然啊，软糯的打糕混着是轻快的旋律，吃到心里都是甜的。

当我逛累了的时候呢，要去看一看中山广场坐会儿。广场上的老建筑还带着是民国的风骨，墙缝里呢是长满了爬山虎，像是绿色的丝带，那缠着是砖红色的墙。有位白发大爷呢，正坐在长椅上拉着二胡，拉的是松花江上。

这样的声音呢，是沉得像是压在了心底的石头。那路过的几个老伙计啊，也是跟着狠狠的清场。阳光呢，也是落在他们的白头发头上，显着是略带点泪光。这大概就是沈阳人。

在傍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沈阳有一个非常大的夜市，叫做是兴顺夜市。这里的烟火气呢，能把人裹起来，烤腰子的油香呢，见到是铁板上的声音，或者是摊主用铁板敲打着铁板鱿鱼，喊着是10块钱3串。远处的套圈呢，也是摆放着凤凰传奇的歌曲啊，名字叫做《最炫民族风》。那听着这样的小歌曲啊，小孩也是跟着追着气球跑，像声音呢比音乐还亮。其实呢，沈阳的音乐从来不是在舞台上的，而是在街头巷尾。比如说是老北市油锅的自来雨二胡二人转的唢呐和鸣，还有呢就是西台街的烤肉香里烤肉店的香气里呢是放着韩语情歌，再一个呢就是中山广场的二胡弦声产生历史的回响，还有就是夜市的吆喝声广场混杂着一些呢比如说是最炫民族风的歌曲，就像是一盘乱炖，把豪迈和温柔厚重热闹一股脑都炖在了一起，却意外的好喝。

0: 其实呢，在沈阳待久了，会慢慢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他从不用华丽的辞藻包装自己，却把暖意藏在了每一道烟火气里。你看那老北市的清晨啊，油炸糕的香气混杂着大爷大妈的唠嗑声，像一碗刚熬好的小米粥，贴服着是人心头发软。还有呢，就是街边的烧烤摊，老板挥着铁铲呢，是哐哐翻着肉串，喊着老弟啊，多放点辣椒。其实呢，热辣的烟火气里也是藏着最实在的热情。还有就是中山广场的老建筑沉默地站着，墙缝里爬满了石斛岁月的枯荣，像是在说啊，日子再忙也有从容的底气。就像是冬天里街头卖冰糖葫芦的大爷，裹着军大衣哈着白气，却总能把最红的那串留给晚来的孩子。沈阳人爱说的就是没啥大不了的，不是不在乎，是懂得把日子过成热炕头。再大的事儿配上一盘锅包肉，就喝着是两口酒，天大的烦恼也能捞成笑话。其实呢，这层城市也是教会我们生活不必装腔作势，就像是老沈阳的炖菜，把喜怒哀乐一股脑的扔进了骨桶里，熬出来的都是入味的实在。走在街头，风里都是慢慢来的劲儿，仿佛在说别急，把好日子都在烟火里炖着呢。
1: 我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别的音乐呢，都可以在私下呢给我们发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和我们留言取得联系。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解锁的年份是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的华语乐坛像是开了挂一样，有校园民谣的清澈，有摇滚嘶吼，有情歌的缠绵，每一首歌曲都藏在着是一代人的青春。话不多说，先让我们第一首带回我们回到了是1994年。

老狼的《同桌的你》当年几乎每个教室的黑板上都抄过歌词，那时的暗恋很简单，递张纸条都能是脸红红了是半天，就像是歌里唱的，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后来才懂，最怀念的不是那个人，是那个敢用整个青春较真的自己。

那接下来呢要推荐的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于1997年，前奏一响，多少人会下意识的摸了口口袋的随身听啊。没错，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王菲的，名字叫做《红豆》。

1998年呢，海阔天空传遍了大街小巷，黄家驹的声音呢是有着不服输的倔强。原谅我这一生不拘放纵爱自由，不仅是歌词，也是更成为了很多人对抗生活的勇气。

那接着呢，让我们来到了是2000年，有首歌曲呢，也是让便利店的磁带卖货架上呢是卖断了货，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心情》。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那时候的周杰伦还带着清澈，旋律里全是夏天的味道。多少呢人呢也是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写成情书，多少人呢在晚自习后戴着耳机呢跟着节奏踩影子回家。现在听起来依然像是角落冰镇的西瓜一样清爽的让人心

朴树的那些花儿歌词里曾经写道，他们呢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啊。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却像是在耳边讲故事，讲那些散落在天涯的朋友，讲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现在我们长大了才发现，各自奔天涯不是结局，是另一种开始。

那今天的时光架即将到站了，这些老歌就像是老照片，翻开的时候呢会落些灰尘，却总能照亮某个瞬间。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正品的迪士尼玩偶，那仅售30块钱。上海警方进货全靠偷。哎，我们都知道呢，这个迪士尼当中有很多周边的玩偶产品是非常的受大家喜欢的。这个无论说是做工啊，还是样式都非常的精巧，而且非常的呆萌，可能很多人呢都会比较喜欢。那么迪士尼热门的玩偶，凭借着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可爱的造型啊，或者是有一些限定的属性，成为了很多粉丝的这个追捧的顶流，价格呢可以说更是水涨船高。那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呢，竟被不法团伙给盯上了，上演着顺手牵羊的戏码。那记者呢从上海警方获悉，近日上海警方捣毁了3个专门盗窃玩偶的犯罪团伙。

那我们来看一看案件的具体经过。在2016年3月份的时候呢，上海迪士尼乐园的保安负责人至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国际旅游度假区管理支队报警称，从2025年10月份以来，其保安团队在日常巡查当中注意到一系列非常反常的迹象，发现有多名游客在离开商店时未支付货款，被保安拦下后呢，均以忘记付款为由进行搪塞。因为此类事件频繁发生，且涉事的人员的解释呢也是非常的相似，园方呢开始逐渐的警觉，认为不可能存在如此多的巧合。随后呢，园区也是通过后台的系统查涉事人员的进园信息，发现这些人员呢均为年卡用户。结合失窃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园方管理方呢，园区的管理方也是注意到，这可能并非是零星的个人行为，很有可能是团伙盗窃，遂至公安机关报警进行求助。

那接到报案之后呢，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刑侦支队联合国际旅游的度假区的管理支队呢，以及周边的派出所成立了工作专班，对近期园区内发生的商品盗窃案件开展深度的侦查。通过园方提供的盗窃的时间段来看，民警查阅了周边的公共视频，迅速锁定了以张某某、陈某某、付某某为首的三个犯罪团伙。经过警方缜密的侦查，工作专班呢全面掌握了三个团伙的成员构成、活动规律以及犯罪的证据。3月12号凌晨的时候呢，浦东警方在上海、河南两地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一举将三个团伙的28名成员全部的抓获归案。初步调查呢，涉案的赃款10余万元。经过审讯之后呢，三个团伙的头目互相熟识，平日长期在园区周边从事着倒卖商品的营生，但因为正常的渠道获利非常的有限，眼见热门的玩偶价格水涨船高，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遂将目光转向盗取玩偶进行售卖。之后呢，三个人各自发展下线，通过老乡、熟人等关系拉拢人员入伙，逐步形成了三个相互独立，又在作案时彼此掩护。

配合的盗窃团伙。三人将团伙窃得的单价300元左右的商品以30元的低价就地或者是向附近的游客兜售，以此谋取暴利，形成了盗运销一条完整的犯罪链条。目前呢，28名犯罪嫌疑人均因涉嫌盗窃罪被浦东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此外呢，浦东警方也要求经营方加强内部的巡查，增设安防设施，完善商品管理机制，避免盗窃案件再次发生。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消息。那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呢，其实知道有很多，比如说像厨房啊，或者像卫生间呢、啊、它其实是这个一些污垢隐藏的这个重灾区。有很多人会认为说，哎，像我们家家用的这个水龙头啊，或者是花洒呀，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干净的，是不是不用清洁呢？那这样的话题到底是真是假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很多人会说，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天天出水的呢，水又很干净，是不是就不需要特意的去清洁呢？事实上，长期未被清理的花洒的出水口和管道的内壁可能会附着着一些比较滑腻的这个生物膜，哎，这个我们可能也会发现，比如说在接一盆水之后啊，那我们把水倒掉之后，可能会发现这个水盆里面就有一层这个比较滑滑的这个生物膜，那其实在管道的内壁或者是出水口当中同样也会有，那其中这里面可能就会藏着一些菌团菌呐、啊、霉菌呐、啊、一些致病的细菌。那在淋浴的时候呢，那这些细菌又可能会通过这个出水啊，或者通过我们的呼吸接触到我们的皮肤，从而进入到人体当中，从而也会危害到我们身体的健康。

那在温暖和黑暗潮湿的环境当中呢，极易滋生细菌，而且呢，这个菌群可能会非常的多，非常的杂乱。那这样，其中呢，这个鸟分支杆菌在花洒当中呢，检出率是比较高的，也非常的容易引发像这个肺部的感染呐、淋巴结炎呐、等等。健康的人群接触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慢性的轻度肺部感染，表现可能是这个乏力呀，或者是长期的干咳呀。支气管的患者呢，或者说老年人呐、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感染的风险也会更高，症状呢也会更加的严重。严重者呢，还会出现全身的这个播散性的感染。那可能就会有人疑问了，说，哎，我家的花洒已经好几年没换了，但是家人也并没有觉得什么不舒服的情况。那这种病菌真有这么厉害吗？事实上，鸟分支的这个杆菌属于条件致病菌，免疫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呢，通常是不易发病的，但是呢，仍然存在着一些健康的风险。

0: 够灭飞解核分支杆菌。第二呢，就是刷洗的要彻底的干净，浸泡之后呢，我们要用这个牙刷哈，蘸取一些少量的白醋，或者说是有这种除霉的这个上有这种专业的除霉剂哈，我们可以去用一下，仔细的去刷洗花洒的表面、出水孔，还有这个软管等等的一些部位，去除顽固的污渍和霉斑。擦拭完成之后呢，用清水冲洗好，并且装回去。通水之后呢，我们不要立刻的去冲洗，我们要把这些杂质先进行排除。第三步呢，就是日常的维护和保养了。如果说出水口我们发现堵塞了，我们可以用这个细的这个针去把它轻轻的这个除垢，但千万不要用这个牙签哈，牙签因为它是这个竹签嘛，可能会有这个折断的可能。像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呢，可以选用这种金属材质的或者是硅胶出水嘴的这个花洒，这样的话呢更容易清洁，减少细菌的藏匿空间。如果说家中的这个花洒长期的闲置，使用前呢要先放几分钟的水，并且做好清洁的工作。所以说花洒看似很干净，到底用不用清洁呢？哎，我们今天给大家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所以说呢，一旦关乎到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了，哎，我们还是要谨慎一些为好。
1: 喜酒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关于我们健康的一个话题。那说春季情绪非常容易中毒，那中医专家疏肝理气，守护心健康。那我们有这个中新网的记者了解到，三月份以来之后呢，这个浙江省中医院钱塘院区急诊医学科呢，已经救治了40余例因为情绪的问题而服药过量的患者。中医专家也提醒，春天之后呢，肝气随着这个春天而生发，若情绪宣泄不畅的话呢，便有可能郁结于心。日常呢，可以适当的调节作息，增加运动，或者是按揉刺激相应的身体穴位，起到疏肝理气、安神定志的作用，守护好我们的心健康。

春季美好为什么会有很多时候引发一些心理的危机呢？那《黄帝内经》云，春三月，此谓发陈。中医认为是肝属木，主情志的。春天的时候呢，肝气随春生发，若情绪宣泄不畅的话呢，可能就会郁结于心，通常表现为暴躁易怒、情绪低落、焦虑不安、悲观等等。那医生呢也指出，情绪不适并非是矫情，而是呢一系列的负面情绪一种综合的体现，还有呢就是身心发出的健康预警，一定要学会观察，而且要及时的疏导，才能够守护情绪上的健康。就像预防我们身体的这个感冒症状一样，预防情绪感冒也有一些小的攻略，可以从日常的小事入手。那专家称，情绪压抑时呢，应该主动的去倾诉，或者通过一些小事情去进行转移注意力，学会积极的自我暗示，

0: 也可以营造呢温馨的一些小的环境，远离情绪污染，培养一些小的爱好等等。
1: 心上被挣扎，身体无助的。
0: 那针对现代人常见的情绪压力、肝气不舒等问题，那有这个相关的医生也表示，中医药代茶饮是当下年轻人现代生活方式当中的一些热门选择。比如说像这个春温调肝饮，适用于肝气郁结、肝火亢盛的人群。那解忧龙眼茶呢，适合这种多思多虑、情绪低落的人。像疏肝山梅饮是适用于肝气郁结，还有这个经前乳胀的女性可以体验。像宽胸络络通呢，适用于胸闷气短、周身困重、痰湿凝滞者的辅助治疗。那他也强调说，中药的代茶饮呢是有一定的适应症的，不要盲目的跟风，需要到这个医院呢，或者是由专业的医生去进行辩证之后才可以进行选配的，我们不要盲目的自己去尝试。
2: 年轻要任性，外出要尽兴，热恋也像驱车过境。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3: 最开始啊，带下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不得干不干啊，啥时候采草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出进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跟一年好了。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2: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 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去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急。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2: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 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5: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6: AS Lesotho
7: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

0: 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2: Really good examples.
3: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4: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1: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5: 在一块儿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1: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家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 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6: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1: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5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4: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7: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8: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1: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7: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 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孙烈臣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二胡是非，我们的恩人把我们给救了，他谁知道以后再扫听吧，快走。二十多人死中得活，压着俘虏冲出保康县的北门。等他们走了之后，回过头一看，那个人领着100来人，凭着实力正在城门洞这儿阻击着，这回有机枪了，把猛匪打得嗷嗷直叫，死尸是一层挨着一层。想跟这个人谈谈话，没那个时间。您看，孙烈臣、汤二虎他们正在玩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可这人呢，是谁呀？咱必须得做个简单的交代。就这大个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姓常，叫常荫槐。往后您听，杨常事件，杨雨婷、常荫槐两个人狼狈为奸，要篡夺东北军政大权，他们形成了一支死党啊，还要把少帅张学良给捕了下去。后来少帅张学良被逼无奈，枪毙杨常，杨就是杨雨婷，常就是常荫槐，就这人。那现在呢，张学良还小呢，是张作霖的天下呀。那常荫槐打出世之后，给张作霖立了不少功啊，不然的话能得到张作霖十分信任吗？能交给他军政大权吗？后来常荫槐升到军法处处长、铁路督办，那真是说一不二啊，可以说也是元老派。常荫槐据查史料得知，字叫汉香，是1889年的生人。他的原籍啊，就祖籍是山东寿光县，不是东北人。后来呢，迁到吉林省梨树县，据说在刘家馆子村定了居了。老常家家呀，户大人多，他一共哥四个。但常荫槐呢，就是老疙瘩，排行在数。哎，聪明，念书念得好，脑瓜反应的灵敏。1910年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他的本科学法律的。要不怎么说呢？没文化，没知识，那是最可怜最贫穷的人。知识是源泉，是一个人一生成功失败的资本。常荫槐念书念得好，全家人就出来这么一个能人，尽量供他，他也不辜负家里对他的培养， 哪回都拿第一名，在政法学堂那也是念书年年得第一，之后毕业了直接就转到军队工作去了。他可不是在奉军，在吉林，在吉林参了军，在都督府任军需官，后来呢又改任第一师少校执法官。一查他的资历，他对法律相当精通，就执法了。那年头净打仗了，什么法不法的，枪杆子就是法。为了工作的需要，他要任第三团参谋长，直接参加剿匪。但是他们的第三团被蒙匪给打花了，常荫槐领着这100多人转战南北，就成了流寇一样，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在这时候他也想出骑兵奇袭达尔汗王，他这个点子跟张作霖想到一块儿去了。2天前他们就凭着合法的身份混进保康，但是他们比张作霖呢比不了，张作霖有实力，老谋深算，他就领着100多人凭自己这点人马想抓达尔汗巴布扎布，那怎么可能呢？他一看人家枪杆子太多，万难插手，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遇上了孙烈臣，结果合兵一出了，常荫槐那也真卖了力气了，泼了死命在后边掩护，才使五虎将死中得活。这是常荫槐出事以来靠近张作霖首开其门立起的头一功。那么以后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当然了，这是咱说书的做个介绍，您心里有数了。当时孙烈臣五虎将根本不认识他是谁，也没那功夫闲谈。单说孙烈臣领着人离开保康出去，也就是在10里地左右，背后杀声突起，别让他们跑了。回头一看，不知道救他们那个恩人的100来人上哪去了，可能叫蒙古骑兵给冲散了，要不就是死于乱军之中。怎见的呢？后边一色都是蒙匪的骑兵，扇子形，最后的刀屁股冲上来，那马刀刀光闪闪，跟上千道火蛇差不多少，甚至鼻子嘴都看清楚了，说明离这不远了。孙烈臣一面组织人轮番掩护撤退，一面命赶车的快点加紧速度，累死马也没关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怎么了？忙中有错，那玻璃车像飞一样慌不择路，那地呀坎坷不平，高高低低的，一下子垫在一块石头上头，把左边车轱辘给垫掉，要命！车轱辘一飞出去，车子失去平衡了，咵嚓，来了个大扣篓，把抓这些俘虏整个都扣下来了。孙烈臣赶紧把马圈回来，等他再到眼前一看，当场就死了仨。谁死了？ 三个蒙古王公克尔沁布勒贡布则登巴巴，这仨叫车给砸死了，有的摔死了，因为岁数都不小了，那方才已经都半死不拉活的了，在这一摔一砸还保得住命吗？哎，达尔汗王跟他儿子包布昏过去了，头破血流，但是命保住了。在慌乱之中，桃和桃胡八步扎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跑的，孙烈臣一过树，心头就一凉啊，好像冷水浇脑袋差不多少。所幸的达尔汗王爷俩还在手里头掌握着，这就不错了，把那车周给往里头一看啊，里边还有一个，就是那大活佛赫恩。

红土遮不丹，你说这么怪物，他一点都没受伤，也许佛光普照有点仙气儿的关系吧，肉皮都没伤着。这手里边还有几个人质，这一趟没白来呀。孙烈臣专门叫蔡平本负责，你什么也不用干，你就看着他们。车子完了，把马卸下，换马，把他们绑在马上，往前推。这一耽搁能有两分钟，这猛匪迅速就扑倒了。唐二虎一看，眼珠子都鼓出来，麻了吧，这老子跟你拼了！这么冷的天，唐二虎拖了个大光膀子，提着双枪，叫张世飞给他压子弹。哟，唐二虎真是管直的很，弹不虚发呀！枪声响处，肯定有人落马。幸亏唐二虎这两支盒子枪顶一挺小机关枪，再后的又抵挡了能有五分多钟，边战边退。无奈敌众我寡，相差太悬殊，那手枪到了现在啊，没多大用，在这个场合除了是炮和机关枪，连那步枪都显得没用。孙烈臣一看，完了，三面都是猛匪，后面是一面土坡，他们就到了土坡下子走不了，人困马乏呀，恨不能一头栽在地上，就这么死了比什么都幸福。子弹剩的也不多了，孙烈臣心里跟明镜一样，看来二虎说对了，我们临死之前抓的这几个人质也不能让他们好了，咱们就同归于尽吧。说句迷信话呀，人不该死总有救，那赶前错后这巧劲就甭提了。要论说书跟写书来说呢，叫无巧不成书。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那土坡的上边埋伏着200多人，一看唐二虎他们到了土坡下，猛匪冲上来了，土坡上这200多人就开了火了，还有2挺歪把子轻机枪。哟，这两个东西可解决了问题了，组成交叉火力，一个劲儿的向猛匪狂射。

再看蒙匪是纷纷落马，这一下子风卷残云呢，就给打花了，这可解决问题了。唐老虎晃着大黑脑袋，扬起脸来往土坡上看看，哎呦，师长派来援兵了，老三真行，怎么离得这么远，他就知道咱们在这有难呢？其实啊，他猜错了，并不是张作霖派来的援兵。二虎头脑刚一闪过这个想法，但仔细一看，他也知道自己猜错了。他看出这帮人一色都是便装，说句难听的话，就好像花子队，穿什么衣服的都有，有穿皮的，有穿棉的，有的棉衣皮衣都没有，把那毯子掏个眼儿套脑袋上去，再掏俩眼儿把胳膊腿伸出来，然后腰里系根麻绳子或是布袋子，简直是奇装怪服啊。更有甚者，还有那么二十几人连毯子都不趁，也不知在哪弄来的被子褥子，就围在身上用绳子勒着。要不是这个警官劫要的关头啊，谁看着都得乐，现在哭都哭不上溜来，哪有功夫乐呢？为首的是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可那样这老头没七十差不多少了，一张娃娃脸，脑门子倍儿亮，是鼻子头闪光，别看那么大的岁数，脸上起宝色，头上戴着玄狐皮的大帽子，怕它掉了用带勒着，穿着一身皮袄皮坎肩，腰里扎着根皮带，下边蹬着半截腰高筒的皮靴，手提着双盒子炮，腰里头还插着双盒子炮。孙烈臣眼睛可尖呐，虽然一个在土坡上，一个在土坡下，相距不到一百米，孙烈臣一眼就认出来了，海沙子，海光远，他心里一翻个，海光远是我们的仇敌，跟我们老三积怨甚深呐、啊！怎么今天帮给我们的忙了？这分明是掩护和救我们呢！他安的是什么心呢？打的是什么点子？但不管怎么说，海光远指挥部下疯狂向蒙匪射击呀、啊！就这样给他们解了围了。海光远往坡底下喊：“是烈臣吗？”哎，叫的还挺亲热。孙烈臣马上回答：“是我呀，您是老前辈海光远吧？”“正是老朽，我掩护你们，快撤！”哎呦，看来人家没有坏心，这是要救我们呢。没功夫谈往事，更没那个时间问原因，现在能跑这是上策呀。孙烈臣精神一振，压着这几名人质，二虎、是非、蔡平、本正、翠平，还有十几名弟兄
就逃上土坡。老前辈，谢谢您了。哎呀，自己人甭说这客套话，撤，我在后头掩护。海光源掩护着，这一下可解决了大问题了。这道土坡就好像个分界线，过了土坡就是陆军27师管辖的地方，那也就是说到了家了。苏烈臣怎么他到这儿时间不长，就听见炮声响，紧跟着眼前出现了正规军。张志飞头一个看清楚了，朱吉来，咱们27师来人了。来有多少人？整整一个团呐、领兵带队的正是张作霖，带着。

0: 一泻，顿时是人事不省。这是用力过度了，精力用的都没了，这事儿一点都不奇怪。那边说张作霖怎么来了，前面说咱说了，张作霖告诉五虎将进宝康抓人质，换句话说去绑票，他能放心得了吗？沿途之上都派了侦察兵，宝康里边的一举一动随时张作霖都掌握呀。后来听说城里打起来了，张作霖亲自带一团精兵赶来接应，因为路途太远，这时候才赶到。张作霖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认为这帮弟兄见不着了呢。等一看见孙烈臣、二虎、是非、郑翠平、蔡平本还有十几个弟兄回来了，张作霖这心才放下，命丁喜春、刘小春进行抢救，自己的人上去用软床把他们全搭起来了。还得说唐二虎身体好，没像孙烈臣那样，唐二虎还倍儿精神，但是一走起路来一瘸一点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腿肚子被人家穿个眼儿，那血呀全都凝成嘎巴了。二虎脚这条腿有点发沉，来到张作霖近前，老三，没给你丢人，把达尔汗王给抓来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二虎脚这条腿有点发沉，来到张作霖近前，老三，没给你丢人，把达尔汗王给抓来了。说完了一屁股他也坐在地上了。很好很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立了大功了，快点包扎。有人过来给唐二虎架到软床上包扎伤口，那咱不必细说了。张作霖就问唐二虎，前面那是谁打呢？我老三啊，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做梦咱都没想到，老海头海光远，谁？海沙子，辽西一霸呀！

可正在这时候，海光远撤下来了。他伤损的人并不太多呀。张作霖赶紧滚鞍跳下战马，马鞭交给丁喜春，张作霖就跑过来迎接。等跟海光远见了面，张作霖也没行军礼，按照老规矩单腿点地：“老前辈，数载未见，您挺好啊，我没想到您能给我帮忙，请上，受我一拜。”海光远把双枪插上，用双手把张作霖给拉起来了。张师长，老朽可担待不起呀！哎呀，想不到啊，想不到啊！长江水后浪催前浪，这尘世上已被新人换旧人了。狼走遍天下吃肉，狗走遍天下吃屎。那阵我就看你不是凡人，果然没有看错呀。今天你荣升陆军中将，27师的师长，这才有了用武之地，佩服佩服。您还记得前套乱世枭雄吗？有一段节目，九只手于毅，就是武大少那头子，他跟张作霖不和，设了一条诡计，以谈判为名，想把张作霖骗进幽吕山关帝庙，来个彻底铲除。结果他的诡计叫张作霖给识破了，这才利用计中计，大破于毅的人马，转败为胜，活擒海沙子。海沙子是朝阳的，那也是辽西的一霸，他跟于毅啊关系不错，被于毅请到幽吕山，协同于毅一块对付张作霖。结果海光远万没有料到，这个年轻的保险队大队长诡计多端，把于毅给打败了，把海光远生擒活拿。按别人的意思，把海光远就地处决，剪草除根。张作霖是力排众议，不但没给他人格上的侮辱，也没虐待，相反的，亲自给海光远解开绑绳，把他给放了。海光远是陆林老前辈，这跟他栽的这个帽，让20多岁的一个小后生把自己给耍了。回到朝阳之后，觉得见不了人了，我在这一带名声扫地。哎呦，老头啊，当时那火大的，一口气躺在床上1个多月没起来。但说心里话，尽管他恨张作霖，又佩服张作霖。那时候他就看出来了，你别看这人年纪不大，个头不高，早晚他要有了机会，前途不可限量，我服他，是一员虎将，是个干才。后来海光远一赌气，不在朝阳混了，又到吉林另拉起一波柳子来，仍然过打家劫舍的生涯。这些年就是在吉林混，他先在小黑山，后转到大黑山，

你想想，当土匪这玩意儿不是长远之计呀、啊。海光远心说，我都70岁的人了，我还想混多少年？老了老了，连个好的公诉都没有，枉赔人皮我呀，也耽误了我手下的弟兄啊。他就动了弃暗投明的心了。后来派人一打听，张作霖了不起，陆军中将，现在威震奉天。他派人打听哪个张作霖，有人打他明白，如实地告诉他，就是当年在赵家庙当保险队的那个张作霖，又叫张雨霆，就他。唯一呀，了不起呀、啊！后来他又一打听，凡是跟张作霖在一起的，现在扒了贼皮，穿上官衣儿，都是人五人六。你像吴俊生原来是当官的，咱就不必说了。像张作相、张景惠、孙烈臣、汤二虎、张志飞。啊，等等等等等等，最小的是上校，差不离的都是陆军少将。哎呀，海光远心说呀，及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呀，我呀投靠张作霖去。张作霖那人最讲义气，你要是记前仇，那你随便。你要不记前仇，不用对我如之何，你给我手下这200多人安排安排，我死也就闭眼了。正因为他安下这个心了，他就注意张作霖的一举一动。张作霖这次吉林剿匪，他早就得知情报了。他心说，我投奔我得有个借口，我得找好机会，就这么少不打领人就去了，这不像话呀。老头要脸儿，哎，机会来了，这次救了孙烈臣五虎将，打了个漂亮的胜仗。在最关键的时刻，我帮了你张作霖了，你看这多光彩。所以海光远的心里非常高兴。那张作霖呢，也讲个义气。慢说海光远帮了他这么大的忙，就即使不帮忙，你来了，张作霖也不会亏待他。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加重一个更字，不然的话，张作霖怎么老前辈长老前辈短，见面还要给他请安呢？那表示合格的尊重。海光远一看张作霖身为陆军中将，一点架子都没有，老头更高兴了。就这样，张作霖一面命丁喜春、刘小春组织兵力阻击猛匪，一面陪着海光远回奔黑水指挥部。现在他的行辕扎在黑水，到这敲锣打鼓、鸣鞭放炮，一则祝贺孙烈臣凯旋归来，二则隆重接待贵宾海光远。张作霖这么重视，谁敢小瞧？哎呦，把老头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等到了会议室之后，汤二虎简单的把保康的事情做了个介绍，不过这人嘴挺笨，比棉裤腰啊强不多少，说的丢三落四的。后来张志飞来了，张志飞经过抢救之后已经复原了。张志飞舌言善辩，那嘴多巧，啪啪啪。

就没说这，把达尔汗父子还有那大活佛先捐到一个屋里头，好生款待，先处理海光远这事。张德林就问老人家，您这么做太对了，当年我为什么一狠心我投降了清朝呢？嗯，我照样混不一样吗？我觉着那不是一条正路啊，因此我毅然决然做了决定，先当了三营统领，后做了六营统领、九营统领。清朝完蛋了，换上民国，完这帮人走石去马走镖，我也不怎么混的，现在混了个陆军中将，连我想都没敢想。看来我这条路走对了，别看您七十来岁的人了，您这阵也不晚，有我张某在，有您老人家，您呢就好好享福吧。我马上派人把您送到奉天，给您准备一所好庄宅，您爱睡的什么时候睡的什么时候，您爱干什么干什么，您所有的花费我包下来了。您是养鸟是钓鱼啊，觉着哪开心您上哪去，您手下这些人我全都用，按财录用，不亏待他们。您还有什么说的？雨婷，我太感谢了，我知道你是个爽快人，我知道你不能亏待我，不过有一点我有不同的意见。哦，你说吧，我刚才说的哪一句话不妥？你刚才说什么？让我到奉天享福去，给我买所房子，又钓鱼又玩鸟的，我一生没那个要求。我的意思是说，你要不嫌我老，你把我留在身边，我协助你剿匪暴打前敌。你看看我的身体有多棒。海光远说到这，把怀姐给露着胸脯子，腱子肉都翻在这，梆梆梆自个儿敲了几拳头，怎么样，我功夫没料下，有个十个八个还到不了我跟前，而且我精力充沛，管儿还挺直，眼睛也不花。雨婷，你要叫我到奉天享福，你是把我坑了。张作霖一笑，那么您打算干什么呢？干什么呢？打仗呗，一天不打仗我手心脚心发痒，一天听不见枪声我睡不好觉，我几十年就在这爬过来的。雨婷啊，你要相信我还行，你把我派的前敌在最前面，在最前面我给你打冲锋，你看怎么样？一句话说的屋里人全乐了。哎呀，张作霖一看，老人家，我手下人够用，我怎忍心让您去冒那个危险。哎，不不，你那叫成全我，我有这个怪脾气，你要对我真好你就怎么办。后来张作霖一看，老头是真心实意的，好吧，跟孙烈臣简单碰碰头，做出决定，让海光远领着手下这200来人成立一个独立团，委任海光远为独立团代理团长。因为张作霖充其量是个师长啊，他有什么权任命团长？

0: 他可以推荐，得陆军部批准。那么临时战场上用人做个代理，这没条。将来立了功，再候补手续也不为迟晚。这就属于非常情况下做非常的决定。
1: 海光远一听，拉倒吧，我200来人跟臭要饭的差不多，还独立团呢。啊不，
0: 张作霖说您猜错了，我马上给您配备兵力，在53旅、54旅、55旅、56旅这4个旅当中，往外给您抽人，凑3000人，您还就是独立团，武器装备我包了。张作霖赶紧告诉军需处，还有多少棉衣，打扫他的裤底儿，全拿出来，马上替老前辈部下换装。张作霖够大方的，也敢干，一张嘴独立团代理团长，从4个旅里头抽调精锐，说干就干，绝不拖泥带水。一声令下，孤山岛哪个胆大敢不听？武器装备、粮台寄养全都调拨，独立团就在黑水以外邵家铺子临时安下指挥部。你看，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盹睡多，一点都不假。你看这人是发财了还是亏本了，有喜事还是有倒霉的事，从脸上就能看出来。得了喜事，你看神采奕奕，脸上都放光，走起路来轻飘飘的，要倒了霉了那不一样。海光远现在走到都飘飘的，好像年轻了20岁。这个事儿张作霖处理完了，然后开始研究下一步怎样争取达尔汗王。您把他抓来了，张作霖跟部下先宣布达尔汗是尽量争取。我没说吗？他在蒙族当中德高望重啊，不是一般的人。他要把胳膊一举，有多少人就服从他，他把胳膊一放，多少人就得倒戈投降。因此这个人咱不惜一切代价给争取到手。他要给咱帮个忙，剿蒙匪的事情那就算成功到底。大家同意，然后张作霖把这个会议室啊点缀点缀。您说在两军阵前那个会议室能好得了吗？顶多这房子是民宅，也就是宽大一点，要不就是买卖家，啊，把这屋起码得打扫干干净净的，椅子上加厚了垫，屋里头升起几个大炭火盆来，暖气扑脸。因为现在12月了，那天多凉啊。然后命人带达尔汗父子，那个赫恩红土者不丹那个大活佛其次，先叫他在旁边眯着啊。时间不大，达尔汗父子一前一后走进会议室。这个达尔汗也不白给呀。
2: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5tps.com。
0: 在黑水前线住了3天了，在这3天都没睡好觉，一会儿想到死，一会儿想到生。他认为自己要弄好了死不了，但是生我得怎么生，死我得怎么死。他反反复复的来回考虑，他知道张作霖不能放过他，肯定我们得面对面坐下来谈，怎么谈。他又冲

0: 充足的准备。迎接会议室，他眼珠一转，打量打量，一看人们都没拿着武器，一个个垂手侍立。张作霖在屋门口等着呢。凭经验来看，他们没有敌意，可能是先软后硬。大尔汗心里都有底了。张作霖一躬扫地，你看穿着军装作揖这玩意儿难看，但那时候他讲究这个作揖啊，表示破格的尊重。王爷，您受惊了，请坐。呵，达尔汗王啊，别看现在变成阶下的囚徒，哎，这架还不倒，又恢复了往日的尊严，一屁股往大椅子上一坐，俩腿叉着，有人搬了把椅子让他儿子包布坐到他身边，早有人摆茶几献浓茶，摆瓜果点心。达尔汗王手里的拧着的那小八字壶，一句话也不说。张作霖坐在他对面，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多时。王爷，吃的还好吗？你先甭问我闲玩儿，我问点正事儿。阁下就是陆军中将张雨霆吗？
1: 是。
0: 27师师长就是我张作霖。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4: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5: 在卧虎镇东方红村，提起李连华，村民们都会亲切地喊她热心大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怀揣一颗淳朴向善之心，常年奔走帮扶村内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守望相邻，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了整个村庄。
6: 自1997年开始，李连华便开启邻里帮扶之路。平日里他挤出务农操持家务之外的全部时间，常年走访照料村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用心守护村里弱势群体。逢年过节他还自费购置生活物资，上门慰问，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乡亲遇到急事难事时，他永远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出钱出力排忧解难。他还一直照料生活不便的老人，及时化解他们各类居家安全隐患，谁家遭遇变故，他也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用陪伴安抚需要帮助的家庭。李连华每年有上百天的时间都奔走在帮扶路上，牺牲大量休息时间照料乡邻，数十年持之以恒，默默付出，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卧虎镇东方红村党建员丁丽琴：
7: 李连华是公认的热心人，平时谁家遇上点急事难事啊，他总是第一时间的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善举呢，也带动了不少村民主动互相帮助，很好的弘扬了邻里和睦的好风气，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6: 30年点滴善举，温暖了全村百姓。李连华用朴素善良感染身边所有人，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邻里温情。而这位热心大姐仍日复一日行走在村中小巷，持续用细碎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李连华：
8: 这30年来，我们这邻里之间有啥困难，我及时帮忙。我们村这孤寡老人特别多，我有困难我及时帮助他们。你是种地呀、啊，你是那个那啥，他干不了的重活啊，我及时帮忙。 我也希望以后像我一样的有爱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这些老人多多有爱心，多关爱他们，让他晚年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担负着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党员教育、发展党员等任务。大量发展新党员之后，只有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因此，中共双聊县委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5年11月，组建了以张如为书记的中共双山县城关区党支部，标志着中共双聊县委第一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之后，其他支部相继建立，使党组织从无到有。特别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总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县委还把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结合起来，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并注意在发展中不断整顿，清洗坏人、投机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加强党支部建设，采取轮训的办法，提高党支部书记以及成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党支部工作整体上档次、上水平。同时明确地规定，各党支部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双聊县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县委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条件，即阶级出身好、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勇于献身。按照上述条件，从全县各基层单位的工农干部中选拔出一大批出身好、立场坚定，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充实到

0: 领导工作岗位，担当县直机关科局级和区级领导干部。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和选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4: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3: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4: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3: 锁定警法在线。
5: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毕业季来临，大家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法律风险，尤其是年轻朋友应该如何来防范。近日，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了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在行动当中，重庆市石柱警方在对历年养老诈骗案件的梳理过程当中，发现了一条新的案件线索，有人刮奖刮出了所谓的皇帝玉玺，最终被害人以缴纳手续费、拍卖费为名被诈骗了钱财。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重庆警方立刻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锁定了一个隐匿在陕西省西安市一个写字楼内的养老诈骗犯罪团伙。经过警方初步梳理查明，这个犯罪团伙涉案金额高达1000多万，全国各地涉案的老年朋友超过10000人。根据警方的相关的线索查明呢，这个团伙是从2019年以来便开始在陕西西安租赁办公楼，他们分工明确，设有办公室、客服部、业务部、物流部等等部门，通过向老年朋友推销所谓的收藏品的方式，以公司化运作的形式来实施诈骗。在当地警方的全力配合之下，同步对3个窝点实施收网行动，成功抓获了包括张某强在内的犯罪嫌疑人是24人，查扣资金165万多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很多不法分子啊，利用老年朋友信息相对闭塞的特点，炒作概念、虚假宣传、设置陷阱，诈骗老年朋友的钱财。那么下面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关艺术收藏品诈骗的相关形式，其中包括夸大收藏品价值骗取标的费，以高价回购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朋友购买收藏品来行骗。还有呢，就是免费鉴宝局中局，诈骗分子啊，成立鉴定机构或与某鉴定机构合作，通过各种形式来伪装成比 较专业的鉴宝机构，由所谓的专家来说服老年朋友购买收藏品，然后实施诈骗。第三种方式呢，就是专门安排托啊，承诺回购保本、合同保障，以高利润来欺骗老年朋友购买，然后以拍卖为名赚取本金之后就携款潜逃。还有就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的，就是最近非常火爆的有关数字收藏的概念。那么有些诈骗团伙就打了数字收藏的骗局，以这个为幌子，以独一无二的数字藏品为名炒作虚拟物品的价格，存在很高的投资风险。接下来跟大家说说涉及老年朋友的这种文旅市场诈骗哈。那么比如说这种形式就包括以低价旅游来诱惑老年人参团，骗取老年朋友钱财之后然后就潜逃，还有呢就是以导游还有购物场所相互勾结，强制老年朋友高价购买假货或与质量不符合的产品，不买就不准离开。还有呢就是在旅游途中安排保健品销售讲座，通过强制诱导等手段欺骗老年朋友啊不理性消费。那么还有就是推出所谓的什么旅游看房团呐 这样的旅游产品，利用老年社区、养老基地等等养老名义进行虚假宣传，诱骗老年朋友购买所谓的养老房。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在毕业季，请很多年轻朋友需要格外留心的法律陷阱。
6: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5: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法官助理高义林。哎，高义林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嗯，今天啊，请到您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个刚刚走进社会不久的大学毕业生，在成为社会人的过程当中，有可能遇到的一些法律陷阱啊，希望提醒大家来注意。那么今天首先跟大家说的是涉及到这种押金的问题哈。那么这个押金是发生在房屋租赁的过程当中的，那么这个情况是怎样的？您先把这个案件的案情啊，跟大家来讲一讲。
7: 哦，好的，主持人。应届毕业生小刘跟房东江女士签订了一个租赁合同，然后约定呢，这个小別来承租涉案的房屋，押金呢是3000元。
5: 嗯。
7: 并且合同还约定了小刘呢应该妥善的保管押金的收据还有合同，如果丢失了，那么江女士她是有权不办理退租，也就是说押金呢不退还的。
5: 哦，这是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的。
7: 哦，是这样。
5: 哦，后来呢？
7: 然后呢合同到期之后，小刘就搬离了涉案房屋啊，但是呢因为小刘他没有找到这个押金条，所以呢江女士就一直没有退还他的押金。所以小刘就诉到了法院。
5: 哦，没有退还押金的理由就是没有找到押金条。
7: 对，是这样。
5: 是吧？那这个钱到底应不应该退啊？
7: 所以呢，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呢，小刘就向法院提交了一张押金条的照片，并且呢，江女士她也认可收到过小刘的这个押金，也就是3000元钱。所以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呢，我们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呢，它是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的。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来履行自己的义务，双方形成了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的关系，那么按照交易的习惯，押金在合同解除或者是合同履行终止的时候是应该予以退还的。而我们说的押金条呢，它是交还押金并且据此来主张退还押金的一个凭据。依据押金条退还押金呢，是为了确保押金退还的准确性，并且防止来重复主张退还押金情况的发生。但是呢，押金条丢失了并不意味着押金就不用退还了。
5: 对，
7: 并且在咱们这个案件之中呢，庭审的过程中双方也认可交了押金，收到了押金，对吧？所以呢，对于在这个案件中小刘他已经实际交付了押金，并且涉案的房屋租赁合同也已经履行完毕了，那么押金就应该退还，所以最终判决江女士退还小刘押金3000元。
5: 但问题是在于啊，合同里面也说了，说如果这个押金条丢失啊，因为不是说了吗？在合同里面写说小刘应该妥善保管押金收据及合同，是吧？那如果丢失的话，那么这个丢失就包括如果说合同丢了，押金的收据丢了，那么江女士就有权不予办理退租啊，押金不予退还。那这个合同里面明确写明的呀，江女士会说 那我按照合同来这个来做，那有什么问题呢？你既然丢了，那我就不退啊。
7: 嗯，好的。那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方面，对于合同里面的这个约定，就是说为什么租赁合同里面大家一般会进行这个约定呢？我们从它的目的来讲，可能是由于房东他想要保证这个押金最后退还的时候，他是准确的退还给交予押金的这个人的，防止。比如说你没有交押金条给我，但是我退还了这个钱之后，回头押金条又出现了，然后呢您拿着这个押金条又向我主张退还押金，对吧？
5: 嗯。
7: 然后呢还有一种考虑，大家可不可以把这个条款理解为一个格式条款，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从一个案件的事实来出发，押金确实是交了，房东也收到了，即使押金条找不见，我们没有了原件，但是按照交易习惯来说是应该退还的。
5: 嗯嗯，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在这个房屋租赁期满了以后，涉及到退押金、退房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房东啊就会找出一些其他的理由不退押金啊，比如说这个你是房屋使用不当啊，导致我的家具出现了破损，
7: 嗯
5: 啊，或者说电器出现了问题，你看出现了这些问题，我算一算，差不多也就是押金的这个钱了
7: 啊，
5: 押金就不退了啊，我也不用你来修了，就这么着吧
7: 啊，
5: 有时候会这样
7: 啊，是这样的，
5: 是吧？遇到这种情况，那您说作为承租人来讲，岂不是吃了个哑巴亏？
7: 其实呢，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种的案例，比如说承租人呢就提到了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些理由，那么通常情况下而言，我们是鼓励双方可以就这个问题协商一致的，包含刚才提到这个押金退还的问题，如果大家可以协商一致解决，那是最好的。当然如果是协商不一致的情况下呢，大家可能就会诉到法院，但是诉到法院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根据查明到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家具它的破损的程度，以及造成的原因到底是不是这个承租人实际造成的破损呢，以及如果是实际造成的破损，那么它破损的程度是不是应该与扣除的押金等值呢？
5: 啊，对对对，没错没错。好，这是涉及到这个押金的问题哈。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在租房子的时候，比如说您刚开始入住的时候，这个房屋的状况是怎样的，比如电器是什么样的品牌，
7: 对，
5: 什么样的型号，
7: 对
5: 啊，这个家具啊，比如床啊、柜子啊，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应该给它尽量详细的记录清楚，以免在房屋租赁期结束的时候啊出现这样扯皮的情况，好吧？
7: 对，
5: 这是今天所讲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到押金的。第二个问题啊，是涉及到证啊，因为现在很多朋友毕业了之后手里拿的很多证哈，啊，可谓这个一证在手啊，这个走遍天下都不怕。那么这里面呢就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证了。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案件里面就是涉及到一个和证相关的案子，那么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7: 好的。小冯呢，他跟公司签订了一份自考学历课程业余的辅导班协议书。因为小冯呢他积极上进，他想要通过呢公司开设的这个课程来报考交通大学的这个项目管理专业。然后呢培训的费用约定的是18800元，而这个学位的培训费用呢是4000元。
5: 哦，加到一起2万2000多，将近23000了。
7: 对，分别是学历的培训费还有这个学位的培训费。
5: 哦，
7: 然后回头的协议他还约定了公司呢应该按照这个约定为小刘来报考相应的考试科目，在呢在这个1年半的时间之内来完成相应的这个考试科目之后呢，小冯呢就可以领取了这个学校的毕业证书了。然后合同签订之后呢，小冯呢也向公司来支付了共计是22800元的培训费用，
5: 就是就是学历培训费加上学位培训费，一共这个钱，
7: 共计
5: 这个钱，
7: 是的。
5: 考试参加了吗？
7: 参加考试了呀，但是呢有3门考试没过。
5: 哦，没有全过。
7: 对，没有全过的话呢，小冯自然就是没有取得这个学历还有学位证书。但是后来呢，小冯他发现是公司没有为他报考所有的考试科目，所以呢他就起诉来要求公司来退还15960元。
5: 哦，他发现是公司的问题。
7: 对，
5: 那这里面公司怎么说呀？公司有没有说到底是你这个学艺不精啊，学习成绩真的达不到要求，还是我因为我的疏忽就忘了？
7: 是这样的，在实际庭审的过程中呢，公司答辩是由于他们已经报考了所有的考试科目，是由于小冯自己的原因没有考试通过。 但是根据公司的举证情况，没有办法来证明他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已经为小冯报考了所有的科目，所以根据举证的情况来看的话，是公司没有在约定的期限之内履行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所以他是应该为小冯来退还培训费用的。
5: 哦，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小冯所要求的是15960啊，那这一块小峰所要求退还的这个钱，法院通过审理之后是全部都支持了吗？
7: 是这样的，小冯呢要求他退还的钱，我们要根据实际的课程的情况，或者说参加考试的内容来进行认定。很明显，小冯他已经从公司领到了这个教材的资料，并且呢也根据报名的情况参加了部分的考试，其实他是已经享受到了部分合同约定的内容的。所以呢，对于退还的费用的情况呢，最终法院是酌情判令退还的费用是11000元。
5: 哦，那这个里面就涉及到这种考证的情况了哈。那其实啊，很多朋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都会考各种各样的证，为自己以后毕业之后走上社会啊来铺平道路。那么您觉得通过小冯的这个经历啊，给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在今后在考证啊，包括在考证之前的培训的过程当中哈 带来一些什么值得大家注意的地方？
7: 大家考证呢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呢可以提升自身的含金量还有竞争力。但是呢，有些培训机构就利用了个别学生的急功近利的思想，就用包括免考、好就业等这种宣传的噱头来开办这个教育培训的课程，所以呢就吸引了大家来报名缴费。但是呢，有一些学生在缴费之后就遭遇到了虚假宣传、机构跑路、难退费等一系列的问题。
5: 是的。
7: 所以呢，这也提醒大家在报名考试的时候呢，除了应该坚守初心之外呢，也应该慎重的来选择正规的培训机构，要注重合同条款的内容。如果发现了培训机构违反了合同约定，那么要及时止损，依法维权。
5: 对，那这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在选择培训机构的时候也要选择一些靠谱的啊，因为同一个考试项目可能同时存在很多不同的培训机构。那么大家在挑选的过程当中，还有在签订这个培训协议的时候，审查条款的时候应该格外的留心，是吧？
7: 对。
5: 好，这是涉及到考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户口的啊，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其实这个在北京的高校学习了几年之后，不管是本科啊、研究生啊还是博士哈，那么毕业之后很关心自己户口的问题能不能够落下。哎，这里面呢也有这么一个案子，请到您呢跟大家说一说。
7: 好的，小刘呢他毕业之后呢找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陆大姐，然后陆大姐呢就说自己有能力可以呢为小刘办理北京的户口，他手里面有国企央企的指标，不仅能帮小刘办户口，而且呢还能帮他安排保密局的工作。
5: 那保密局的工作
7: 是不是很厉害？
5: 所谓的厉害我们就要加上引号哈。
7: 是。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小刘应该支付10万元的费用。然后小刘啊他就信以为真，就真的给陆大姐转账了10万块钱来办理这个户口。之后小刘也多次打电话来询问进展，陆大姐就说正在积极的办理。直到某一天陆大姐突然失去了联系，小刘就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就赶紧报警。报警之后呢，公安机关将陆大姐抓获，并且经过了缜密的侦查发现，陆大姐还以办理毕业证的名义骗取了小赵17万，以办理北京户口的名义骗取了小汪12万。
5: 哦，也就是说在这起案件里面，这个小刘并不是唯一的被害人。
7: 是吧？是的。
5: 那陆大姐这明显就是诈骗嘛。
7: 对呀，很明显的。所以呢，陆大姐就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公诉到了法院。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就认为陆大姐她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了被害人的钱财，数额巨大，她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但是鉴于陆大姐她是初犯，对于她所犯的罪行酌予了从轻的处罚，最终是判决陆大姐犯了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7000元，并退赔了3名被害人共计39万元。
5: 对。那么至于陆大姐这个能不能够完全退赔啊，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说的就是有关所谓的办北京户口这样的骗局。因为的确通过一些所谓的关系门路，现在我们知道是不可能达到这种目的的，但是还是有人有这样的侥幸的心理，希望能够通过所谓的走后门啊，所谓的托关系啊，所谓的这个交朋友啊，是吧？
7: 是
5: 啊，来达到一些自己觉得通过 正常的渠道自己可能做不了的这样的事情。那么您觉得通过小刘的这个遭遇哈，给我们现在的朋友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警示？
7: 犯罪分子的诈骗行为固然很可恨，但是呢，像小刘这些人，他们意图通过非正规的方式来获得工作、户口的利益，这种行为也是他们被犯罪分子盯上，并且呢，落入犯罪圈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呢，希望广大的毕业生还有家长们，一方面能够树立防骗的意识，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遇到花钱办事的诱惑，应该提高警惕；另一方面，大家应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通过合法的途径、自身的努力来实现就业落户的人生目标，不要有投机思想。
5: 对，就是我们在有这种理性判断的时候啊，一般往往没问题。但有的时候，如果一旦在一些特别的时候，比如说找工作找了好长时间，一直也没有一个准信儿啊，投了很多简历，结果呢没有收到一个这样的有效的回馈，可能同学们就比较着急。
7: 是
5: 啊，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说给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说不但是能够给你一个工作机会，还能够让你落北京户口，肯定就会有学生抓住这样救命稻草不放了。
7: 对
5: 啊，其实这个时候如果让大家这个保持一个这样的非常理性的判断挺难的。那么您在这里面，您觉得一旦有这种情况，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们能够在这个时候还能够让他去明辨是非？
7: 其实像主持人提到的这种情况，大家难免不心动，对吧？
5: 是，
7: 但是首先呢，大家应该明确一点，大家现在的找工作也好、招聘也好、就业等各方面的渠道，都应该是官方来发布的这种信息。然后大家应该通过官方的途径来进行报考，或者是通过这种正规的渠道，然后来传递自己的简历。然后对于这种莫名的电话也好、短信也好，大家在心动之余一定要告诉自己冷静一下，并且要审视一下这个消息来源的可靠性。
5: 对对，没错。
7: 而且最根本的是，大家要从心理上来杜绝这种侥幸或者投机的这种情绪，跟自己说看看自己的努力是不是能配得上这份工作。这个时候大家就应该提醒自己了，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换取合适的工作。
5: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有关这样一个话题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法官助理高一林，谢谢。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

0: 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作为餐桌上的重要的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比如说我们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杂豆，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把像黑豆或者是花芸豆这样的一些豆类和

这是因为撒豆呢，它是属于低 GI 食物，那么抗性淀粉的含量呢是显著高于精白米的，而且呢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这样的成分。那用它们来代替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的话，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

另外，我们在做米饭的时候，适当的加一些糙米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糙米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白米的3到4倍。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糖的吸收，有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那么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多加一小把的这个糙米，能够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是有益的。

还有就是燕麦呢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的，而且氨基酸构成呢相对合理，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丰富，这样一来呢有助于降低我们人体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含量，预防血栓的形成。所以我们平时蒸饭的时候呢用燕麦来代替部分的大米，饭蒸出来之后会更黏更软糯，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不仅有助于肠道的蠕动，也能够更好地控制血脂，保护血管的健康。

呢就是玉米。那么玉米呢，它是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那么和高 GI 的大米混合，可以能够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都不错。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在吃米饭的时候呢，搭配一些食物来食用的话，那么控糖的效果也会更好。比如说米饭加上蛋白质类的食物，那么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这个膳食当中呢，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呢，和只吃米饭相比，那么同时搭配了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或者是鸡蛋等这样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时候呢，是有助于延缓餐后的血糖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搭配就是米饭加上蔬菜，蔬菜呢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不仅能够增强饱腹感，延缓胃的排空，吃的时候呢还需要仔细的咀嚼，增加了进食的时间。蔬菜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呢还可以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建议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说像菠菜或者是小白菜等等这样的，或者是绿叶菜，也或者是茄子、西红柿和冬瓜这样瓜茄类的蔬菜都是可以的。

那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我们今年的三伏天。那么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期，那么同时也是减肥的黄金期。那么这段时间应该怎么来注意饮食，才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减肥呢？

首先呢，三餐当中这个早餐呢，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吃早餐呢，可能会导致了午餐的食欲大增，吃得更多。对于肝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如果想达到减重和控血糖的效果，早餐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在25克左右，对控制食欲和帮助减重是更有效的。另外，起床之后1到2个小时之内是最佳的早餐时间，可以避免长时间空腹导致的胆汁过于饱和。

还有假如说我们是有减重需要的，那我们的早餐呢最好是以肉蛋奶豆制品为主，摄取更多的蛋白质，然后尽量的少摄入脂肪，因为过多的脂肪呢容易使胃肠道产生黏腻的感觉。还有就是碳水化合物呢最好是以粗杂粮为主，比如说全麦的面包，或者是不含糖的玉米等。那么至于午餐呢，我们注意要搭配八分饱。午餐呢不必过于的限制食量，可以吃到八分饱左右，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搭配。

午餐的时候我们主食可以分为两半，那么一半呢我们选择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主食，比如说像玉米、红薯，那另一半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细粮主食，比如说米饭，还有呢选择少盐的肉类食物，并且适量的搭配蔬菜来使用。

那么至于晚餐呢，就是说不适合过量的进食，但是也不适合完全不吃或者吃得特别少。比如说只吃一口青菜，那么这样可能会导致第二天早上食欲大增，反而是不利于减肥的。所以我们晚餐呢，可以适量的限制过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像米饭或者是面条等这样的食物。那么可以吃50到100克左右的纯瘦肉，或者是加上250克左右的蔬菜。

0: 其实除了在饮食方面的一些细节，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伏天里减肥的，比如说晒背。那么晒背的最佳时间呢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第一天，那么三伏的其他时间、其他日子次选。那么专家表示呢，说三伏天晒背呢可以祛湿减肥，尤其是比较适合怕冷、手脚冰凉的人群。当然晒背呢也是需要科学的，这个有一些细节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晒背之前需要适量的喝一些温水，做好防晒，要选择比较干燥和空旷的地方。那么晒背的时间呢，选在上午的8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的16点到18点这样一个区间，而且呢最好是饭后一个小时之后再去晒背呢，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晒背之后不要立刻的进空调房，也不能喝凉水，可以喝温水。
1: 给秋天带来丰收的歌。
0: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在伏天减肥的办法，就是适量的多喝水。水呢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毒素和废物，促进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正常的运作。那么特别是在炎炎夏日，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来防止脱水和中暑。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是推荐每天饮水总量可以达到1500到1700毫升。夏天之后呢，天气特别热，出汗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那么其中呢，也包括了日常饮用水，也包括了饭、汤、粥、蔬菜、水果和饮料当中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是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定的。那么给大家的提示就是说，不要等口渴了才想起喝水。另外水温呢，最好是在35到40度这个区间呢是最合适的。还有就是要小口慢喝啊，不要大口的喝得特别多特别猛，也千万不要用这个饮料来代替喝水。而且天呢天虽然很热，也尽量的要少喝冰水。

另外运动呢可以加快体内的代谢，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帮助燃烧脂肪和消耗热量。那么三伏天这会儿呢，建议进行像快走或者是骑行等这样的一些运动。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度的锻炼，尤其呢是不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长时间的高强度的锻炼，以免阳气受损。

还有就是三伏天的温度很高，大家都喜欢待在非常凉爽的空调房里，但是空调房待久了，身体不仅会自动的消耗热量和脂肪，还容易受寒湿入侵，出现湿气重或者是感冒和抵抗力下降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关掉空调，适度的出汗呢也是有利于减肥的。

0: 心，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药膳食疗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中医院眼病科平阳部负责人，我们的老朋友韩光主任。韩主任你好，感谢和我们一同分享。说到眼部的问题，为什么在多次和您聊的过程当中，您特别重视的就是眼底健康，而眼底健康就包括哪些细节呢？
1: 是这样的，今天呢，主持人您这个题目起得非常好，就是说这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光明，光明那个离不开光明，离不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要格外的为我们眼底的血管做一些健康的这种体检，因为整个眼睛的这种健康，它是来自于眼底血管的健康。
0: 也就是说，其实眼睛是否健康，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我们的眼底才行，别的都不重要，是这样吧？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的眼底是否健康。所以每年一度的体检，您有没有给我们的眼底真正的做过一个很好的筛查呢？如果没有的话，今儿咱们就好好说一说，如果查看眼底，我们应该怎么看呢？看什么呢？关注哪些指标呢？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和我们的体检中心呢，或者这个眼部筛查的专业人士进行一个提前的汇报呢？哪些信息对于专业人士的判断尤为重要？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慧宇的脚步，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学养生化健康。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请我们今天的专业人士中医专家韩光主任和大家说一说，在临床当中，您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大家容易出现的眼底什么样的问题居多，什么样的年龄段居多呢？
1: 主持人好，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先从我们身边最熟悉的这有一些慢性疾病说起吧。你比如说像糖尿病的病人、高血压的病人，可能属于随着这个季节的它在变化、天气的转冷，可能您的血压呀、血糖啊，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波动。那么呢，就是说，你这个血压、血糖的波动对什么影响是最大的呢？是对血管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说，糖尿病的病人也好，高血压的病人也好，您最后出现的那个并发症，它是因为引起的血管的一系列的并发症，像心脏啊、肾脏啊，所以说呢，您这个病情呢，就是医生给您判定的时候，可能就会以这些的指征来给你做一个您这个病情程度轻重的判定。但是在我们全身唯一可以看见血管的地方，那就是在我们眼睛里面。所以说，眼底的这个血管的这种改变，对我们这种慢性疾病这种监测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眼科检查也是不可以替代的。
0: 眼科检查是不可替代的。其实我们说眼底的这个健康与否，不仅仅是涉及到我们眼部的一个健康明亮工程，同样呢，它其实也是对我们身体的很多系统的一个小的信号，是这样吧，主任？
1: 是这样的，可以说眼睛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卫士，就是你透过眼睛这个窗口，它可以对你身体的一些，就是说不一定是病变啊，对你身体的一些变化，它是有先知先觉的作用的。比如说有的像我们大家常听说的这个黄疸性肝炎，就是为什么，就是你不知道你有黄疸性肝炎，但是你到医院以后，医生一看你眼睛，他就会提醒你说，哎呀，你这个眼睛应该白的地方你变黄颜色了，你最好去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你的这个肝脏啊出现了问题。所以说眼睛是我们健康的卫士，那是当之无愧的。
0: 所以眼睛是健康的卫士，这样的一个概念也非常之重要。另外呢，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这个关注一下，就是给我们的眼部健康啊，时常的也要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很重要。那我们在做眼部体检的时候，只需要查眼底就可以吗？就是一般到眼科里面就说，我说我医生我就想查眼底，那么眼底都能查出具体哪些的眼部疾病呢？
1: 这个一般上眼科的话，眼科医生会给一个就是比较中肯的建议。就是有的患者呢，您可能是单查眼底，或者是说你要做一些检查的话，他就是一个比较片面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用我们的

0: 放大镜帮您看一下您眼睛的前睑，这个前睑包括什么，就是我们常说的我有没有白内障，对不对，然后我这个角膜怎么样，好不好，清不清澈，然后我再看看我这个角的检查，就我们常说的有的话，有的人会说，哎，我前面怎么像有蚊子或者是有小虫在动，这个从这一步开始我们就进入到了眼底的检查，比如说看看玻璃体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下一步呢我们就去看看眼底，看看你这个有没有动脉硬化的改变呢，另外呢在我们就是说医生给你做这种人工检查的同时，我们也会给你配一些比如说类似于眼 B 超OCT 的这种检查，因为这些检查它都是无创的检查，眼 B 超的检查呢是就是说帮我们看一下你这个球壁的情况是怎么样啊，网膜的情况是怎么样啊，然后呢 OCT 呢是就针对于我们眼底有一个黄斑组织，看它的，一般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都建议他你一年做一次 OCT 的检查，这样的话呢也是对你眼底一种健康状态的一种监测。
1: 而且我们说其实眼部的健康和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息息相关，惠养生活健康，关注我们的健康每一天，今天我们就说一说眼部的那些事儿。让中医护航您的生活，我是主持人惠宇。有人说了，那冬天天冷了，只知道多穿一点衣服哈，那眼睛还用保暖吗？眼睛本身不就是裸露在外面的吗？那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韩主任？
0: 是这样的，确实是，就是说在我们整个身体里面，可能我们的眼睛是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可能是它是最抗冻的，你看我们会给耳朵戴个耳包，那个口鼻戴一个口罩，但是眼睛它是一直露在外面的，确实是这样。但是冬天来了，就是首先呢，就是说那个不建议呢，就是说这我们的患者呢，就是说一定不管您是断电呢还是什么，一定要顶着，就是特别冷的贴，尤其您要有这种就是遇着冷风就流泪的这样的人，您最好呢就是出门的时间呢您要有一个缓冲，就不要一下从热的地方到冷的地方去。另外呢平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对眼睛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就是特别简单，我们的两只手交叉在一起，用我们的搓热以后，用你这个手心捂一下你那个眼睛，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是冬天对这个眼睛的一种保暖的一种措施。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过一段时间了，就大雪纷飞的时候，就是说大地被雪覆盖的时候，漫天白雪的时候，我建议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一个墨镜，这样的话也防止这个雪对我们眼睛造成一种损害。所以对天气冷了，对眼睛的这种保暖，它不是说你要给它罩上一个保暖的东西，而是你用一种温暖的方法你去呵护你这个眼睛，这样的话呢可能你这个眼睛发生不舒服的状态就会减轻了。
1: 其实我们说无论是保暖功课也好，是关注眼底也罢，最终呢我们说关注的是眼底的这些血管，是这样吧主任？
0: 是这样的。
1: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呢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的问题啊，包括这个三高的问题，好像也都离不开眼底血管的一些病变。为什么呢？那么眼底的血管那么细小，那么它又居中在我们的这个头部，它应该是一个血管非常丰富的地儿啊，怎么会受到很多疾病的影响呢？原因是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眼部的血管其实是我们全身血管的一部分，但是呢它是随着咱们解剖的位置，它可能是属于一种末梢微循环了，血管就是在这个部位它可能逐渐是在变细的了，所以说它需要更多的呵护。而且呢当我们全身出现一些疾病，就是你病理改变的时候，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高血糖了、高血压了这一类的疾病的话，可能对血管腿部的血管啊，心脏的血管啊，就忽视了眼睛的这种血管对它的这种观察和对它这种保护。所以一般糖尿病的病人，你看他病程一般超过5年的患者，可能他来看眼底的时候

0: 底，没想到是因为你全身的状态影响了你这种血管的这种病变的改变。所以说呢，我在这个咱们这个节目里面，我也呼吁过很多次了，就是这如果说我们这个血压呀或者是血糖偶尔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不重视，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当成事儿去处理，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1: 就是不能重视，不能这个忽视我们眼部的一系列的问题。有人在平台当中向您咨询了，他说：“老师，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今年44岁，女性，已经在半年之内出现2回，偶尔左部的眼睛出现像五彩斑斓的一种恍惚感，是什么原因呢？闪的话大概有3-5分钟，然后就完事儿了。”
0: 一个是看一下他有没有闪光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也有可能它是一种血管痉挛来的。所以要是说就是说这40几岁的人是这样的，就是我还是建议您系统的看一下，就是对我们这个血压血糖包括我们这个血脂有没有个异常的改变。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动脉硬化它是没有年龄，就是说没有年龄限制的，就是说我40多岁可能我这个血管就一定是非常健康的。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动脉硬化它也会年轻化的。
1: 所以您怀疑有可能也是跟这个三高有关，或者是动脉硬化有关。动脉硬化不光是在脑部啊、心脏啊、腿部啊，它可能是出现在眼部，是吧？
0: 对对，是这样的。
1: 眼部的动脉硬化其实是不是就是血管的一个阻塞了，然后也不通了，眼部的血液不通之后就会影响神经啊各方面的传导，于是乎就会导致视力的影响，是这样吗？
0: 就是眼部的那个血管硬化呢，它是有一个形态学的。就是我们通过看你这个血管的交叉和动静脉的这种表现，会给您一个诊断。首先是这样，就是可能你动脉硬化了，但你没形成出血，也没形成就是眼底一些病变的改变，但是你这种动脉硬化的状态是提醒了你全身的这种血管的状态，它都是一个动脉硬化的状态。所以为什么刚才我首先和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说眼睛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卫士，就是你整个全身这个血管状态的话，在眼睛是可以看出来的。
1: 原来通过我们的这个明亮的大眼睛，可以通过它看到你身体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说是中医哈，我们说是不是也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现象看到本质？什么肝主目啊，很多的这个眼部问题也体现了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的状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慧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来看看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教授，飞蚊症怎么治疗呢？有办法吗？现在已经56岁了，请问一下这种情况还需要手术还是怎么办？还是养？
0: 飞蚊症呢是可能你这个病变是发生，有这个是在玻璃体里面。如果说你的那个甲功啊都没有问题的话，你平时饮食当中你可以多吃一些像紫菜啊、海带啊这样的食物，它可能对这个飞蚊症会有一些分解的作用。但是呢，就是在我们治疗，就是用这些方法，它只是改善一些症状。如果你非常明显，而且是在逐渐增加的话，那我还是想建议你先请医生看完以后，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治疗。
1: 飞蚊症主要的诱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像小飞蚊子一样的在眼睛呈现呢？原因是什么呀？
0: 原因一般呢，我们在临床上把它归为啊退行性改变，或者是因为动脉硬化引起来的，或者是一种炎性的改变，然后呢，可能有一种是外伤。

0: 引起来的。但是现在看，在临床上看呢，就是说，近视眼的病人，就是你近视眼的人，你出现多立体混浊的这种情况就比别人要多一些。另外呢，就是动脉硬化，动脉硬化的人也会出现这种，就是说小飞蚊呢，重一点的，它可能就是线状啊或者条状的这样的混浊。另外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像糖尿病啊、高血压这样的病人，可能你随着你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这种病程比较长，眼底出现了一些改变，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严重的话，可能你眼底出血，它可能是进到玻璃体里面去了，但是你自己不知道，它可能吸收一部分，剩下有一部分它可能就会留在那个玻璃体里面，它就变成了一些就是说混浊的东西。所以说这个玻璃体的成因很多，但是呢，就是无外乎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几种情况，就是说经常会发生这样，在这些人当中会发生。
1: 对于眼部的这个体检，您觉得哈，从这个专业人士的角度看，我们不同的年龄应该多久体检一回呢？
0: 如果说我们是年轻人，近视眼的人，我建议你就是在我们成年以后，就是说在咱们以25岁为一个，就是说为一个界限的话，你要是近视的话，我是建议你2年你去上眼科去看一下，验个光啊，测个眼压呀、啊，看看你这个度数有没有在增加。另外呢，如果您要伴随着有这种，就是说我们常说这种慢性病的人，包括像血液性疾病啊，或者是强直性脊柱炎呢，那这样的话就得根据您病情的需要，至少你半年要请眼科医生看一下。然后呢，像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健康体检，如果说您要是这个就50岁以上的人吧，我觉得你一年做一次眼底健康检查应该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您看哈，所以多久做一次，不同的年龄它是不一样的，大家伙是否也听清楚记住了呢？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么针对眼睛的呵护，其实平常的日常护理尤为重要。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保暖，老师也说了哈，平常我们要出屋的时候，尤其是天再冷一些的时候，你要让眼睛对外边的这个温度有一种适应。同样呢，在这个外面的一些光线比较足的时候，也有个光感的这个适应。那除此之外，我们平常还应该做哪些功课，让我们的眼部更健康，眼底的血管更清楚测呢，主任？
0: 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改善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就比如说像这个糖啊、高糖高盐的东西，我们要尽量少吃。然后呢，就根据我们每个人的这种身体状态，做一个就是这种这个饮食比较合理的这个调整，这样的话呢，可能对我们身体和血管呢，都是一种那个好的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说呢，就是这个饮食习惯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说现在电子产品那个这么丰富，我们尽量呢，就是说减少这种使用。就是说呢，现在好多人都说那不行啊，我离不开它。就是呢，在你用这些东西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把字体距离掌握好，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时间上给自己一个有效的时间，就是说我们每次工作或者是我们用它的时候，在一定的就是健康时间内，比如说像手机，我们就是说看的时候把字体调大一点，但每次我们看不超过15分钟到20分钟这样。所以说呢，你对这个眼睛的这种日常的一种保护，其实呢也是对我们身体健康和我们这种就是环境的一种，也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我们非常重要的健康组成的一部分。
1: 特别是您说到的这个电子产品的光度光感很重要。我最近就发现身边一位朋友，他的手机的这个屏幕非常之亮，我盯着这个手机看了几秒钟，我都会觉得不适。那如果大家这个

0: 特别是身边的老年朋友，大家一定时刻关注一下哈，老年朋友的这个手机的亮度是否适合，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老年朋友都会调节这些功能。那包括我们自己，有人说，哎呀，调亮一点，清晰可见嘛，也不见得。特别光、特别亮的时候，当你长时间的去这个通过手机啊、电子产品去工作、学习、生活的时候，那么时间一长，你的眼睛可能你认为适应了，但是其实眼底的一些问题也就增多了。养生在于细节，健康也在于我们的细节，因为我们只有自己才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有这样的意识了，不光光是你自己能够在生活当中注意很多的问题的发生，其实作为儿女、作为孩子的父母，你也会帮助家人走上健康之路。在接下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比较关注，像韩光主任，您是眼科方面的专业人士了，在家人这方面的，他们对眼睛的呵护方面，您会给他们做哪方面的指导啊？然后一些这个辅助的帮助呢？
1: 在这里面呢，我是就是说想给大家提个建议，就是手机或者是什么 iPad 什么电脑啊，就是这个亮度不要弄得太亮。其实你要啥，你要把你刚才我提，你要把你那个环境那个光线要用的就是柔和一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改变你拿手机看不清楚。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是我对我家人，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家里面也有老人，我会就每一个人的那个桌子上面，我会给他搁一个台灯，然后呢我会让这个台灯这个颜色呢贴近于就是说偏黄色一点，就不是说特别亮的这种情况。然后呢看手机的时候呢，就是手机的亮度不要调得很明亮，然后你那个周围的环境这个要保持一定的亮度，这样的话呢就是对这个眼睛它有一个保护作用。因为我们手机或者是其他电子产品，你那个荧光屏的颜色过亮的话，其实它会对眼角膜或者是对眼底有的时候瞬间会造成一个灼伤。尤其像我们的老人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了，做完以后心情非常好，看东西非常亮，但是他忽略了这种就是说刚才您说的那样，就是把手机调得很亮，然后每天又在那里面找到自己自娱自乐的这些事儿，他手机不离手，其实对这个白内障术后的这种老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咱们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也想和听众朋友们说，就是我们有一个好的环境，然后呢有一个好的心情，咱平时呢我们也注意点，就是说比如像这个季节了，胡萝卜都下来了，那我就是天然的叶黄素啊、维生素 A 啊，那我们就可以，你做饭的时候你可以饭上面搁几个胡萝卜蒸一下，然后我们吃点胡萝卜，是不是？然后现在这个大白菜正是季节，白菜解百毒，然后我们可以做一点这个白菜汤啊，或者是炖一点白菜啊，然后萝卜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良方，萝卜就是这个季节就是说最好的东西。所以说我建议我们大家能在这个季节里用这个季节最好的菜来为我们来养生，来为我们的身体保驾护航。
0: 不在于这个菜有多贵，在于它用的有多对哈。就是现在呢，萝卜白菜正好是我们说储存冬储菜的时候，那你就多储存一些，然后到这个冬季的时候呢，就可以很好的把它利用起来。咱们先接一部热线，然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这萝卜呀，吃法可多了。那我们要保留里面的元素呢，还是吃它的口感呢？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真正对于我们的眼睛有益呢？临床当中，韩主任，您是不是遇到这样的也不少呀？
1: 作为一个医生，我非常的感谢你们能提供这样的平台。其实我们坐在这里面，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包括听众朋友，做一些就是专业性的这种科普，然后让他知道他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去看病。然后呢，不是所有的药都是万能的，就像我们中医，一定要去根据您这个症和您这个体质。完了，然后才能给你对症下药。就是如果说坐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简单的告诉一下你用什么药的话，其实我是对患者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0: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负责任。慧宇在节目当中常说，现在我们只有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你有这个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了，你才知道该怎么做。如果你还不清楚怎么做，我们的专业人士会告诉你怎么做。什么样的叫会告诉你怎么做呢？也就是很多人的确可能也不知道我这哪儿出现问题啊，这个问题到底是我的什么样的脏器呀、我的什么样的器官出了问题，出了问题了我知道了，哪儿疼了，哪儿不舒服了，我怎么描述呢？我如何向我的这个主治医生大夫来描述？我得找哪科呢？找了哪科之后我得带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呢？什么样的片子，什么样的报告是对医生有价值的呢？其实都在我们的惠阳生会健康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不断的去分享，不是一种这个传统的灌输，而是说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让更多的人了解学习和共同学习的一个过程。总之，健康是自己的，难受也是自个儿的，别人替不了。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这个健健康康的，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让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可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很好的干预，有什么样的高招。好，听众朋友，本期的惠阳生会健康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1: 广播剧联播
2: 第126集。
3: 上回说到，招娣儿做了日本的女特务，高娣儿还依然陪着爸爸在北平城内艰难地讨生活找事做，而冠小河呢，他认为高娣儿是没认清大势所趋，而只从肢解问题下手，显然是自讨无趣。虽然没有明说，他的神气却表示出来，在东洋人脚下可想不吃日本饭，到底的糊涂蛋。因此他想看高娣儿的笑话，无论他怎忙，他依然横草不动，竖草不拿。到了高娣儿发脾气的时候，他会冷峻地说，
4: 要我调动十桌八桌酒席嘛，哼，我含糊不了，叫我刷家伙洗碗呢，对不起，自幼儿没学过。
3: 许多天他还没打听到大赤包与招娣儿的下落，他爽性不再去白跑腿儿，遇到丁约翰回来，他能跟他穷嚼几个钟头。他详细地问英国府的一切，而后表示出惊异与羡慕。他眯着眼有滋有味地赞叹，
4: 这玩意儿是得托生个外国人，这个天下是洋人的。
3: 丁约翰现在已不大看得起小何，本不大愿招呼他，可是小何既对英国府称赞不至，他觉得若冷淡了小何，便几乎等于不忠于英国府，所以便降格相从的和他一扯就是几个钟头。除了丁约翰，瑞丰是他的密友，两个人都不走时运，所以自然的同病相怜。一谈起他们的怀才不遇，他们便感到一种心酸的甜美与苦痛的伟大。瑞丰总是说他的特务朋友，谈起他们，他就觉得自己有希望有作为，而提出这样的结论：
5: 冠大哥，你等着，我非来个特务长做做不可。
4: 是的，是的，
3: 小何把眼眯成两道细缝，
4: 那才是发财的事儿。是的，
3: 两个人的口袋里有时候连一个铜板也没有，可是他们的没出息的幻想使他们越谈越高兴。他们的肚子没有好的吃食，说到口干舌燥的时候又只好喝口凉茶或冷水，所以说着说着，他们的脸上往往发绿，头上出了盗汗，甚至于一阵恶心，吐出些酸水来。可是他们还不住口，必须谈下去。在谈话中，他们看见了一些虚渺的希望与幸福。假若是刚吃过饭后，瑞丰必张罗着帮忙替高娣儿刷洗刷洗家伙，以便得到他的欢心。虽然高娣儿并没有给他点好颜色看，他可是觉得很开心，
5: 并且时常暗示给他，别发愁，大小姐，多等我有了好事儿，大家就都跟着好起来，咱们是知己的朋友啊。在实在没有什么可谈的时候，他们俩会运用他们所知道的一点相术，彼此相面看气色。瑞峰，小何用食指或无名指在瑞峰脸上轻轻滑动，别看你的脸发干，颜色可是很正，很正，你的眼运鼻运都好。然后瑞峰也捡着好听的夸赞小何一番，彼此的心中都宽了好多，都相信自己至少也是什么星宿下界。

一到春天，高地儿还没找到事，他因心中发慌，开始觉得这是大赤包为非作恶的报应。不单他自己下了狱，而且他的女儿也得饿死。他的和小何的冬衣刚一脱下来便卖了出去，他不能不和父亲商议一下了。我尽到我的力量，可是没有用，怎么办呢？小何的答话倒很现成，我看呐，只有出嫁是个好办法，嫁个有钱的人，你我就都有了饭吃。真的，这是他由一部历史提出的一个最妥当的结论。幼年吃父母，壮年假若能做了官吃老百姓，老年吃儿女。高地儿是他的女儿，他应当为养活着她而卖了自己的肉体。没有别的办法？高地儿又问了一声。没有。高地儿偷偷地找了瑞宣去，详详细细地把一切告诉了他，并且向他要主意。恐怕你得走吧，此地已经死了，在死地方找不到生活。瑞宣告诉他。怎么走呢？当然有困难，第一是路费，第二是办出境的手续，第三是吃苦冒险。不过走总比蹲在这里有希望。爸爸呢？也许我太不客气，他不值得一管，这你比我知道的更清楚一点。高地点了点头。瑞轩仿佛是由骨头上刮下20块钱来给了他，这太少点，可是至少能叫你出了北平城，走出去再说吧。拿着20块钱和一个很小的包裹，他没敢向父亲告别，也没敢去办离境的手续，便上了前门车站。他打听明白，若是去办离境手续，他必须说明到哪里去，去多少日子，假若到期不回来，日本人会向他家中要人，所以他宁可冒点险，而不愿给别人找麻烦。再说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到哪里去。他大致的想了想，以为自己需先到天津，走一站说一站，就凭那20块钱是不会给他个详细的旅行计划的。他很坚决，他总以为他是在妈妈的黑影下边，所以必须离开北平，躲开那个黑影。上了到前门

闭着口在喉中叫同方同方，早知道咱们俩要是一块逃出去多么好，请你保佑我，叫我能平安的出去。这是北平的一

个暖和的春天，高地儿可没感到温暖，没了家，没了一切，他现在是独自走向不可知的地方去。看见了前门，他的心中更慌了。高大的前门在他心中就好像是阴阳分界的标记。下了车，他慢慢地往车站上走，他的腿似乎已完全没有了力气。开往天津的快车还有20多分钟才开车，他低着头立在相当长的一队旅客的后边，他的脊背上时时爬动着一股凉气儿，手心上出了凉汗。他不敢想别的，只盼身后赶快来人，好把他挤在中间，有点掩饰。正在这么半清醒半迷糊的道，有人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他本能的要跑，可是他的腿并没有动，他只想起两个字来：完了。

0: 姐，招弟儿声音极低的叫了一声，高弟儿全身都软了，泪忽然的落下来。好几个月了，他已没听见过这个亲密的字儿，姐。尽管他平日跟招弟儿并没有极厚的感情，可是骨肉到底是骨肉，这一声姐把他几个月来的坚决与挣扎仿佛都叫散了。没敢看招弟儿，他只任凭招弟儿拉着他的手往人少的地方走。他忘了同方，忘了一切，像个迷了路的小娃娃似的，紧紧地握着妹妹的手，那小的热乎乎的手。出了车站，在一排洋车的后边，姐妹打了对联，姐姐变了样子，妹妹也变了样子，彼此呆呆地看着，对看了许久。招弟低声地问姐，你上哪儿？高弟没吭声。爸呢？高弟不知怎么回答好。说话呀姐。高弟又愣了一会儿，才问出来：“妈呢？”招弟低下头去：“你还不知道？”“不知道。”“完了！”招弟猛地抬起头来，眼盯着姐姐：“完了！”高弟低下头去，他的手轻颤起来：“告诉我，你上哪儿去？”“
1: 上天津。”“
0: 干嘛？”“
1: 找到了事儿。”
0: 高弟握紧了小包，为是掩饰手颤。
1: 什么事儿？
0: 你不用管，我得赶快买票去。
1: 不告诉我，你走不了。我是管这个的。
0: 什么？
1: 我管这个？
0: 你？高弟的腿也颤起来。
1: 妈妈怎么死的？
0: 啊？现在你又……
1: 难道你一点好歹也不懂？
0: 我没办法。招弟惨笑了一下，而后把语气改硬：“
1: 你好好的回家，我要是放了你，我就得受罚。
0: 我是你的姐姐，
1: 那也是一样。即使我放了你，别人也不会愣着不动手。走，回家。”
0: 招弟掏出一点钱来，塞在姐姐的手中，而后扯着姐姐往洋车前面走。
1: 雇洋车还是坐电车？
0: 高弟回不出话来，他的手脚都不再颤，他的脸红起来，翻来覆去的，他的脑中只折腾着这一句话：报应，报应，拦阻你走的是你的亲妹妹。
1: 姐，好好的回家。
0: 招弟一边走一边说：
1: 你敢再想跑，我可就不再客气。再说这个车站是天罗地网，没有证据谁也出不去。
0: 他给高弟叫了一部洋车。高弟已往车上迈腿，招弟又拉住他，向他耳语：
1: 你等着，我会给你找事做。
0: 高弟瞪着妹妹，字从牙齿间挤出来：
1: 我饿死也不吃你的饭。
0: 他把手中的一点钱扔给了妹妹。
1: 再见。
0: 招弟笑了一下，

0: 进了前门不远，高弟停住了车，抱歉地对车夫说：“对不住，我不坐了。”给了车夫几个钱，他向西走去。他不知向哪里走呢，也不知要向哪里走呢，他只知道需走一走，好散散胸中的怒气。迷迷糊糊地走了半天，他才知道他是顺着顺城街往西走呢。又走了一会儿，他看见路北的一座小庙，他不由得立住了。庙门已经年久失修，开着一扇，他走了进去。他不一定要拜佛烧香，而只觉得这是个可以静静地坐一会儿，想一想前前后后的好地方。山门里一个人也没有，三面的佛殿都和庙门一样的寒碜，可是到处都很干净，这使他心里舒服了一点。正在这么东张西望的时节，由西殿里出了一个人，钱默吟先生。他穿着一件旧棉道袍，短撅撅的只达到膝部，手中他提着一个大粗布口袋，上面写着很大很黑的字：静息自止。高弟说不上来话，而一直的扑奔过去，又要哭又要笑，像无意中遇到多年未见的亲人似的。老人的脸很黑很瘦，头发已发白，看见高弟儿，他愣住了，眨了眨眼，他想了起来，极温柔地笑了笑。高弟儿，紧跟着他停止了笑，几乎有点不安地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谁告诉你的？”高弟儿也笑了：“
1: 没人告诉我，我误头误撞地走了进来。”
0: 老人仿佛是放了心，低声地说：“
2: 别对任何人说我在这里，这里也不是我的住处，不过有时候来，来。”
0: 老人又笑了一下：“
2: 告诉我，你干什么呢？”
0: 老人一边说，一边往正殿那边走，高弟在后边跟着。他们都坐在石阶上，高弟的话开了闸，把过去几个月的遭遇都倾倒出来。老人一声不响地听着，最后高弟又提出报应作为结论。老人听完愣了一会儿才说：“
2: 没有报应，高弟，事在人为，不要信报应。”“
1: 我怎么办呢？”“
2: 等我想一想看。”
0: 老人闭上了眼。高弟似乎等不及了，紧跟着问：“
1: 招弟儿要是也叫我当特务去，我怎么办？”“
2: 我正想这个问题，你有胆子去没有？”
0: 老人睁开眼注视着他。“
1: 我有胆子也不能去，我不能给。”“
2: 你只想了一面，没看另一面。假若你有胆子进去，把你的一切都实时的告诉我，不是极有用吗？”“
1: 那么我得等着他，他叫我进去我就进去。”“
2: 一点不错。可是……”
0: 老人的眼还注视着高弟的脸。“
2: 可是被他们知道了，你马上没了命，所以我问你有胆子没有。”
0: 高弟迟疑了一下：“
1: 钱伯伯，你不能给我点事做，我愿意跟着您。”“
2: 我一时还不敢用小姐们，你看，日本人喜欢造就女间谍，一来是因为他们看不起女人，以为女人们胆子小，容易管束；二来是因为中国人对女的客气，女间谍容易混进内地去，至于他们自己，可不得容易受女子的骗。他们到处都给军官们、兵们安置好妓女，伺候着他们。咱们的女间谍即使肯牺牲色相，也无从接近他们。因此，我只在万不得已的时候，男人活动不开的时候，才求女人帮帮忙。你到底敢去不敢？假若找地儿找了你来。”“
1: 我去。可是，他要不找我来呢？”“
2: 等着他。” 同时我有用着你的地方必通知你。
1: 可是我没有收入，怎么活着呢？
2: 慢慢的想办法，先别愁，别急，一个人还不那么容易饿死。
1: 我相信你的话，钱伯伯。回到家里，我把招弟的事儿告诉爸爸，不告诉呢？
2: 告诉他，一告诉他，他必马上找招弟去，必定到处去吹嘘他的女儿当了特务。这么一来，招弟必吃亏，而无从红起来。他红不起来，咱们就减少了一个祸害星。
1: 可是他要是红不起来，也许他就不来找我，叫我也去当。
2: 人是活的，高弟儿，要见机而作，不能先给自己画好了白线，顺着他走。老人立了起来，还有，随时跟瑞轩商议，他没胆子，可有个细心。
0: 高弟儿也立起来，
1: 钱伯伯，我以后上哪儿找你去呢？
2: 这里，我要不在这里，告诉后院的明月和尚，他是咱们的人，见到他先要说静息自止，要不然他不相信你。
0: 高弟儿随着老人慢慢的往庙外走，看着老人手中的口袋，他好奇的问出来：“
1: 钱伯伯，口袋里有什么？”
0: 老人立住，看着他笑了笑，没说什么。快到庙门口，老人叫高弟儿先出去。
2: 高弟儿，记住了，别对任何人说我的事儿，好好的回家，等着招弟儿或我的消息吧。别着急发愁，见机而作。你是个好孩子，我早就知道，

0: 上回说到，在小破庙里，高第儿遇到了钱世人，并且听从了他为他出的主意与计策。高第儿先独自走出来，他不敢回头再看一看，知道老人不愿和他一同出来，必有用意。他不便再东瞧西望的惹老人不高兴，可是老人的黑瘦的脸与温和的笑容还都非常清晰地在他心中，那个形影像发着光与热力，使他看见春天，全身都温暖起来，那个形影像个最美丽的菩萨似的，叫他感到安全，给了他无限的希望。他想到即使马上再遇到招弟儿，马上去当特务，他也会连眼也不眨一下，便去冒险牺牲。有钱先生的话在他心中，即使他马上掉了脑袋也是舒服的。最使他高兴的是钱先生说没有报应，这几个字揭去了他心上的一片黑云。他是他，大赤包是大赤包，他并不需替妈妈负责承受惩罚，只要他大起胆来敢去做钱先生叫他做的事，他便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对得起一切的人。想明白了这一点，他的全身都感到轻松，腿上有了力气，他一气儿走回家来。冠小河和齐瑞峰正在屋中闲扯淡，一看见他们俩，高弟儿马上皱上了眉。刚才在小庙里他见到一位活的菩萨，现在他看见一对小鬼儿。他们俩这一对活鬼特别的丑恶讨厌，因为他刚刚看见了那慈祥的勇敢的有智慧的菩萨，他下了决心不再对他们客气敷衍，瞪了他们一眼，像凭空响了一声雷似的告诉他们，妈妈死了。小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妈妈死了？高弟儿还瞪他们，小猴用手捂上了眼睛。瑞峰看了看他们父女，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他居然动了心，倒仿佛大赤包是万万死不得的。大哥，大哥，瑞峰含着泪劝慰，别太伤心，别，这，他的话噎在了喉中，眼泪流了下来。小何把手放下来，我并没哭，哭不得，现在哭不得。想想看，自从他下狱，街坊四邻就都对我翻白眼儿，他们要是知道了冠所长死了，不就更小看我，说不定还去催我两口吗？我不哭，我伤心我知道，可是不能叫街坊们听见得意。
1: 大哥，
0: 瑞峰急忙把落错了的泪擦去，而改为含笑，
1: 大哥，你见得对，高明。
0: 小何长叹了一声，凄婉地问高弟儿，你怎么知道的呢？
1: 招弟儿告诉我的。
0: 两个人一起跳起来，一起问，
1: 这招弟儿，招弟儿。
0: 高弟儿真想扯他们一顿嘴巴子，但是他必须按照钱先生的嘱咐行事，他纳住了气。
1: 他当了特务。
0: 真的？瑞峰狂喜地说。
1: 呵，谢天谢地，二小姐是真有两下子。真有两下子，我佩服，五体投地的佩服。
0: 高弟儿，小何高声的叫，

二小姐做了特务，我们应当庆贺一番。这么哭天动地的，万一冲了喜，反倒不美。小何好容易才止住悲声，大口的啐着粘水，而后告诉高弟儿：“找点黑布，咱们得给他挂孝。”

0: 高地儿没有动，依然坐在那里生气。小何自己在屋中搜寻了一会儿，找不到任何布条，这使他有点挂气。混的连块黑布也没有了，他妈的！别忙啊，二小姐一立了功，大捧的钞票不是又塞鼓了你的口袋？瑞丰眉飞色舞地说。小何走到外间屋来，问高弟儿：“你在哪里看见他的？”“
1: 前门车站。”“
0: 前门车站。”瑞丰也跟出来，点头赞叹。
2: 他穿着什么？
1: 像个乡下丫头。
2: 化妆，化妆。
0: 瑞丰给下了注释。
2: 瑞丰，
0: 小何拉住瑞丰的胳膊，
2: 走，跟我找他去。
1: 走，见着二小姐，咱们先要过点钱来，痛痛快快的喝两杯，庆祝他的成功。有这么一说没有？
0: 瑞丰不愿白跑一趟，所以先用话扣住小何。
2: 嗯，有这么一说，走。
0: 到了车站，二人扑了个空，招弟儿已离开了那里。
2: 大哥，交给我好了，我去打听他在哪里。
0: 我有特务上的朋友，一定能打听得到。
2: 你先回家，咱们家里见。
0: 瑞丰横打鼻梁地说。
2: 好，就那么办，我再在这儿等一会儿，家里见。
0: 在车站上又等了一个多钟头，小何还是没遇见招弟儿。他回了家，一进小羊圈，迎头他碰见了李四爷。他赶紧纵上鼻，湿着眼，报告大赤包过去了。而后他起誓，必须找到他的尸身，给他个全份执事64人杠的罚送。
2: 好的，四爷。听我的招呼，领杠是你的事儿，这一定能做到。你看，招弟儿又在日本人手下成了个人物。
0: 李四爷只随便的哼了两声，便搭讪着走开。走到大槐树下面，小何又遇了孙七儿，他扬眉吐气的告诉孙七儿：“
2: 来，给我刮刮脸，你的别的手艺不行，刮脸总可以对付了。”
0: 孙七儿毫不客气地说：“
3: 忙，没有功夫。”“
2: 呵呵，好大的架子。”
0: 小何撇着嘴说：“
2: 赶早别跟我这么劲儿味的，告诉你，招弟儿二小姐做了特务。”
0: 孙七儿没再出声，眨巴着近视眼走开。小何多走出几步路去访问白巡长，告诉他
2: 里长还得由我担任哟。招弟儿，我们的二小姐现在做了官，比你的官职还大那么一点儿。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因为高地的关系，大家似乎已忘了小何的讨厌与可恶。大家一方面看在高地的面上，一方面看小何缺衣缺食的都不便死打落水狗。这点成绩一天的功夫被小何破坏无疑。第二天，冠家门上的封条被扯掉，搬了七八口子日本人，全胡同的人都把头低下去。这么小的一条胡同，倒有两个院子被日本人占据住，大家感到精神上的负担实在太重，因为讨厌日本人，他们也就更恨冠小河。假若他们想不是冠小河出卖了钱先生，假若大赤包没有做出抄家的事情来，日本人怎会想起这条不起眼？

的小胡同呢？小何可是另有一个看法，他对邻居们解释，咱们必要看清楚，东洋人跟咱们是一家人，那是我的房子，我能不心疼吗？当然心疼，可是话得从两

越来越亲热，越有交情了，一定。除了这样声明，他还每见到新搬来的日本男女，都深深的鞠躬，赶上去搭讪着说几句话，并且报告一点房子的历史。这座房子是我，等我想一想啊，前六年翻修过的，砖瓦木料全鼓了硬邦。下多大的雨，绝对不漏。就是啊，夏天稍微热一点，必须嘛，请记住搭个凉棚，搭上棚，地上再撒点水。哎，我告诉您，就甭提多么舒服了。

瑞峰跑了一天，没打听到招弟的下落，他非常的着急。见到小何，他保证第二天再去打听，必定能打听出他的下落。小何拿出老太爷的劲儿来，好了，瑞峰，你就多偏劳吧，你去跑跑，就省得我奔着了。在他想，招弟儿反正是他的女儿，早找到一天呢更好，迟两天呢也没多大关系，他还不会因为延迟两天而另找个爸爸。他沉住了气，感到万分的得意，好像女儿被选作皇后，而自己可以不费任何事的做了宰相。他不愿再去跑腿，而要静候圣旨来到。他得意，越细咂摸，他越相信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都完全顺情合理，所以老天有眼，才使他绝处逢生，生生不已。瑞峰可是比小何还更急切，他有他的盘算，假若他能找到招弟儿，说不定他也能把他介绍进去。他确信做特务是发财的最好的捷径，即使他进不去，那么凭他为冠家奔走的功劳，大概也可受之无愧的白吃白喝冠家一些日子，他是冠家的患难朋友啊。

招娣儿很得意，能毫不留情地接祖回姐姐。她相信了自己的本事，她决定要在车站上做出几件出手的事儿来，以便快快地高升一步，好能穿上漂亮的衣服，抹上口红，把浪漫与杀人联系到一处。随着这个决定，他在两个星期里拿了八个青年，在这几个人中只有一个确有间谍的嫌疑，其余的都是老实规矩的旅客。他不管什么间谍还是旅客，他只求立功。他知道日本人并不因为他拿错了人而见怪他，因为他们喜欢多有些青年来尝试他们的独行与残暴。他的眼还是那么美，可是增加了一点光，一种浮动的厉害的光。带着这点光去看人，他好像看见谁都要马上爱上他，同时又好似并没十分看清楚他，即使他马上掉了脑袋，他也毫不关心。这点光像是一片蛛网，要捉住一切蜂蝶，而后把他们杀掉。他的笑已失去从前的天真，而变成忽发忽止的一点做派。他忽然的笑了，从唇上、脸上以及身上发出一股春风，使人心荡漾。忽然的，他停止了笑，全身像电流忽然停顿，使人们失去灯光而看到黑暗与恐怖。他的身体虽然还是那么小，而失去了以前的玲珑，他还时时刻刻地意识到自己的美丽，即使在扮作乡下丫头的时候，也还一会儿看看自己的脚，一会儿用手掌轻轻拍一拍头发。

可是有时候他似乎忘了自己的娇美，而把腿伸出去老远，或忘了系一两个纽扣，好像要把肉体施舍给全

必须捉住这个机会出一出风头。他把那浮动的眼光由心里加劲儿地提出来，扫射着台下的日本人。他把已不甚玲珑的肢体调动得极肉感丑恶，他没按照着规矩去做戏，而是尽量施展肉感。台下的日本

0: 像一对侦探家似的兴高采烈地来到东城根儿。门关得严严的，他们俩不敢去叫门，而恭恭敬敬地立后招地出来。守门的在门内早已由门缝看清楚他们，他们等了有20多分钟，没有一个人出来。小何决定去叫门，他以为自己既是招弟的父亲，他必能受一番招待，不管招弟现在在这里与否。他还没把手放在门上，门开了一点，守门的一个中国青年低声地问：“
1: 干什么？”“
2: 找小女招弟。”
0: 小何装出极文雅的样子说：“
1: 赶紧走，别惹麻烦。”
3: 守门的青年说：“我看你岁数不小了，不便去报告。你知道在这里东张西望都有罪过，
2: 行个方便给我通报一声。冠招弟儿，她是我的女儿，我来看看她。”
3: 守门的青年急了：“我是好意告诉你赶紧走开，你要不信我就进去报告，起码他们圈禁你半年，谁告诉你的他在这里？”
0: 小何赶紧指了指瑞峰：“
1: 他。”“走走。”
0: 青年急切地说。小何和瑞峰不肯走，他们既找对了地方，怎能不见到招弟儿就轻易地走开呢？正在这个时候，由里面出来一个日本人，小何急忙调动两脚要给日本人行90度的鞠躬礼。守门的青年已经把手枪掏出来：“
1: 别动。”
0: 瑞峰要跑，青年又喊了声：“
1: 别动。”
0: 日本人一点头，青年用枪比着他们俩叫他们进去。小何在迈步之前到底给日本人鞠了一个深躬，瑞峰的小干脸上已吓得没了血色。到了里边，日本人问了守门的青年几句话，一转眼珠马上看到一个极大的阴谋。他是征服者，征服者的神经不安使他见神见鬼。他首先追究他们怎么知道招弟儿在这里。小何把这个完全推到瑞峰的身上。瑞峰很想掩护告诉他招弟儿的地址的那位特务，可是两个嘴巴打在他的干脸上，他吐了实话。日本人听到瑞峰的话，马上推想到中国的特务已经不十分可靠，应当马上大检举，否则日本特务机关将要崩溃。瑞峰怕再挨打，不等问便连忙把他平日所认识的特务都说了出来。日本人的心中看见了里应外合，中国的地下工作者与日本特务机关做事的中国人将要有个极大的暴动。他追问瑞峰为什么交接特务，瑞峰回答：“
2: 我愿意当特务。”
0: 这是个很好的回答，可是并没有能减少日本人的疑心。为报复小

盒把狗屎堆在他的身上，叫他挨了个嘴巴。他告诉日本人，是他先知道招娣做了特务，所以我才去打听他的下落。日本人问小盒怎么知道招娣做了特务，小盒决定不等长嘴，马上把高娣攀扯出来。日本人忙起来，把小盒与瑞丰求起之后，马上把瑞丰提到的那些特务一起圈入暗室，听候审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当前全市玉米进入抽穗关键期，长势喜人。随着保护性耕作技术持续推广，大田玉米产量稳步提升，现代农业种植成效显著。春光好，长春市第四届市民合唱季音乐盛典举行，我市文化馆木音合唱团作为唯一入围的都市圈域外团队，与长春市百余支优秀合唱团同台献声。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当前，全市玉米进入抽穗生长关键期，田野间玉米植株挺拔，长势均衡，一派生机盎然的丰收景象。自全市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以来，我市大田玉米产量稳步提升，现代农业种植成效全面凸显。为精准把控田间生长态势，抓实农业科技管护，市农机总站组织专业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深入茂林镇农林村千亩片万亩方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基地进行技术跟踪指导。农技人员实地巡查玉米苗情伤情，细致对比新型耕作模式与传统种植的差异，现场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护工作。据了解，茂林镇农林村玉米示范基地种植面积为1500亩，通过推广水肥一体化、科学密植、机械化铺管、土壤深松等先进种植技术，有效改善土壤结构，锁住土壤水肥，大幅提升土地肥力与保伤能力。相较于传统种植模式，新模式彻底解决了水肥流失、土壤板结、出苗不均等难题。基地内玉米根系发达，茎杆粗壮，整体长势优于普通种植模式下的玉米地块。双料市福民农机专业合作社落地保护性耕作种植面积3000亩，主打调耕水肥一体化加科学密植高效种植模式，增产增收效益十分显著。实测数据显示，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地块，玉米每公顷产量可达33000至34000斤，较传统种植增产10%至15%，每公顷可新增收益4000元左右，真正实现了科技助农、提质增效。双辽市福民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启福：
1: 2026年，福民农机合作社在农林村种植的玉米品种为2199，种植的方式是大垄双行调耕，水肥一体化密植技术。目前呢，苞米的长势特别好，现在苞米处于在12个期左右吧，马上也是需要大水大肥的时候，下一步的田间管理要进行呢。苞米马上开始充肥，杀虫，打一些叶面肥。目前玉米的长势现在处于正好的一个生长阶段，也是正式蓄肥的一个阶段。说预计吧，今年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说比往年我的试验田呢，玉米的产量能提升到10%到15%。看出现在玉米种的株数和那个穗数。综合产量能达到3万34吧，基本上是没问题。
0: 下一步，市农机总站将持续聚焦玉米中后期生长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服务，指导农户科学追肥、精细化管护，精准落实各项田间管理措施，持续加大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力度，不断优化种植模式，以农业科技为抓手，筑牢全市粮食安全底线，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市农机总站站长陈军：
2: 2026年，我们实施了玉米条带耕作，接近60万亩，玉米苗区深松53万亩，铺浅白滴灌管近30万亩，这样的话，大大的提升了，就是整个的玉米的长势，也有利于。提升玉米单产，助力呢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3: 近日，春光好，长春市第四届市民合唱季音乐盛典在长春国际会议中心圆满举行。我市文化馆牧音合唱团作为唯一入围的都市圈域外团队，与长春市百余支优秀合唱团同台献声，以一曲经典合唱《光辉岁月》震撼全场。为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营造了热烈的预热氛围。

本届合唱季由长春市多部门联合主办，汇聚了长春市高校、中小学、社会职工、地方文化馆等百余支合唱队伍，并邀请匈牙利佩奇大学合唱团交流展演。在众多本地强队中，沐音合唱团是唯一一支来自都市圈外的团队，其亮相备受瞩目。舞台上，团员们的歌声真挚激情，和声温润动人，深情致敬城市建设者与大东会幕后工作者，传递永不退缩的精神力量，抒发热爱故土、建设家乡的赤诚情怀。

0: 团已成为连接双辽与长春两地群众文化的音乐桥梁。
1: 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根基，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科研表彰，持有2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答卷。
2: 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苏立春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他创新线上线下双线农技服务模式，线下常态化开展科普大集、田间实操培训，手把手传授绿色防虫、科学种植技术，线上依托微信群打造云端课堂，随时推送农作物管护知识。他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轮作栽培等10余项新技术。2025年，全镇连片蹲粮田突破13300亩，粮食产能持续提升。与此同时，苏立春还积极宣传黑土地保护法规，落地秸秆还田、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绊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粮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3: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20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2: 26载田间耕耘，苏立春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未来他将继续扎根乡土，以农技赋能农田，用心守护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为乡村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基层农技力量。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
4: 守护黑土、保障粮食安全是基层农技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我始终坚持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我会继续扎实一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全力以赴为粮食增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1: 据最新气象预测，7月17号至23号，我市将迎来一段以阴雨为主的天气周期，气温整体平稳，但略有起伏，市民需注意防雨，适时调整着装。
2: 预报显示，17号白天晴好开场，夜间转为多云，西南风2至3级，气温31摄氏度至22摄氏度。此后18号多云转小雨，19号小阵雨转小雨，东北风接替西南风，最高气温降至28摄氏度，最低20摄氏度。20号小雨，西北风吹拂，气温进一步回落至27摄氏度至20。

其中19号至23号连续多日出现小雨或阵雨，空气湿度较大，体感较为清凉。提醒广大市民群众，雨天道路湿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早晚温差在6摄氏度至9摄氏度之间，建议随身携带外套，谨防感冒。

0: 轻朋友可抓住降水间歇做好田间管理，同时关注后续天气更新，合理安排生产生活。
1: 近日，卧虎镇全面启动镇区环境集中整治攻坚行动，聚焦集镇核心区域，紧盯集市保洁短板，针对摊位果皮、菜叶、塑料袋随意散落等突出问题，加密动态保洁频次，做到垃圾随铲随清，地面随时冲洗，坚决杜绝集镇周边垃圾积存无人管理的情况，还原道路空地整洁原貌。同时对沿街商铺、占道经营、违规私搭乱接电线开展整治，宣讲用电安全知识，统一规范线路布设，全面规范经营秩序。卧虎镇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持续盯紧集市卫生、经营秩序、安全隐患三大重点，对整改不到位、问题反复反弹的点位持续跟进处置，不断提升镇区环境品质，让集镇干净整洁、秩序井然。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近期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新华网，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持续补齐基层医疗资源短板，全方位提升群众就近就医便利度，不断夯实分级诊疗体系根基，切实筑牢城乡居民健康保障防线。生活小常识，刚炒完菜不宜立即关闭油烟机，烹饪之后厨房内的油烟还会有残存，不仅会附着在橱柜台面上形成污垢，而且还会在厨房内带来二次污染，此时还应该继续让油烟机再工作3到5分钟，帮助把厨房中的油烟浓度降低。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

是，并不代表就喜欢欧洲的国家。大清帝国入关之后，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做起了有涵养的皇帝。他们对江山社稷的固执

容不得半点渣子。一旦天主教跟国内反动势力勾结，大清帝国的皇帝马上就会将他们视为邪教。在雍正年间出现过西洋右主造反事件，让雍正皇帝对红胡子蓝眼睛的洋人很是忌惮。天主教被视为邪教，遭遇血洗。到了乾隆年间，尤其是澳门传教士内窜，搅得整个帝国官员天天抓教徒，让乾隆皇帝很是生气。英格兰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学着西班牙人进行海上抢掠，属于海盗起家那一类，现在垄断海上霸权，属于金盆洗手的强盗。加上祖辈儿一直反对天主教，跟欧洲的天主教国家四处为敌，他们的文化在新教跟天主教之间不断的摇摆。英格兰人整天忙着赚钱，文化涵养方面跟标榜文雅的大清帝国找不到契合点。即使出现执着的红人辉，但在乾隆皇帝眼中，那简直就是胆大妄为。在乾隆皇帝的天朝秩序意识中，红人辉的行动已经触及到了帝国安全的红线。英格兰用坚船利炮控制莫卧儿王朝，尤其是当年六世班禅进京向乾隆皇帝汇报瓦伦哈斯丁斯图谋进入西藏，让乾隆皇帝对这个遥远的英格兰很是忌惮。莫卧儿王朝是蒙古族的后裔，跟满洲八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大清帝国统治者的血液中有一半是蒙古族基因。英格兰人在莫卧儿王朝的殖民统治，让乾隆皇帝有着唇亡齿寒的伤感。大清帝国一直自诩为天朝上国，这个蛮夷小国却通过海上高原不断地刺探帝国的安全底线。马格尔尼要出使这个狂妄而又自负的帝国，一定要消除乾隆皇帝对英格兰殖民莫卧儿王朝的误解。邓达斯告诫马格尔尼，这一回到了北京，一定要向帝国皇帝表明，英格兰人在印度的行为并不是英格兰人自己要那样，英格兰人必须保卫自己，抵抗那些与欧洲各国狼狈为奸、不遵守各个皇帝所给予英格兰人权力的叛乱王公的压迫。邓达斯这是在教唆马格尔尼要巧言令色。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统治者跟反对派，英格兰通过东印度公司控制了莫卧儿王朝，反手以镇压反抗王公大臣叛乱为名，武装控制了印度全国。邓达斯担心大清帝国的皇帝有疑心，天朝上国神圣不可侵犯的脆弱尊严将受到巨大的刺激。乾隆皇帝绝对不会允许印度的悲剧在大清帝国重演。打消乾隆皇帝对印度殖民统治的猜忌，成为邓达斯的头等大事儿。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印度大总督康沃利斯勋爵提出，马格尔尼的队伍可以从孟加拉经西藏的交通线路，从大清帝国的西南向北京进发。邓达斯感到这样的路线是非常愚蠢的，当年瓦伦哈斯丁斯跟六世班禅就是在这条路线交锋的。为了禀报这件事情，六世班禅在觐见乾隆皇帝的时候染上天花而亡。一旦马格尔尼的使团重走西藏路线，西藏的达赖

0: 跟班禅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尼泊尔军队不断在西藏骚扰，让乾隆皇帝的宠臣福康安很是恼火。这个时候，英格兰人在西藏出现，乾隆皇帝更加有理由拒绝有历史过节的英格兰人进入北京。西藏路线注定马格尔尼的北京之行会失败，邓达斯将康沃利斯勋爵的建议给驳了回去。乔治三世神经错乱，根本就做不了主。邓达斯跟枢密院的一帮老臣商议之后，建议马格尔尼从海路直接驶往大清帝国东海岸或者东北海岸，并请求一个从该口岸前往北京的安全保证。邓达斯教唆马格尔尼，要想让乾隆皇帝允许英格兰使团进入北京，就要表明英格兰人在中国的目的纯粹是商业的，丝毫没有侵占领土的意图，所以英格兰人不企图设防或防卫，但只是希望中国政府保护英格兰的商人或他们的代理人在内地贸易或者旅行，保证英格兰人不受那些企图扰乱贸易的其他各国侵犯。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马格尔尼的北京之行，英格兰枢密院早已有了全盘的计划。邓达斯给马格尔尼的训令中说，可能在你到达中国沿海之前，你会接到由董事会发出的乘最后一艘船前往广州的委员会的通知，转至你关于决定使团路线的问题。邓达斯一再告诫马格尔尼，在向北方行进之前，有绝对必要停靠在中国南部某些口。

最后失去了北美殖民地这块肥肉。在欧洲，尤其是英格兰，饮茶已经成为不可替代的一项聚会程序。

铁或者笨重的锡来蒙骗老百姓。但是跟外国人做生意就不能要铜钱，一定要银子。当然给外国人是可以用铜钱的。明朝的时候，大明帝国的皇帝将赏给日本使臣的银子，在最后走人的时候都折算成高比例铁的铜钱，让日本人朝贡贸易无利可图。大清进关以后，尽管他们捧起了经卷，乾隆皇帝甚至勤奋到一日作诗数首的夸张地步，可是在贸易出口的货币问题上仍是紧跟明朝皇帝的思路，要想买中国货就得拿银子来。英格兰不断出现经济危机，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大量的银子通过和中国的茶叶贸易流入大清帝国的国库。英格兰人一直在想方设法扭转跟中国贸易的被动局面，东印度公司之外的散商一直在跟大清帝国的法律博弈，甚至将中国皇帝的禁令当成手指。嫩时资浩就三番五次的到澳门与广东之间的小岛屿上跟中国的不法商人勾结走私鸦片。对于英格兰人来说，鸦片不用消耗国内的白银，因为这些鸦片都产自印度，殖民地的印度奴隶可以大面积种植，殖民地政府只要让那些奴隶吃饱了就行，成本相当的低。坦仔岛这个地方是一个中国人不应该忘记的孤零小岛，在史书上没有任何的记载，但它却是英格兰人走私鸦片的一个中转站。早年的荷兰人、西班牙人在这个地方向中国商人兜售鸦片，英格兰人为了改变贸易格局，以嫩时资号、凤凰号为首的所谓散商也盯上了坦仔这个地方。凤凰号当年到坦仔就让葡萄牙人很不高兴，因为葡萄牙人的鸦片生意中突然冒出了与他们有百年仇恨的英格兰人，尤其是从孟加拉来的商船。葡萄牙人严重怀疑停在坦仔的商船就是走私鸦片的，于是采取了抽取重税的办法打压坦仔的秘密鸦片交易。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贩卖鸦片一直遮遮掩掩，当年嫩时资号做了亏本买卖后让东印度公司很没面子，现在东印度公司已经收归国有，国家大规模的贩卖毒品是说不过去的，东印度公司采取了给散商供货，让散商贩运鸦片的模式。

为了约束散商，通过票据的方式让散商将鸦片先行抵押划账。当凤凰号的船长史蒂文森气鼓鼓地贩运一船鸦片到坦仔的时候，遭遇到葡萄牙人的刁难，后来不得不到一个名叫燕子湾的地方秘密出售给中国不法商人。燕子湾成为了英格兰人走私毒品的据点。英格兰人一直希望跟大清帝国建立畅通的贸易关系，可是中国的官员考核体制以及满族八旗的奴化政治，导致官员骨子里的官场不确定性心理，因此在为皇帝捞银子的时候，一定会想方设法也为自己捞银子，以留足后路。在欧洲东印度横行霸道的英格兰人，在广东三番五次遭遇了奴才的刁难，让他们深感小鬼难缠，苦不堪言，自然正常的贸易成本加大，加上茶叶的不可替代性，导致英格兰人的银子哗啦啦地流向了大清的腰包。为了缩小茶叶生丝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为了留住大量的白银，巩固日不落帝国的全球霸权，英格兰人撕下虚伪的面具，鸦片走私疯狂成了必然。1787年，邓达斯派卡斯卡特中校出使大清帝国的那一年，东印度公司通过散商走私鸦片已经非常疯狂了。新上任的康沃利斯勋爵为了向枢密院表功，加大了走私鸦片的力度。1787年4月30日，康沃利斯勋爵专门给广东的管理委员会写了密信，信上嘱咐说，布鲁埃尔有200箱鸦片交地龙号载运。很快康沃利斯勋爵又写信说，这位布鲁埃尔除了地龙号上的200箱，在资源号上有205箱，兰斯多恩号上有135箱，这些鸦片已经抵押给孟加拉的东印度管理委员会了。一个大毒枭跟一个高贵血统的英格兰勋爵做起了毒品生意。不难看出，英格兰人的官员考核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金钱。在东印度公司的绝密记录中，有一长串触目惊心的数字。1780年，鸦片的价格在200到240西班牙银元，1781年涨价到了240到300西班牙银元，1782年鸦片供应量突然增多，价格下降，东印度公司1400箱售价210西班牙银元，只有200箱价格在250到290西班牙银元。1783年，价格又上涨到了270到300西班牙银元。到了1784年，价格再度回落到210到240西班牙银元。可到1785年，东印度公司调整策略，控制种植量，价格一下子提高到320到500西班牙银元。1786年，东印度公司急功近利，投入1300箱，价格也随之降到了388西班牙银元。事实上，这一年散商疯狂，以布鲁埃尔为首的大毒枭走私了不下700箱，这一年流向中国的鸦片总量超过了2000箱。到了1787年，由康沃利斯勋爵撑腰，大毒枭更加疯狂，这一年流入总量超过2000箱，价格下降到了320到350西班牙银元。

0: 马戈尔尼身为枢密院的成员之一，有权调阅东印度公司的核心财务，因此对东印度公司疯狂走私鸦片的行为非常清楚。凤凰号在黄埔港的遭遇自然了然于胸。邓达斯非常担心中国皇帝问起鸦片走私这个问题，在给马戈尔尼的训令中强调。 如果中国皇帝提出订立一个商约，规定东印度的鸦片不得流入中国，马戈尔尼必须让步，而不要冒丧失其他重大利益的危险，去争取鸦片贸易的自由权。对孟加拉出售的鸦片，只有听其在公开市场碰机会，或者在东部海面分散而曲折的贸易上寻求销路。 邓达斯的训令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马戈尔尼，鸦片可以更智慧地去销售，但是一定要抓住机会跟中国皇帝商讨更大的贸易权，而不是拘泥于鸦片贸易。英格兰人只有在中国立足，才能有更多的机会销售鸦片。邓达斯希望马戈尔尼要争取更大的商业贸易机会。 希望中国皇帝能够像允许葡萄牙人那样，给英格兰人一个安全的地方作为商站。如果能够给予一块比广州的地位更便利的小地方或者临近小岛，那可就再好不过了。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
1: 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3: 最开始啊，在叫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不得干不干呀？啥时候拆草啊？啥时候收肥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土地流转，茶叶无功。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2: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 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 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去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

0: 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International
4: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5: AS Lesotho。
6: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7: Really good examples。
8: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

0: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1: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家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范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3: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5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2: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4: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5: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4: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的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者，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部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在成都提督衙门接到雍亲王的札子，年羹尧颇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朝廷已有旨意，凡百细物由太子处置，如今皇帝又正在南京巡视，为什么特别交代先见皇帝后进北京呢？再者，信中又吩咐可带500名心腹亲兵，更让人捉摸不定。觐见皇帝带这么多的兵做什么？叫兵部知道了，十四爷又会怎么想呢？思量许久，毕竟莫名其妙，胤禛的指令又毫无商量余地，只好将自己的中军护营全部换了便装，将兵舰改了商船，白日分头沿江东下，夜里耗电而居，统由标营参将岳钟琪指挥，既不能违胤禛的令，又不招眼惹朝廷注意。述职觐见，例行公事，本来极轻松的一件事，倒累得人仰马翻。待到了南京，已是8月下旬，秋鸿南归，潦水转清，沿岸村树渐老，红瘦绿稀。二人在燕子矶下州登陆，却见戴铎已经等候在那里，一见面便说：“亮公，辛苦辛苦啊！一路舟楫劳顿，小弟聊备水酒为你洗尘。这位是……哦，你问的是他呀？”年羹尧看了看岳钟琪，啊，岳钟琪，字东美，前任四川提督岳公升龙的三公子，原是顺定府。

从之。我去四川营务不熟，请他过来帮忙，为人最是肝胆仗义的。戴铎见他带着外人，略觉意外，忙敷衍道：哈哈，哎呀，久仰山斗，哪敢问是哪个旗下的呢？岳中琪便知这是在盘自己的底呢。啊，哎，我是汉军绿营的，托年军门服，去年收到四爷门下。您是戴先生吧？常听亮公军门说起您，文略志策令人心羡呐。听说也是胤禛的门下，戴铎略觉放心。啊，哈哈哈哈，不敢当。哎，请请。说着便带他们到江岸一个茶肆里，因包了店，并无其他客人。酒食菜肴都是戴铎的从人用食盒子挑来的，十分精洁。年羹尧几次张口想问戴铎怎么从福州也来了南京，是觐见请安呢，还是也奉有胤禛的密札？因见戴铎心存戒备，便说：老戴，东北是四爷见过的，又亲自关照吏部派到我营里帮办事务，我和四爷来往书信都不必的，你有什么事只管说，无妨碍的。胤铎打量了岳中琪一眼，见岳中琪虎目焰合，双目金光闪烁，紫膛脸颊上一道长长的刀疤闪着暗红的光，五短身材上套着箭袖长袍，一身精悍之气。殷笑道：哈哈哈，原来如此啊，这就好。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到南京述职来的，明面上如此，其实四爷还有密谕。听到本主有密谕，年月二人便忙起身，戴铎左右看看，坐着听吧。四爷命我转告二位，进京走汉路，到江夏镇拿住任伯安，解送北京。年羹尧笑道：哼，就这么点事儿，值得叫我暗自带兵吗？四爷也太多虑了，下个渣子给安徽巡抚，他敢不照办吗？这准是十三爷的主意，小题大做。戴铎斟着酒冷冷地说：安徽巡抚要能办，怎么会调你呢？渣子不到安庆，说不定任伯安就远走高飞了。说着便将江夏镇的情形背细讲给二人。年羹尧至此才掂出分量，正要说话，岳中琪笑道：戴先生，四爷给的差事不难办，不过我们不是钦差，又是四川营务上的，隔着省带兵围剿一个镇子，地方官会怎么想呢？安徽巡抚干预又怎么办呢？这不是小事啊。年羹尧腮帮肌肉抽搐了两下，眼中闪出杀气，转瞬间又笑道：铎兄，四爷的信呢，请出来我看看。四爷信为有话，月后即焚，烧了。戴铎知道他是要凭据，笑着：不过四爷给你了一张刑部官房，你看看。您哈腰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纸递过去，年羹尧展读时上头写着：慈奉皇十三子一贝勒胤禛军令。这怎么写成胤禛了？其实呢，是毕印祥的笔会。下边接着说：近期逆犯任伯安窝藏安徽江夏，闻知四川提督年羹尧即将由南京进京述职，着令该提督顺途捕拿，妥解京师交友司严勘密务。后头没坠日期，显然是留着让年羹尧自己填写。年羹尧嘴角闪过一丝笑容，

0: 想得周到，妙在顺途二字。岳中吉侧着身子也看了刑部密谕，阴道：这事儿宜速不宜缓呐、啊，咱们让下头兵士分波先去，我们建国万岁立即快马追上，这样万无一失。年羹尧将纸折起塞进袖子里，一手按杯：兵士们不在金陵过夜，今晚就走，日夜兼程，把守住江夏各处要道，不要打草惊蛇，防着姓人的逃跑。你传我的令，不要怕辛苦，把网封严，都装成行商贩夫，里紧外松的赶路。他拉长了脸，刁声笑道：都是跟我多年的人了，办差也不是头一遭，也知道我的规矩，走错一步我就要行军法了。戴铎和年羹尧相交十余年，素来觉得年羹尧近自骨子里有傲气，也还算随和，从未见过他如此狰狞狠毒的脸色，愣了一下：这想得很周密了，今晚我就修书给四爷，我的差事办完了。当下三人又闲聊了几句，便分手各自到驿站安置。年羹尧和岳中琪一刻不停，忙到午时过，才把500名军士分派停当，又拜会了两江总督衙门，请总督傅英代奏请见皇上。自回驿馆听候旨意，原以为今天是没指望了的，两个人便到桃叶渡兜了一圈，回到驿馆，却见年羹尧的长随桑成鼎正急得热锅麻一般的点派众人。年羹尧便问：什么事啊？你张忙什么？
1: 哎呀，好我的爷，你们前脚出去，后脚内廷来人叫你们去鸡鸣寺后见呢、啊，老城隍庙莫愁湖都找遍了。
0: 年羹尧一点不敢耽搁，急忙换了蟒袍，仙鹤补服，命岳中琪也穿戴齐整。他在南京曾当差几年，也不问路，打马飞奔玄武湖南的鸡鸣寺而来，但康熙并没有接见他。康熙皇帝三天前就去了瓜州渡，留在南京的张廷玉住在鸡鸣寺，是张廷玉派人传呼他们来的。张廷玉叫年羹尧谈了四川驻军的情形，沉思着说道：巴州康定这些地方汉夷杂处，最难治理，有些地方朝廷不设官吏，是皇上用心周详之处，不要动不动就用兵弹压，最要紧的是吉靡，但得平安就是好。这话皇上已经说了几次了，你们说的土司归流设官治理牵涉到国家大政，等万岁回来我再代奏，朝会定夺之后才能施行。年老兄前岁平苗杀人3000，至今善后难做，不可不慎呐。年羹尧和岳中琪面前各放一杯茶，听张廷玉数落自己，真想端茶辞行，但张廷玉毕竟是皇帝第一姓臣，位高权重，等闲阿哥也得让他三分，只好耐着性子坐听。好容易听着话快完了，年羹尧身子一欠，正要说话，张廷玉却问：听说你们从大营里带了几百名军士同来南京，这事可是有的，为什么？岳中琪万万没想到做的极机密的事，刚刚在南京落脚，便传到了机书大臣耳中，心里不禁咯噔一下。年羹尧微欠身，气度从容地说道：回张中堂话，确有此事。 这些兵都是从巴州移防的，刚刚调回成都，原籍有山东的、安徽的、江浙的，卑职这次来宁给万岁带了些土，路上要押运，还有四爷的东西也不少，趁便挑了500人来南京，立即遣散，让他们回家探探亲。中堂要不信，可派人到我下处去看，只余下了40多名长随，其余驾满了，自然还要回成都去。卑职是懂规矩的人，岂敢造次带兵进见呢？岳钟琪忙道：“中堂明鉴，我们在外头带兵实在是难呐，宽纵了不成，太严了也不是。江浙富庶之地，不为发财，谁肯当兵啊？打仗攒下了几个，不叫他们趁船送回来，往后招兵更难呐。说句瞒上不瞒下的话，要不是前头和苗疆土司打了几仗，拔了几个寨子，兵士们腰里有钱，叫他们回来也不回来呀。”张廷玉笑道：“哈哈哈，啊，这些事我也略知一二。我朝名将土海周培公昔年征尼布尔王子，没有军饷，军令便不禁抢劫民财。索额图在福建也是如此。你们不要多心，我只是随便问问。要造反，带500喽啰来，这石头城能记什么事啊？”说罢端起茶呷了一口。张廷玉的管家高声唱道：“端茶送客喽！”两个人便忙起身。年羹尧笑道：“恒臣大人，知道你崖岸高峻，没敢给你带什么东西，只有几匹蜀锦、2盒子香妃竹扇、几篓橘子。听四爷府高福说，太夫人病晕，顺便带了几斤上好的天麻，都是些不值钱的，请中堂赏收。是送到这里呢，还是带到北京府上？”“天麻送我这里，照价付钱，其余东西一概不要送了。君子爱人以德，我从不接人家的礼，处在我这样的位置，开了例就收拾不了了。两公啊，你得成全我做个贤相，是不是啊？”说罢起身送他们二人出了禅堂，立在滴水岩下又说：“万岁不见你们了，再会吧。有什么事用通风书简寄上书房，我自然要料理，不要给我私底写信。”一摆手便进了屋里。岳钟琪还是第一次见张廷玉这种做派，闻所未闻，一边走一边笑道：“哎呀，自入宦海头一遭见清官呐，几斤天麻还要付钱，我不信他就指着180两年俸过日子。”年羹尧也不胜感慨：“哎，张廷玉确实清廉，收天麻已是很大面子了。西朝宰相大都没下场，此人荣宠不衰，却有过人之处啊。”任伯安躲进江夏刘八女的寨子已有2个多月了，他本来就有虚症，闷在庄子里不出门，越发养得发面馒。

0: 思量许久，命贴身小厮请过亲家刘八女来商议事情。刘八女也是个胖子，只牛高马大的，看去很是健壮，穿一身熟罗夹衫漫步进来。老人，今儿瞧你气色好，有什么喜事啊？其实在我这庄子上压根就不会出事，你就吓得地猫鼠似的。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啊？任伯安抱着一只呼呼念经的大狸猫，持重地挪动了一下身躯。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你总说把柳营那一哨绿营兵请进庄，要他们给我保镖，其实我最怕的就是他们引狼入室，无论八爷九爷一个手条子就要了我的小命。刘八女吓了一跳，一拍大腿，
1: 我的娘，会有这种事？八爷佛爷似的慈眉善目，会和你过不去吧？
0: 任伯安不屑质变的一笑，哼，狡兔三窟，我也不是省油灯，这个道理我今儿才悟出来。别看八爷九爷十四爷是一伙的，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其实他们也使心眼儿。我这才明白，我离京走时，十四爷暗中握了我的手，又说仔细着，回想起来其味无穷啊。这番不羁不徐的话，刘八女却听不懂。
1: 十四爷有什么使你处啊？要钱呢？
0: 任伯安喷的一笑，
2: 十四爷还少了钱用啊？别扯你娘的骚，柳营的绿营兵原来不是住在镇北吗？今儿就叫他们进庄来驻扎，月钱再加三成。他那个管带叫袁必大的，就住在我这西厢，只送200两银子给他。
0: 正说着，便见一个千总带着起花金顶顶带，由十几个兵士簇拥的进来。刘八女笑着迎到门口，
1: 哎呀，老袁呐，正说你呢，你就来了。人爷说请你那100多号人进镇子里住呢。
2: 给人爷请安了。
0: 袁必大就地打了个签儿，起身来，满脸愚笑说道：
3: 八月天渐渐凉上来了，兄弟们住在庄外过冬，支点柴炭钱，我就是来说这个事儿的。如今既进镇子，那就省事多了。
0: 任伯安坐直了身子，揉了揉发淤的眼泡，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
3: 进镇子，我也不克扣你的柴炭钱，这都是再小不过的意思。你知了饷，奉了官差，我这里还给着双份子，这差事哪儿找去？前儿我出庄转悠了一阵，巡哨的东游西逛，磨坊油坊里看庄丁做营生，还有的摸纸牌聚赌。我虽宽容，这也忒不像样子了。进了庄要还是这模样，我一个手条子递到淮安道，撤差不说，你还得吃不了兜着走。
0: 袁必大听一句答应一声，
2: 大爷有什么不明白的？如今军纪败坏，哪里都一样，卑职这一哨还算好的呢。天地良心，人爷这么体恤弟兄们，我们不能连个好歹也不知道。我们100个兄弟，要护不了您老和这个庄子，还别说八爷饶不了我们，就是老天爷也容不得。我这就回去整治这群王八蛋去。
0: 说罢打签就出去了。刘八女笑道：
3: 哎呀，爷

0: 你金口一开，嘿，狗颠尾巴似的就去收拾那群乌糟猫去了。
1: 哎呀，他算什么呀？两江总督见我也得亲眼相加。淮安道台的小舅子奸杀妇女，不是我在刑部说话，只留配3000里吗？说罢，两个人一前一后出来，一街两行的长随庄丁见这两个主出来，都放下手中活计，退到墙根垂手侍立。此时已是酉初时分，才交仲秋的节气，天时上长，一天莲花云静静的一动不动，树影婆娑中一轮浑圆的太阳沉沉西下，显得恬淡安逸。谁也想不到这样的夜晚会有什么凶险。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任伯安和刘八女这两个人以礼来到西北角，就是胤禛胤祥路过的湖广会馆院落，已经现在改成刘八女戏班子驻地了。便闻梨香院内调筝弄弦，隐隐还有人在对口白。走近了听时，一个丑说道：“
4: 春香姐姐，你方才奶孩子我瞧见了。”“
5: 你瞧见了什么了？”“
4: 说不得，我就弄不明白，你那两只奶子怎么就这么样白呢？八面馍馍似的。”“
5: 死鬼，整日捂着不见日头，还不就白了？”“
4: 嗯，我不信，我这下头蛋皮也整日捂着，怎的就黑的驴粪蛋似的？”“
5: 回去问你妈去，你妈知道。”
0: 刘八女想到自己方才说任伯安捂着的话，不禁失声大笑。任伯安也是扑哧一声，便听梨香院的头叫道：“
6: 老王头，你死了，不见八爷和大爷都在门口吧？”
0: 一头说，连忙过来，又开门又让座，一叠连声的吩咐着掌灯：“
6: 哎，快快快快着点，拿戏单子，请两位老爷点戏。”
0: 瞬时一院子人都忙得走马灯似的。任伯安转了一遭，身上清爽了不少，接过戏班头捧上的折扇，上头密密麻麻写满了戏名，便自点了，笑着说：“点一出《拜月亭》吧，反正8月15也快到了。”因将扇子递给刘八女，刘八女哪里肯点呢，于是便命开戏。两个人因为用晚饭，叫了些点心，一边闲话听戏，一边随便用些。唱到第三折尾，已是二更初了。那旦角瑞兰甩着水袖唱道：“他把世间毒害收拾彻，我将天下忧愁解懒绝。没盘缠再垫舍，有谁人撕纸贴？那萧疏，那妻妾。”

0: 分离，思抛撇，从相别，怎时节，音信无，信息绝。我这些时眼跳腮红，耳轮热，眠梦交杂，不宁歇。您哥哥暑湿风寒纵轻些，多被那烦恼忧愁上送了也。刘八女听得兴头，一阵风吹过来，吹得身上有些寒意，回身正要命人取衣裳，乍见两个蒙面汉子站在灯柱影下，顿时吓得浑身一哆嗦，半夜见鬼似的惊呼：你们要做什么？做什么还要问呢？你好不小事！年羹尧阴森森地说着，眼见那班头要溜，顺手擒到身边，若无其事地抽出腰刀，向颈间轻轻一抹，颈中鲜血极剑般的溅得瑞兰一头一脸，那旦角一声不吭便吓昏了过去。年羹尧顺手一拖，戏班头扑通一声便倒了下去，略挣扎了两下便伸了腿。旁边的岳钟琪将手一摆，十几个彪形大汉闪进来堵住了前后门。年羹尧咯咯一笑，轻松的在靴底上淌了刀上黏糊糊的血。谁是刘八女啊？没人回话，所有的人都已经吓得面如死灰，庙中泥胎似的一动不动。岳钟琪提着一柄寒光四射的倭刀，顺手将扮蒋世龙的小生提过来，劈胸捉腚，从丹田里哼出一个字：嗯。那戏子惊怔的看了看刘八女，未及说话，年羹尧已经过来：八爷，借点粮吧。
1: 好说，大王爷爷别杀人，说个数，叫他们去取。
0: 年羹摇摇头，
2: 未免太不给面子了，你家银子比皇上还多呢，不要勒肯，劳动你带我们到库里去。还有你愣着干什么？站起来，你是做什么的？任伯安久经沧海，倒还沉得住气，缓缓起身叫道：
0: 哈哈，兄弟，杀人不过头落地，何必这么凶呢？我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江湖上有名，铁头猢狲任伯安，黑道明道是路上走，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好痛快，你大约就是这刘八女的朋友，仗义点儿，到东边库房里去。任伯安脸色一转，恐怕不稳便，一路上尽是巡街的，折腾大发了都没好处，不如就在这里叫几个庄丁过去抬银子。八女啊，把我瓷器装上3万银子送大王盘缠，回头你补我一半，如何呀？岳钟琪冷笑着：哼，天下就你精明，3万银子，1800多斤，我们扛还是抬呀？任伯安紧张地思索着，1800斤东西不好带，可见这是一股子小匪。这里后门出去2箭之地，就是袁必大他们驻兵之地，稳住他，一送出门就喊叫，他们就是土行孙也走不脱。因双手一摊，故作无可奈何的对刘八女说：哎呀，那我就没办法了，八兄能拆兑点黄金吗？
1: 有。
0: 刘八女会意，忙连声答应，吩咐站在门口瑟缩的长随：
1: 快去叫管家把金库请请你全拿来， 只怕也有1000多两赤足条子，够爷们支用些日子了。小人孝敬这点意思，一是求个平安，二是交个朋友。说句难听话，黑道上有个闪失，不定还用着小人呢。
0: 那长随尚未动身，便听外头一阵聒噪，满庄吆天呼地，拿贼呀，有强盗啦！庄东庄南铜锣筛的一片山下，夹着急促的脚步声，点燃的火把噼啪作响，有的嚷人爷八爷被劫在梨香院啦，有的叫快传信给袁管带，带人去救啊。刹那间便觉得四面八方的人围了过来，到处人喊马嘶，鸡飞狗跳，还夹杂着女人的尖吼，乱开锅粥似的。年羹尧朝月中旗扬了扬下格，是时候了，人聚的差不多了，招呼咱们的人。岳中奇从箭筒里抽出3支起火，晃着火折子燃了捻儿，3支起火咦咦咦直冲夜空，在空中连爆3响，放出璀璨的火花。伏在庄外的500名亲兵都是训练有素的夜战老手，敲马声的摸进了阵子，直逼梨香院。恰正这时，袁弼大带着100多号淮安营兵从北面蜂拥而入，顷刻间将梨香院围了个密不透风。袁弼大长袍快靴提刀宣备，带着50-60个人冲进了院。见10几个蒙着黑帕子的人拿定了人流2人，心存投鼠之计，也不敢就动手，只在火把下恶狠狠地笑道：“
3: 谁他娘的活得不耐烦了啊？就凭你这几个毛贼，就敢进江夏行劫吗？识相的，放开二位爷，我放一条道你们走，不然，哼！”
0: 任伯安急得满头是汗，被2个亲兵夹得动弹不得，厉声说道：“
3: 必达，不要动粗，送盘缠，请大王们平安走路。”
0: 年羹尧突然仰天大笑，一把摘去了蒙面黑帕，
3: 不料这镇里还住着官兵，早知如此，省了多少事啊！
0: 说着便向袁弼大招呼：“
2: 你过来，我有话说。”
0: 袁弼大一脸狐疑惶惑：“
3: 你是什么人呐？”
0: 岳中奇将头套一把抓了丢去：“
2: 这是四川提督年羹尧军门，奉刑部密谕前来捉拿侵案要犯任伯安。你的兵自然也得听年军门调遣，还不过来请安？”
0: 被夹得牢牢的任伯安电击般浑身一颤，大喝了一声：“
3: 袁弼大，不要上当！”
2: 年羹尧嘿嘿的冷笑，逼近任伯安：“上当？上什么当啊？”
0: 从袖子里抽出刑部文书一晃，让任伯安扫了一眼，就夺至袁弼大身边亮给他看：“
2: 明白吗？13爷的手谕。”
0: 袁弼大惊觉的后退一步，突然想到任伯安是13阿哥的政敌呀，8阿哥的红人，一时委决不下：“
3: 13爷的手谕不假，刑部的官房也不假，只是余力不合呀，怎么不见本省聂司衙门的牌票啊？再说了，年军门是四川差事，怎么办到安徽来了？没说的，先请几位和任爷刘爷都留在标下营里，请示上峰之后再做道理。”
0: 哼，要是不依着你呢？
3: 袁碧大干笑一声，恐怕君门得一卑职一回，卑职职责在身，您老明鉴。
0: 正说话间，外边又是一阵大乱，鬼哭狼嚎的乱嚷，杀人啦，杀人啦！有的喊问：“哎，你们是哪里的兵啊？”有的怪叫：“哎呀，老天爷呀，怎么回事？当兵的自己打起来了！”便听得噼里啪啦刀器格斗之声，几十个满身是血的亲兵夺门而入，簇拥在年羹尧身边，院里院外刀光剑影，一片杀气腾腾。
2: 年羹尧朝袁碧大努努嘴：“下了这杀财的兵器，把任伯安、刘八女带出去，还有戏班子这些女孩子都是见证，解送北京，其余庄丁兵士都赶进院子里。”
0: 这些亲兵动作十分麻利，下兵器的下兵器，赶人的赶人，一个营兵稍挣扎了一下，被年羹尧的亲兵斜劈一刀，从肩头一直劈到胯下，倒在地上，翻开的红肉兀自突突乱跳。年羹尧舒了一口气，徐步出来，火把影下，他神态安详的像刚刚睡醒的孩子。他伸欠了一下胳膊，冷冷的吩咐：“
2: 把这里的门封上，四周围定，满庄搜索一下，无论男女老幼，见一个宰一个，不许走出去一人。”
0: 岳中琪知道对面这个魔王又要屠庄取财了，但这里是中原内地，不同边远汉夷杂处之地，惹出大乱不好遮掩。哎呀，这院子里的人怎么办呢？里头四五百人呢。年羹尧阴笑了一下：“
2: 他们聚众谋反，抗拒朝廷，枉法无情，容不得。
0: 手走出一个杀一个，烧得干干净净。”殷红的火燃起来了，大院里一片惨嚎啊，凄厉的令人毛骨悚然，灰烟弥漫中一阵阵烧焦皮肉的狐臭味，浓烈的呛人的，连一声害人枪命的任伯安也唬得目瞪口呆，筋软骨酥啊。年羹尧浑身沐浴在血红的火光里，铁柱似的一动不动，看了一眼神情呆滞的岳中琪：“
2: 12个女孩子，一人6个，银子细软，全部运回军中之用。”“
1: 太残忍了。”“
2: 不知死之悲，焉知生之患。走，瞧瞧任伯安去。四爷的信里不是要我们问问那个狗才私设的档案藏在哪里吗？”
0: 江夏镇一夜之间化为灰烬，隔了一日，密函便用

思到文爵姓殷密商了一夜，觉得这事儿要紧的是稳住八阿哥，不然一旦将密剑的私当付之一炬，连半点把柄也抓不住了。因此小憨了两个时辰，胤禛如常洗漱了，便到玉庆宫见太子，下来出宫已是近

0: 借书给你，听说你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说着去着眼看了看印四，
1: 哎呀，他说的吓人，瞧你气色倒像不相干的。老十三前些日子送我一包枣花黄芩茶，最养胃安脾的，我用不着这样的药茶，明儿给你送过来。
0: 印四微笑着，一边听一边猜想胤禛的来意，一欠身说道，
1: 哎呀，叫四哥劳神惦记着了，我这病没什么要紧的，但你知道我处境难呐，不想见人，只可装个幌子闭门谢客罢了。
0: 胤禛点了点头，
1: 哦，哎，如今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我的差事也越来越不好伺候了，过把年我也得学着你闭门读书。笑话，雍亲王就这么好欺的呀。
0: 嗯，胤祀眉梢一挑，四哥满得意吗？
1: 胤禛叹了一口气，哎，风声韵这个人你知道不，就是前年引荐的那个浙江藩司，去年升任河道总督的那个。
0: 胤祀摇了摇头，这人我听说过，原来是大哥的人，和三哥也有过从，我没见过面，怎么又要打他八爷党吗？
1: 胤禛审道，哪里，结结实实保过太子一本，这狗才在落马湖捉拿方苞，被万岁爷撞上，触了大霉头，又查出他冒之河工银子几十万两，种种情弊把万岁气了个死，要不是张廷玉拦着，当时就正法了，不知我们这糊涂爷什么缘故，或听了谁的话，引出张世之处置冲犯汉文帝御驾一案，只流配三千里，真把我气得无话可说。
0: 胤祀双手捂着杯子，
1: 哦，冲犯圣驾是没有死罪的，万岁要杀他是因为他贪污卑鄙，怎么可以避重就轻呢？太子爷是糊涂了。
0: 胤禛冷冷说道，
1: 嗯，这话明白，但说他糊涂则未必，按我的想头，我原你一百多贪贿官员里头也没有一个封疆大吏，总觉得不足以振事惊心似的，万岁替我们拿了一个，其中之意不言自明啊，但太子爷偏偏要轻重倒置，名单弄得颠三倒四，意思还要我和老十三顶名办，我一声不吭就退了出来。风声韵，不论他是谁的人，我非杀他不可。
0: 胤祀这才明白，是为了杀风某来府里当面和自己说话来了。
1: 姓风的不是我的门人，

0: 毫不敢痛痒。其实就是我的门人在外头胡作非为，我也从不袒胡言的办他几个，也是成全兄弟的名声。胤禛听着似乎情绪好了些，摇头笑道：哎呀，真是叫人没法子。我有时真想一刀剃去这万根烦恼丝，落个六根清净，心地安然呐。胤祀也是一笑：四哥信佛才有这个想头，自家兄弟说说罢了，真要学梁武帝舍身投佛呀。那个方苞如今怎么样了？那年他出世我们还保他来着，怎么又遇上了万岁了？胤禛起身漫步踱着，随意观玩着壁上的字画，良久才说：这事儿我也不太清楚，听说是方苞骂了风声韵，刚好万岁微服在场听见了，姓封的要拿人，才惹出的事。方苞如今已经进尚书房伺候，他来京你问问他本人自然就知道了。胤祀惊讶的几乎站起身来：是吗？怎么没见赵玉啊？笔报上也没说呀。胤禛无所谓的说道：我是见张廷玉写给太子爷的禀札里写的，方苞不封官，白衣入相，自中唐以来恐怕就这么一个吧，这是异数。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啊，叫做《网络英雄传：艾尔斯巨猿之约》哈。可能初次听到这样的书名，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部科幻小说哈，但其实呢，这是一部创业小说哈，主要是讲咱们创业人的这种创业经历的。今天呢，我们请出了两位作者，一位是郭宇先生，一位是刘波先生，你们好。
2: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1: 首先咱们聊聊这本书啊，因为这本书的中心是来说创业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请到这两位作者，他的自己的亲身经历，通过自己的创业来写的这本书哈，所以我们先要介绍一下两位作者。首先是郭宇先生哈，郭宇先生他是企业家兼投资人哈，也是浙江经济年度人物、中国十大创业的新锐、浙商大会的创新大奖的获得者哈，而且身兼着各种头衔，最重要的是呢，其实他也是一个创业者哈，这个是跟我们大家相关的。创业这个词儿现在很火哈，所以我们先请郭总来说说哈，你对创业的理解是什么？
2: 其实呢，就是在我们这代人啊，就是读书的时候呢，可能都完全没有创业和当商人的概念。
1: 嗯，
2: 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五千年来士农工商，商总是在最后一位的。但是呢，就说我这是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我跟一丹主持人一样，我曾经是广电的一位记者，但是1995年特别幸运，我采访了一个如今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他是我的师兄，就是马云。在1995年，我做了整个中国第一个关于马云的电视报道。
1: 嗯。
2: 我在来之前我去查了一下时间，是1995年9月24号，我播出了对马云的第一篇报道。
1: 嗯。
2: 这一定是世界电视史上第一个对马云的报道。
1: 哦。
2: 中国黄页冲击波，因为马云的第一个公司叫中国黄页。
1: 嗯，
2: 然后呢，我做了四集关于他的报道。
1: 四集关于他的报道。
2: 对。主持人一定知道，就是说我们的电视机剪辑机房跟我们的那个电台播音室一样，在夏天它里面都是很温的。
1: 嗯，
2: 你会进那个剪辑房，你要穿一件外衣，因为它会相对夏天会比较冷。但是我在1995年的那个夏天啊，就是9月份的时候，其实在杭州还很热。
1: 嗯，炎炎的夏日啊。
2: 但是我呢，没有办法去穿上那个在机房里穿上那个外套，因为心潮澎湃。
1: 嗯。
2: 我感觉到我在1995年抓住了未来的那个时代的脉搏。
1: 哦。
2: 所以说我就开始决定要互联网创业，所以在1999年的时候，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下海。
1: 人生的转折。
2: 转折，我从广电离职，在当时很多人还不理解，因为广电在当时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职业。
1: 嗯。
2: 又是铁饭碗，而且你知道，就是说把一个所谓的编制放弃，但是呢，现在看来的话呢，他们都觉得我是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我出来创业之后，第一个项目叫边锋游戏，当时呢就有一个说法叫做北联众南边锋，整个中国排名前两位的一个休闲游戏平台。
1: 嗯，
2: 那么
1: 就是互联网的游戏平台。
2: 互联网游戏平台，我是整个中国最早一批把中国的传统娱乐，比如棋牌啊、麻将啊，就是跟互联网结合起来的人。
1: 嗯，
2: 那么当然在后来1994年我又2004年我又创业，就是第二次创业。
1: 嗯，
2: 又做了那个中国最早的一款3D游戏。
1: 嗯，
2: 所以说呢，这一路在这个行业当中，互联网行业当中可以说是比较顺利吧。
1: 嗯，
2: 一直都比较顺利。
1: 您刚刚说了哈，您之前是作者，
2: 嗯，
1: 后来呢，您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哈，然后要自己下海创业。
2: 嗯，
1: 然后在1999年的时候，那时候您多大？
2: 1999年我已经29岁了。
1: 29岁。
2: 嗯。
1: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29岁快到而立之年了哈。
2: 嗯嗯。
1: 所以你觉得在那个年纪应该做一件大胆的事情是吗？
2: 是的，就是说。
1: 家里人反对过吗？
2: 其实我父母是反对的。
1: 嗯。
2: 他们觉得就是说，他们的观念当中就是应该一个铁饭碗是特别好的。
1: 哦。
2: 但是就像你说的，就是说一个人快到30岁的时候，他有种焦虑感，就是说我不想过一种每天还是一样的生活，就是说我想有一种变化。而恰恰这个时代呢，发生了一种巨变。我观察整个历史，就是说，只有在那种巨变的时代，才是那种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最好的时机。
1: 嗯。
2: 比如说，从春秋到战国，或者从像民国的时期，是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
1: 嗯。
2: 而我们这个时代是从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用信息化替代工业化的那个时代啊，它带来巨大的机会。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可以那么有资本，但你凭你的 idea 你的想法你的冲劲就有可能会去成功，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做了那个决定。
1: 嗯，而且到现在为止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吧，您在回想着这段您的故事的时候还是那么心潮澎湃哈、啊，还是那么激动，感受到那种年轻人创业的这种热情哈、啊。那么咱们再来介绍一下另外一位作者哈、啊，刘波先生。 他也是企业家兼投资人哈。我先介绍一下他哈，是九歌万派中国策划机构的创始人、董事长，爱地传媒机构的董事长，万派集团的董事长，也曾是活跃的校园诗人。大家都会认为您是一个创业者，原来您还会写诗哈、
0: 啊。那个，其实郭宇兄他也是。
1: 哦。
0: 我们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啊，应该说都是当时比较活跃的校园诗人，
1: 文学青年哈。
0: 嗯，对，是的。
1: 啊，好，咱们说说刘波先生哈。刘波先生其实他也是一位创业者哈。您说说您的故事，您是在哪一年开始创业的？
0: 应该是说我是比较迟才创业。
1: 嗯，
0: 我是1991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那么接下来在10年时间里边的话，我的主要生活还是一位老师。
1: 嗯，
0: 我曾经先后在这个中学。后来是在这个大专，那么主要从事教学工作。那么教学工作呢，主要是广告和营销方面的课程。那么因为这门课程的需要，这个是我是福建省最早在这个领域的这些课程的开拓者。
1: 嗯，
0: 因为这个教学的需要和对学生的负责，逼着自己最后是去接受已经完全来临的一个商业社会。因为我要教好广告和营销，我只能从书本到书本，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从1993年开始，我们为一些上市公司和一些著名的企业就做营销的咨询，包括做一些广告方面的这些策划。
1: 嗯，
0: 那么后来这一晃过去的话，就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但是我那会儿没有选择下海创业。我还是那会儿比较喜欢教师这份职业。那么在此之后的话，大概2002年，那我后来开始创办这个在福建地产行业比较有影响的一个机构，叫九歌万派。那个时间我已经34岁了。1999年我就认定中国未来会开启至少10年以上的房地产的黄金时代。
1: 哦。
0: 而在此之前，实际上我介入超过10个以上的行业。因为做营销资讯嘛，
1: 对，
0: 所以当时就觉得
1: 接触了很多，
0: 对，接触了很多行业，包括这个汽车，包括酒业，包括这个保健行业，当然也包括房地产。我从1995年开始接触房地产，但是因为认定了这个时代的来临哈，好机会的来临，
1: 嗯，
0: 所以呢，我后来就是在创业这块上，我就选定了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锁定在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当时在国内应该也是最早就拓展这个方向，这个领域的这个方向。但是我的准备很充分，在那个10年时间里边，其实我的当时的同学
1: 很多积累，
0: 我身边的小伙伴其实他们很多人都已经很富有了，因为他们已经有差不多8年到10年的先行创业和自己做老板的这个经历。我呢是一个后来者，但是我这后来者还是比较有爆发力。我们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边，我们在福建也曾经做到这个行业的可以说最前列的这个位置。那而且这种影响一直保持的比较久，也都是创业者。但这个创业者呢，我自己是非常的慎重的。34岁才开始创业，就这一点对我后来那些自己出来创业的学生哈，和包括我以前的同事来说，对他们说还是构成了某种冲击。
1: 嗯，
0: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房地产的10年黄金时代，果然如期而至，并且非常的让我们的预见和那个结果很吻合。我跟郭宇先生一样的，就是其实我们在几年前就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商业不再成为我们一个负担，然后经济问题不再成为我们的一个拖累，然后我们取得了一个相对好的财务自由和对自己的这个时间，包括对各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安置。
1: 嗯，
0: 那么在此之后，我们再来进行现在的这个二次创业，就是
1: 创作，
0: 对，进行创作。我们想共同的完成大学时期的那个青年时期的文学梦，对。但是这次的文学梦的起航哈。确实有别于我们以前早期的时候在大学和一般的这种作家的一种想法。其实我们在这里开启的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文学创作到今天的我们叫 IP 工业的这么一个参与。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做的也是一个实业的事情。
1: 嗯，
0: 就这次创业对我们俩来说可能是一次新的挑战，但是它让我们充满了梦想和充满了刺激，也充满了激情。
1: 刚刚说写书也是你们的第二次创业哈，那咱们就来聊聊这次创业哈。之前听你们聊了很多你们的经历，知道两位都是非常成功的创业者哈。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说啊，这个机会很好，现在这个时候，因为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哈。但是很多年轻人对于创业其实他了解的很少，也很迷茫。所以其实今天两位不仅仅是来聊这本书哈，更重要的是聊这本书到底能给我们年轻人什么样的启示哈。就是刚刚咱们这个刘总已经说了哈，这本书是因为自己有了激情和梦想，想要延续你年轻时候的梦想，所以才写的这本书哈，也是根据您亲身的经历哈。那咱们来听听郭总怎么说哈。郭总，您是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您有怎样的感受？
2: 其实我因为大学本科读的是中文系，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出版了2本个人诗集，在那个年代的校园诗人当中也算是比较难得的事情。
1: 对，
2: 而且我当时还 还主编了一本全国的大学生副刊，叫边缘。现在我的边缘的当中的很多作者都是著名的企业家和作家，比如说分众传媒的董事长江南春就是我当年的作者。但是呢，就说一毕业之后呢，我就被裹挟进了这一股就是创业的热潮当中。因为你知道92年从那个大量机关干部下海，然后到后面的那个就是一波一波的创业，我必须去就是进入这个时代的洪流当中，所以我开始创业。因为相对来说当时的那个互联网竞争不是那么激烈，不像现在，所以说运气也比较好，所以说几个创业的项目都获得了比较大的成功。比如说我的那个边锋游戏啊，现在是浙报传媒这家上市公司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它的股价可能是靠我当时创办的这家企业在支撑的。再比如说那个大唐风云是当时中国排名前几位的那个游戏，也是非常赚钱。可以说这之后的话呢，其实我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就是投资领域。这个投资领域过程当中的话呢，我做很多工作，比如说我做杭州大学生创业俱乐部的主席。我提出了很多关于创业的一些支持的一些想法，而且一一都在实现。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说我获得了一种就是做公益的成就感，但同时呢也获得了投资的优先权，因为我在帮这些企业的时候，创业企业的时候，我有很多投资的优先权，这样的话呢也产生了很多收益。但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一直觉得光是这样赚钱不是我的梦想，
1: 还不是你的理想，
2: 不是我的理想。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希望在有文学梦想的这么一个人。我在我的第一本诗集的后记里面我这样写的，我说随着商品大潮经济的发展，我可能会暂时放弃我的这个梦想，未来我一定会重新拿起这个笔来写作的。那么结果呢，没想到呢我会在2年前碰到刘波之后开始这样一种
1: 一拍即合。
2: 这中间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我是在5年前啊，有一个出版社的社长突然给我打电话，他说郭宇啊，他说我出了本书特别的火，叫马云内部讲话。这本书出了之后呢，我发现中国卖的最好的书还是商业的，因为他是红旗出版社的社长，然后他跟我很熟，他说我想请你写一部商战小说。他说我的理由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我发现呢，中国的作家很多，但作家呢有互联网商业经验的人几乎没有，因为互联网这十几年的事情。第二的话呢，作家呢也有创业经历的也很少，但反过来呢，就是那些创业大咖呢，他有文笔可能有不少，但是他有时间写的人不多。第二呢，愿意吃苦去写作的人更少。他说郭宇，我发现你已经开始打高尔夫了，证明你现在比较空，能不能写这个小说？我当时其实就很动心，因为他的这个建议跟我的梦想是很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呢，就说要做这一件事情，有时候需要有一种机缘。我虽然当时就开始积累那个素材，包括我们的开头，就是现在这部小说的开头，在5年前当时已经定下来了。
1: 5年前就定下来了
2: ，结构都已经定好。但是呢，一直没有时间去，就是下决心去写，因为我迷上了高尔夫，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就是在杭州，我跟刘波啊碰了一面，因为我们其实20多年没有见。
1: 你们以前就认识哈？
2: 以前他是我的作者，他是夏雨诗社的社长，然后我是那个边缘的主编。我们20几年没有见，你看啊。然后呢，我就请他在杭州，我经常练高尔夫的一个地方的对面有一个叫胡椒虾，他这个店的名字就叫做胡椒虾店。他是一个台湾人在那边开的一个，这个虾呢是特别的刺激，他用胡椒做。后来有一篇报道我跟刘波说，别人吃胡椒虾也就是吃了而已，但是这两个人吃了一顿胡椒虾，结果
1: 第二次创业了，
2: 结果写出了一本点击量超过1亿的小说。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人是需要有触动的。我很感谢在那个时间点我碰到了刘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人，那我本身也很有激情，然后我们两个人一碰之后呢，决定呢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写出来，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梦想在这个地方交集了。所以说呢，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0: 我也很惊讶地发现，其实我跟郭宇在我们碰到的时候呢，我们的梦想一下子就是去相互激发出来，
1: 点燃希望。
0: 对，就像小说里边这个孙秀飞跟郭天宇的那种遭遇啊，他们在二十巨人的那种相见，一下子激发出一个，其实我们可以在当今的中国和现在的这个文学和格局里边哈，我们可能在这里开辟一个新的类型，我们在这里同样可以做出一份事业。并且对中国的这些行业的格局哈，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改变。这个事情就是关于《王伦兄传》的系列写作计划，以及关于他的整个商业拓展的设想，就这样子开始了。
1: 你刚刚说到了书中两个人物郭天宇还有孙秋飞哈，这两个人物啊，其实就是你们对于青春和那段往事，创业那段往事的回忆哈。
2: 是的，这本小说这里面所有的那些故事，比如说穿越澳洲无人区，就是我自己的故事。我可能是整个有记载的那个华人史上第一个穿越澳洲无人区的。包括我抵达了这一块石头二十巨岩， 所以说呢，这里面关于那种孤独那种描写都是非常真实的，
1: 嗯，
2: 以及这个创业过程当中碰到了那么多的磨难，
1: 嗯，
2: 这些磨难其实通通是真实的。比如说我自己的公司当年被那个黑客攻击过，
1: 哦，
2: 攻击得非常厉害，
1: 嗯，
2: 在2007年那个黑客最后被我们报案之后，他被抓起来了，他被判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为黑客攻击抓起来的那个判刑的那个人。我在小说里就写到了这个真实的故事，包括我曾经被那个新闻敲诈，以及我最要好的合伙人意外身亡，这个孙秋薇的死亡的所有的细节通通是真实的。所以说呢，这部小说的就是当时我们的编辑看的时候，他看了7遍这一个部分，他哭了7次，因为他的真实。甚至就里面我们讲到了一个精神导师，杭州净慈寺的一个方丈，但是呢没想到他是一个16年前是一个杀人犯，最后他被抓起来了。注意，这个故事也是真实的。我这不过是把两个故事拼起来，我跟净慈寺的方丈是好朋友，但是他的前任就是一个杀人犯，我把这两个好朋友的故事融在一起而已。哎，一个是好朋友，另外一个是杀人犯，融在一起。所以这部小说的那个真实性就在于哪里呢？是我跟刘波的切身体验。如果我们两个人去写的时候，因为是真正的亲身经历的，所以说才会那么能打动人，
1: 很强，
2: 才会那个就是看了那么多，反响那么好。
1: 嗯，所以这本书开始这个封面上哈，说是上线2个月点击破亿啊，所以我想可能您的这两位的真实经历打动了很多人，感染了很多人，包括上面也写到哈，被称为一部价值10亿的创业宝典哈。为什么是价值10亿的创业宝典呢？两位说说哈。哎，刘波，
0: 网络英雄传呢，它是3部曲。第一部书里边，就《二十巨人之约》这本书里边，我们两个人对它的这个定位呢，它主要是以创业为主，商战为辅。
1: 嗯。
0: 但同时，我们想透过这个商业领域的观察哈的描写，表达我们对人性的观察和对命运的思考。所以呢，在这部书里边的话，应该说它涉及到相当的篇幅是有关创业的，就是基本上这里创业涉及到的篇幅的话，是横贯整个书的全部。然后呢，其中重点写的可能在前面超过10个章节哈，可能都是跟创业这块有关的。而这里边呢，应该是说郭宇做了很大的贡献，把他在互联网创业过程当中所经历的那些风风雨雨，
1: 嗯，
0: 所经历的那些非常重要的经验哈。
1: 嗯。

0: 让它涂得比较干净，然后作为一个素材，然后我们在这里进行文学创作。所以这里面为什么是价值十亿呢？因为这里有大量的干货是首次在小说里披露，而不是作为今天我们类似那种新闻采集式的披露。你比方说这里面涉及到大量的黑客攻击的那些细节，就是郭宇先生他以前在做这个边锋游戏到大唐传奇的时候，这是这两个游戏公司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啊，包括商标官司，在这里面有很多，包括新闻讹诈。当然，我呢，在我的行业里也有某些类似的经验，就是如果说这里的那种符合度的话，可能更多人看到郭宇的影子。那我呢，我因为我们在写作过程当中，我们会互相消化。我在这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这些经验哈，和这里面的某些教训和某些警觉，它实际上构成了今天在互联网创业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财富。可能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书的时候，会觉得这文学作品怎么会去描述它价值十亿的这样的一个创业宝典？但是从今天的创业者有判断力和有经历的人来说的话，他们看完这本书来说，他们觉得这里面的经验，包括这里面对商业模式的思考，各个方面的这些东西，嗯，如果能够很好的消化，能够很好的吸取的话，它足以创造互联网的优秀企业的那些基因。所以这些基因他说真是价值连城，所以价值十亿这个说法不是我们说法，这是我们的那个读者，包括我们的一些超级的粉丝哈，他对这本书里面就创业经验这部分的价值的描述的一个说法。
2: 我愿意补充一个小的故事来说明刚才说的那个内容，就说这本书纸质书出版之后呢，我很关心它的那个销量，我去每一个书店都会去看一看我们的书卖得怎么样。有一次我在一个机场书店看到一个中信书店的一个员工在看我们的书，我就问他这本书好看吗？他不知道我是作者，他跟我讲哇这本书特别好看，捧上之后就放不下。那我说你到底觉得好看在哪里呢？他说除了故事好看之外，他说我觉得最让我感慨的是什么呢？以前我看了很多关于什么是互联网思维啊，创业该具备哪些条件这样的理论书，但是我都看得云里雾里的。但是通过这样一个精彩的故事，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互联网思维，该怎么样去准备创业。比如说讲到了那个团队建设，他说我真的我看了里面讲团队建设的那个故事，我都被打动了。
1: 比如说
2: 一般中国人团队都是一种兄弟情谊，但是呢西方的团队建设是一种契约精神。当时呢在2007年的时候，中国有部非常好看的电影播放，叫做投名状。投名状播放的时候呢，真实的情况是当时上海证券报请我来谈根据电影投名状看那个团队建设，而我就把我当时那个谈的看法呢，我融入到这本小说里面。我当时的观点是什么呢？中国的好的团队建设必须是东方兄弟情谊加西方契约精神的。投名状是典型的一个中国草根创业的故事。你看李连杰、刘德华和金城武一无所有，歃血为盟，他就像一个草根创业团队。当时他们运气比较好，带领一个1000多人的老弱病残的兵去打仗，就像是一个草根创业的团队拿到了第一笔天使投资。当然李连杰演的那个角色特别会打仗，他们带了这些老弱病残的兵打了胜仗，就相当于一个创业团队啊，获得了一个初步的成功，然后呢他们就拿到了 VC 风险投资了，他们有机会带兵去打那个苏州城，然后就像是创业团队呢拿到了更多的钱去完成更高的销售目标、市场目标。最后呢他们把苏州城也打下来了， VC 的目标完成了，他们拿到了 PE 要去冲上市。但是呢当他们终于获得了成功，经过苦战打天津城，太平天国天津城打下来之后呢，本来他们应该是享受成果的，但是他们却最后三个人都死了，一无所有。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仅仅只有兄弟情谊，但缺乏契约精神。这个契约是什么呢？他们就没有想好最核心资产，他们最需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爱情，就是那个女主角徐静蕾归水，这个问题没有。但是这只是一个玩笑，但是真正的创业是一样的，就是很多中国的创业团队当中只关心大家兄弟情谊，可以共甘共苦，但是呢很难同享乐。一到了那个就是成功之后呢，因为没有约定，对核心资产没有进行约定，以至于整个团队分崩离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真功夫这个企业，兄弟亲戚之间互相迷强，然后呢其中一个进了监狱，本来早就可以上市的企业现在日渐衰落。所以说呢，其实那个人他看了我们的小说之后，他跟我讲了很多，他注意他只是一个中信书店的员工，他看了这本书之后他有这么多的感悟，我觉得很感慨。就是说确实我们这本书能够让很多本来就是对创业概念不是很强的人看了之后他有这种敏感性，他会觉得啊，通过很好看的故事去理解了什么是创业。
1: 您说这个确实也解答了我心中的一个疑问哈，因为有一部电影就叫做《中国合伙人》，讲的就是当年的三个年轻人怎么去创业，怎么去同甘共苦的这样一个故事哈。好，谢谢两位。
2: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2: Yes, 厦门、北京、烟台。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easy and simple.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7: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9: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1: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0: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0: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0: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3: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2: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3: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像空间图模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像空间图模，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两个量级。
12: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4: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9: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5: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16: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15: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17: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啊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8: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1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2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9: 入郡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2: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3: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9: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24: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 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9: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3: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9: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 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2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咱们书接前文，鄢陵之战，这在春秋史上是比较大的一场战争。晋国大战楚国，这楚国还有个联军啊，郑国，郑国也派军队参战。因为是晋国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所以呢，这边是两国联军，那边是晋国一支部队。这场大仗一打开，那真是惊天地泣鬼魂呐、啊！特别是在春秋时代打，是连主带奴一起上，连国军都架着战车哗啊，在战场上盘旋呐、啊。特别是那些将军们、战将，全是上当兵的往上上，那就是等于群殴一样。哎，到战国的时候才知道排兵布阵呐 啊。到后来才有什么一字长蛇阵的、二龙出水阵的，摆设这些阵脚。哎，那时候就是群殴，就是乱战。那么这个魏齐射了楚共王一箭，他奔着戎车来的，啪就这么一箭，结果把楚共王一只眼睛啊给射瞎了，那血啪就出来了。就即便那样啊，他也不往下败呀、啊。拉出一块布来包吧包吧，那血还往外窜呢，把那剑嘎一撅啊，一撅撅折了之后 那箭头在眼睛里边的突突突突乱颤，疼得他嗷直叫，那也不能下去。你这一下去啊，这军队就跟着全下去了，那就大败当场。那当初

0: 咱齐国的时候，
1: 哎，
0: 那个细客咔咔咔击鼓，
1: 哎，
0: 就身中数箭而不退战场，哎，一定要战到底，是不是？这个魏齐呀，乃是魏抽的儿子，晋国第一员猛将。他没射这楚公王之前，就昨天晚上他做了个梦，梦什么呢？梦见自己呀给那月亮一箭，一下把那月亮射中了，结果自己扑通掉到一个泥潭里去了。所以他早晨起来之后就把那卜筮师找来了，算卦的，说你给我算算怎么事儿，圆圆这梦啊，我这一箭把这月亮给射了，然后我坐到泥潭里边了。哦呀，这卜筮师啊就说了，说太阳代表姬姓啊，姬姓，月亮代表异族，异姓，异姓王，你这一箭射到月亮上，可能你要箭伤楚王，但是身陷泥潭，你自己也活不了命。哦，魏齐哈哈一笑，啊哈哈哈哈，大丈夫行于天地之间，岂能被你这一卦而左右呢？所以他打仗的时候，故意就往这楚共王这戎车跟前靠，差不多离有这么几十步远了，他就盲射了一箭。盲射就是嗨，管他准不准呢，射哪是哪吧，啪这么一箭，嗖，噗，哎呦，真把这楚共王这一箭给扎上啊！这就有人喊国君受伤了，国君受伤了。楚共王啊，捂着这眼睛，养由基何在？养由基啊，为右军，正在那杀敌呢。听国君叫他，唰一转身过来，王哪边吩咐？哎呦，一看这王啊受伤了，把那人给我射死。那养由基那不用问了，养一箭啊，春秋时代的神箭专家呀。他由打这戎车啪往下这么一跳，随手就把这箭拉出来了，弯弓搭箭。魏抽这辆战车正好一个盘旋往回要走，养由基一箭过去，大概离有七八十步那么远呢，一箭穿到了魏齐的梗嗓咽喉上，箭射魏齐。这把晋国一员大将啊，帅级的这级的战将给射死一个。哎，这时这共王啊依然不下战车，还是用手挥着长矛大戟，或者是击鼓而鸣战，这战场可就杀乱套了。就在这当中，细致晋军的左军帅杀到跟前来了。这个春秋时代啊，打仗有个规矩，你见着敌国的这个国君不能伤，不能杀啊，顶多抓，一看抓不着你必须得施礼，以礼相见，这是春秋定的规矩，君子之战吗？你看两国打打的，是不是？哎，这互相还帮忙呢，有的时候战场上已经要打完了，败了，或者帮你抬伤兵，帮你抬尸体，哎，这都是他们干的事儿。另外来讲，春秋打仗有个最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打你的时候占你的城池，占你的城池就占了呗，然后就不走了，不行。哎，占领了城池之后，一看对方没啥反应，你不能在这儿长待，你这兵就得撤走，赶紧走啊。另外，你占人城池，有的那个讲理的，像宋国这样的，把人城池占了，老百姓要没粮食，还得拿军粮给填补老百姓，这君子之战嘛。结果就在这么个光景，他的晋军大将右军元帅细致驾着这个戎车哗就绕到楚共王这车前来了，碰上了。他身穿大红袍啊，身披大红斗篷，手持长戟，一看哟，这是楚共王的车，楚王的战车， 细致由打上边跳起来，插拳施礼，恕我甲胄在身，不能失其大礼，万望王您多有担待。你看看，这还给见礼呢。哦，楚恭王捂着眼睛啊，你是何人？我乃晋军细致也。哦，原来如此，细将军一向可好？不错。大王，您最近身体怎样？我这身体也很好，这不是让你们给射了一箭？大王多多保重啊！可以可以，放心吧，这捂着眼睛，俩人唠着家常了。哎呀呀，细将军真乃君子，来啊，把我的王公送他一副。战场上当面送礼呀、说这有这事儿吗？这都是《左传》《史记》上有详细的记载。就那个年代，春秋的人非常可爱，然后手下就把这楚共王平日用那玉弓和三支箭送给了细致。细致呢接过来之后，楚王，我要继续战斗，那个继续杀你的人，好，多多保重。嗨，好嘛，细致啊上车了。就这段您可千万记住了，这就为他日后死埋下这个伏笔。见王失礼乃春秋之礼啊，战场上这一点都不为过，但是就在这个小细节上，后来被人抓到了把柄。老细节没想到死到这上。哎，那么你敢细致继续杀敌去了，这是由早晨开打一直打到了晚上。哎呀，两军霸战，说句良心话呀，楚恭王一看伤亡不小，晋军大胜，那么退回营盘，坚守营盘，他疼得撕心裂肺，他明天还打不打了啊？赶紧把公子策大司马给我叫来，主军元帅呀、这公子策呀打了一天仗了，另外心情也不好，是不是啊？哎，明明白白这是败了。哎呦，回到本营啊，他那手下人心疼他，一看这征袍上全是血呀、就给他端过来酒，在打仗时候不能喝酒，端过来了。公子策就喝了一口，这什么东西？说这是凉茶啊。那年那酒啊酸，它不像现在这烈酒喝一口就是酒。另外南方有种茶呢，可能喝的也是这个味道，跟酒差不多，所以这公子策就当茶咣咣咣喝了两坛子，最后明白是酒。哎呦，是酒，哎，我违反军规了，那怎么办呢？夸他往这一躺也累了，他就睡着了。这时楚共王哎就琢磨是打呀是撤呀，再打一看伤兵这么多呀，这晋国是真不好打。另外郑国已经怯战了啊，郑国的国君呢哆里哆嗦的要跑，郑国的军队呢也有临阵脱逃。哦，共王一看不能打，赶紧把大司马找来，就找这公子策。可到那个军营回来了，说公子策已经喝多了，哎，叫他叫了三次没叫醒。公王一想，哎，岂有此理，退兵，天没亮赶紧撤，防止晋军突袭啊。这大军就撤下来了，撤下来之后啊，这共王就给这公子策传了个话，说你看看你啊，打仗之时，结果晚间军营饮酒，违了军规，你这队伍是怎么带的？就说了这么几句，派使者就给传过去了。传过去之后，哎呦，这共王啊就机灵一想，坏了，万一当年程德臣的那个惨案再出来怎么办？程德臣不就是吗？打仗打败了，后来自杀了，是不是啊？这个楚国有这么一个军令，严格的规定，在外之将士战败自杀谢罪，包括国王不许进城。楚文王不就是吗？在外打败了之后， 没进去城，回到本国没进去，人不让他进去，最后尔又打了这么一个黄国，回来死到半道上的。那么当共王说完这句话，派人传过去，就责备了公子策两句，他马上就后悔了，立刻派人赶紧去告诉他不许自杀，必须活着。可传信的人跑到公子策的大营一看，公子策已然自杀谢罪。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辽西街道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让小小木耳成为带动村民稳就业增收入的特色富民产业。共青团双料市委举行2026年度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对接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辽西街道立足乡村振兴，积极探索助农增收新路径，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村企合作模式，让小小的木耳成为了带动村民稳就业、增收入的特色富民产业。眼下，该街吉兴村大棚木耳迎来了采收旺季，大棚内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记者来到木耳采收基地，四个高标准菌棚整齐排列，大棚内菌香四溢，木耳缀满菌段，村民们正熟练地采摘成熟木耳。据悉，吉兴村携手博然菌业有限公司联合打造标准化木耳种植基地，依托科学管护技术，实现木耳错茬逢产，持续产出。稳定的产业规模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的优质岗位，常年吸纳14到15名村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务工增收。村民李玉梅便是基地务工农户之一，他靠着就近采摘木耳，稳稳拓宽了家庭收入。村民李玉梅，
1: 农闲时候来采摘木耳，上木耳基地来采摘木耳，那个每茬都来，每一茬能采7-8天，这一季木耳我们村民能挣30千块钱，一天的费用是老板按1天120给门，不耽误家里农活，农闲时候来，农忙时候就不来了。
0: 当前基地第二茬木耳整体长势喜人，品质优良，采收工作预计10天左右，且市场前景看好，特别是本地线下销售十分稳定。

0: 然军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金泉。
1: 今年的产量非常可观，这预计可以采达在3000多斤左右。第二茬的营收效果吧，在9万元，因为咱是通过线上线下，还有在咱双辽本地市场，也默默的都认同咱这个产品。
0: 为进一步拓宽增收途径，企业销售端采用了线上加线下双渠道模式，线下优质木耳直供本地各大超市，保障本地市场供应，线上通过直播带货等新媒体形式，主播实时与粉丝互动推介产品，将本土优质木耳销往全国各地。
2: 这个咱家这个木耳呢，是正宗的东北的地段的左树木段的地段木耳，然后咱家一直保持啥呢，真正的就是地头采摘，给地方里采摘，在隔壁地方里头给你地方晾晒，真正的无公害。
0: 博然军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金泉。
1: 下一步也在进行做与商标的这个申请。有了商标吧，咱才能可以更好的打开市场。我将来的规划是想打造，就是连生产就是可以带动村民挣钱，还可以打造出这个文旅小镇。
0: 目前辽西街木耳产业已经形成稳定的产销体系，今年基地年投放军棒约10万段，木耳总产量可达1.5万斤，年利润可达17到18万元。特色种植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小小木耳释放富民大能量。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辽西街道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产业，依托村企合作优势，不断地优化种植技术，提升产品品质，打造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持续带动村民增收，助力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为引导青年学子在服务家乡、扎根基层中锤炼本领、成长成才，近日共青团双辽市委举行2026年度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对接会。活动中，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向返乡大学生详细介绍了我市发展态势以及本次实践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同时号召大学生在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不断磨练本领，增长才干，展现风采，希望同学们扎根岗位实践，厚植乡土情怀，锚定长远方向。本次活动共有126名大学生和27家用人单位参与，本次提供的实践岗位涵盖机关、事业单位和乡镇社区等多个领域。下一步，团市委将继续发挥服务青年的职能作用，用家乡资源提供平台，创造条件，做好保障，搭建在外学子与家乡常态化联系的实践桥梁，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年学生接触社会、融入社会，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展现青春作为。为扎实推进家校协同育人常态化建设，精准把控学生暑期成长动态，切实落实学校家校共育6个1育人体系，近日市第二小学教师深入到学生家庭，开展暑期暖心家访活动。走访过程中，老师们以轻松亲切的交流方式，细致询问学生暑假作息、居家劳动落实情况，家长们合理规划孩子的假期生活，引导孩子主动分担家务，坚持每日运动，在劳动中树立责任意识，在运动中强健身心。学生家长陈秀吉：
3: 就是以前他都比较拖拉，不愿意干家务，然后自从这一个假期之后，然后特别喜欢自己干家务，然后干家务他也很快乐，然后每天早上起来都会自己叠被子、收拾衣服啦，然后每次写完作业的话，都会把书本都整理好放到一个地方，然后对自己孩子动手能力也比较强，然后他自己也很快乐。
0: 在亲子共读育人板块，老师核查学生的每日阅读、写日记落实情况，传授读写积累方法，孩子们展示读物与笔记，分享阅读心得，让亲子共读阅读更有趣，读写积极性明显提高。同时，教师结合孩子的个性与不足，1对1提供家庭教育指导，解答家长的育人难题，普及科学教育理念，拉近家校距离。此次暑期家访精准落地学校家校共育6个1特色体系，有效拉近了家校师生距离，打通家校沟通壁垒，让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同频共振。 是第二小学教师陈娇娇。
4: 其实教育从来不是单一的学习成绩，书桌前读书涵养学识，生活中劳动涵养品格。而暑假呢，正是查漏补缺、习惯养成的黄金时期，我们学校呢也继续坚持6+1劳动教育。那么通过这次家访呢，我们也看到了孩子在习惯的养成以及阅读这一方面的成长，所以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家长的用心教育、用心育人，我们家校配合才会真正助力孩子的全面成长。
0: 二十余载春秋流转，他与一颗赤诚的孝心先后照料重病的亲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诠释着孝老爱亲的动人真谛。他就是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兴华，他的孝善故事被邻里广为传颂。2002年秋，王兴华家中突遭变故，他的婆婆卧病在床，日常起居难以自理。此后多年，家中数位长辈相继深陷病痛困境。面对接踵而来的生活考验，王兴华始终迎难而上，主动扛起了家庭重任，以坚忍豁达的心态直面风雨，自始至终悉心照料，不离不弃，陪伴长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他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丈夫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王兴华丈夫马春亭，
5: 我家属属于咱南方过来的，不会咱生火，过去那点炉子嘛生火，现在暖气楼了，不是那我们家都不会。然后我母亲会那个做缝纫活，哎，做衣服、做棉袄、做棉裤都会，也是一种感动吧。哎，拿自个儿媳妇当姑娘出，然后等我老母亲干不动了，老了还卧床呢，他就跟我俩就是呢伺候老母亲。
0: 心怀善意的她从未把温暖局限于至亲之间。得知丈夫无儿无女的盲人兄长术后生活难以自理，独居养老院的情况后，王兴华便和丈夫一起将老人接回身边照料。夫妻两人根据老人的生活习惯调整居家环境，耐心陪伴，悉心照料，用日复一日的付出为这位孤寡老人撑起了安稳舒心的晚年生活。王兴华大伯哥马元廷，
6: 我这个兄媳妇儿，不但是我这兄媳妇儿好，而且教育子女也好。我这个侄儿和侄媳妇儿，见着他这个大爷，多远都是毕恭毕敬的，不是说那个远那个敬而远之啊，没那回事儿。这个父母是儿女的这个老师嘛，是不是？所以我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哥兄弟这个兄弟们，我是绝对满意的。
0: 王兴华，
7: 这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看到那个啥，大哥身体也挺好的，现在看的都挺好，所以说我就希望我们家庭越来越好。人不是都说吗？人只要心好，总有好回报的时候，这就是我付出了就得到回报。
0: 二十余载风雨坚守，岁月磨砺初心。面对接连不断的生活磨难，王兴华始终乐观坚忍，默默付出。如今他的故事早已成为社区里的一段佳话，为邻里树立了孝善榜样，让崇德向善的家风在平凡的生活中持续传递。
8: 为精准把握新高考改革方向，深入总结高考备考经验，科学谋划新一届高三复习策略，近日市第一中学举行2026年新老高三经验交流对接会暨高中大学区高三备考研讨会。活动中系统分享了新高考背景下的年级管理经验与备考组织心得，进行了生动的教学经验分享，通报了2026届高考取得的优异成绩。市教育局领导对做好高考备考工作提出殷切期望。在学科专题研讨环节，九大学科分会场开展了深入交流，各学科老高三备课组长结合2026年高考命题趋势，分享了靶向训练、分层教学等创新举措。新高三教师团队围绕一轮复习效能提升展开研讨，提出了知识体系构建、核心素养培养等具体实施方案。与会教师积极互动，研讨氛围热烈。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新华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已启动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生活小常识，黑豆、鹰嘴豆、各色芸豆搭配大米同食，能明显平缓餐后血糖。用扁豆替代半数米饭，餐后血糖反应可降低20%。杂豆属于低 GI 食材，抗性淀粉、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含量远高于精米。部分替换主食，既能平稳控糖，也利于预防糖尿病与心脑血管疾病。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

0: 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阿露。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双辽近期的要闻。那来自我们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辽北街的农技指导保增收，蓬勃经济促发展。
1: 近年来呢，辽北街将发展蓬勃经济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技术服务与市场保障。眼下呀，辽北街的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陆续上市，为保障呢蔬菜稳产提质，助力农户增收，那辽北街组织呢农技专家面对面为农户进行技术指导，以科技赋能蓬勃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辽北街城镇村的蔬菜大棚里呢，各类的蔬菜可以说长势非常的旺盛，农技专家们也在实地的勘察蔬菜的生长情况，围绕着棚内的温度调控、科学的种植技术等等一些关键的环节，手把手的为农户进行示范的讲解，针对性的提出优化的种植方案，帮助农户提升蔬菜种植管理水平，保障蔬菜呢优质的高产。
1: 辽北街城镇村的村民李静啊，向记者介绍，在蓬勃蔬菜种植的每个关键阶段呢，街道呢都会呢组织农技专家进行跟踪指导，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与此同时，还帮助拓宽销售渠道，积极搭建销售平台，既保障了农户收益，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绿色健康的蔬菜。
0: 下一步呢，辽北街也将持续的加大助农惠农的力度，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服务，不断完善产销对接机制，全力推动蔬菜大棚，全力的推动蔬菜大棚产业提质增效，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助力乡村振兴，让蔬菜大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幸福棚。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样的消息。
1: 嗯，
0: 那对于我们这个有宠家庭来说哈，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比如说有的时候外出旅行或者是出门办事的时候呢，把毛孩子扔在家里，总觉得呢，哎，这一个小小的生命在家里面会不会孤独啊，哎，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哈，
1: 牵动你120分的担心、啊、
0: 哎，对、
1: 嗯、
0: 那眼下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条好消息，我们的这个爱宠也可以进行托运，它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坐高铁，哎，跟我们去到想去的地方了。
1: 用我老的话说，就赶上好时候了。
0: 哎，对。
1: 那么有人啊，也曾经呢为因为呢我们呢养宠的人呢爱宠物而感觉到吃醋。比如说呢，你的这个丈夫会说啊，你对宠物比对我好。
0: 哎，
1: 其实确实啊，我们家的家庭地位呢，其实宠物确实是排在了他的前面。那么所以说啊，现在呢，大家呢对于这个宠物呢，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是当成自己的家人，
0: 是这样的。
1: 走了之后心情确实很不舒服。那现在就有更人性化的出行，让你会啊不单单的只有自己出行了。那自今天呢，自昨天也就是8号起，铁路部门呢在前期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上，推出了爱宠行服务，提出了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形式。那么办理宠物托运业务的高铁站呢，增至呢121座，列车增至228趟，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需求。
0: 那刚才提到的爱宠行这个服务呢，主要是适用于家庭驯养而且健康状况良好的，单只的体重不能超过15千克，就是不能超过30斤、
1: 嗯、
0: 肩高呢不能超过40厘米，身长呢也不能超过52厘米的猫犬类的宠物只适用于这两类的宠物。
1: 也就是说呢，大型犬还是不行的啊。
0: 对的。
1: 比如说呢，上点重量的7、80斤的那就不可以了。
0: 哎，这就不可以了。
1: 现在简单的呢只是我们的小型宠物。
0: 嗯，
1: 那新增的呢，有这个唐山啊、邯郸东啊、衡水北啊、泰安呐、啊、还有呢这个曲阜东啊、延安呐、啊、宝鸡南呐、啊、这个阜阳西呀、啊、还有呢漯河西呀、啊、恩施啊、信阳东等等11座呢办理车站。还有呢，就比如说 G41、G688等50趟动车组都可以呢和你的爱宠一起出行了。
0: 嗯，
1: 其中呢携宠出行的服务主要针对于呢购票的旅客。那么游客呢，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宠物托运功能查询车票及宠物托运舱位，提供的宠物托运服务的车次会标有宠字。那旅客呢可线上购买车票并预约同车的宠物托运服务，每天呢12时前最早呢可约次日的舱位，12时后呢最早呢可预约呢第三日的舱位，每名旅客最多可同车托运2只符合规定的宠物。
0: 嗯，那也就是我们在之后出行的时候想要带着这个小宠物跟我们一起走的话、
1: 嗯、
0: 我们是可以在同一个车次同一个时间一起到达这个相应的地方的。
1: 对，
0: 还有那个这个宠物出行服务，这个主要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哈，针对有购票旅客的，我们可以和爱宠同时乘车的。
1: 嗯，
0: 那还有呢，像刚才提到了一个爱宠的单独行、
1: 嗯、
0: 这个主要是针对购票旅客以外的客户呢，可于托运日的前2至5天通过中铁快运的微信小程序预约，并且提交宠物相关的信息还有照片。每名旅客单趟列车最多可托运1只符合规定的宠物，在预约之后呢，旅客或者说是客户需要按照约定的时间携带好我们的小宠物、有效的身份证件，还有在有效期内的动物检疫的合格证明，前往我们出发的高铁站的中铁快运的营业部去办理相关的托运手续。
1: 嗯，
0: 在抵达目的地的车站之后呢，可以根据中铁快运的短信去提示，哎，我们按照这个提示去领取我们的宠物，去接我们的这个小宠物回家就可以了。
1: 嗯，爱宠行服务将继续严格实行的隔离运输、人宠分离，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那中铁快运对于宠物运输箱进行全面升级，在自带空气循环、含氧量和湿度监测、降噪除味功能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供应加水、夜视视频监控、远程电动通风等功能，提升了电池续航和信号全传输能力。 宠物全程存放于宠物运输箱内，并放置在列车、高铁快运箱内，与旅客的乘车空间呢相对隔离，可有效防止宠物飞毛、气味、叫声等等对列车内部环境的影响。那工作人员全程不开箱，确保车内环境良好和宠物的安全。
0: 嗯，而且工作人员呢也会通过宠物运输箱的监测系统去观看宠物的一个状态。托运呢，托运人不能探视宠物，每次托运完成后呢，工作人员都会及时的对宠物的运输箱进行清洁和消毒，并且在列车到达终点站之后呢，对高铁快运柜进行全面的、彻底的一个清扫和消杀的一个工作的。
1: 嗯，那么爱宠行呢，服务既有呢高铁宠物托运点的开展，同时呢也拓展到了相应的其他的，比如说呢唐山啊，还有呢这个邯郸的东啊，还有衡水的北呀、泰安呐、曲阜东、延安、宝鸡南和曲阳的西边洛河西，还有呢恩施、信阳东十一座办理车站及其 G41、G688等50趟动车组，共有121座高铁站、228趟动车组列车实行爱宠行服务。
0: 嗯，
1: 爱宠行服务依然按照呢运输公里第四计价，那选择呢宠物出行服务将综合季节性的特点实施呢浮动优惠价格，选择爱宠单独行的客户将按标准价呢收取运费，所有的客户呢均可获得2000元的基础保险。如需获得爱宠行服务更多信息，我们也可以拨打12306或95572的客服热线，或在铁路12306客户端进行查询。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客户端。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在网购的时候哈，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是直播呀，还是说在这个专门的购物平台上，都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的一个条件，
1: 哎，
0: 无理由的退换货。其实确实是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了一定的便利。我们可以在家买到东西之后，看看合不合心，看看这个材质啊，或者各方面原因，我们喜不喜欢。如果说不喜欢的话呢，在7天之内，我们可以在商品保存完好的一个情况下，哎，进行。无理由的去退换货。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新闻哈，说买二手的商品能不能够去享受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这样的新闻呢，我们之前呢也有过，
0: 对的，
1: 也有过报道。另外呢，7天无理由退货，我也曾经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概有大致的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呢？针对于网络购物，由于我们不能够面对面的去选我们的物品，所以7天无理由呢，确实是呢，从消费的这个维权上，还有给消费者的权益上，是一个最大的保障。那么网购的二手商品，有人说了，一手是可以的，比如说像刚才董林说的，我们在直播间里购买的东西，或者是说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购买的东西，都可以享受到7天无理由退货，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保障。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产品的多样化和购买渠道的多样化，也会有二手平台的出现。那么在二手商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一起案例，我们来感受一下到底能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之前呢，我和董林也报道过一条消息，就是那一个裙子，
0: 对，
1: 哎，它呢是没法7天无理由退货，具体的细则呢，我们也报过，是这个商家在告知有更多的这个条件的情况下，另外呢，他的那个商品确实是不以呢盈利为主的情况下，
0: 是这样的，
1: 确实是否认了二手的商品的7天无理由。但今天呢又有类似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来积累一下对于二手商品的认知。去年3月呢，家住广州区的女士在。广州的曲女士在网上的一家二手的奢侈品店呢，也就是在这个二手奢侈品店铺的直播间里，看中了一款标价是4500元的手提包。主播对于这款呢包进行了详细的展示，这让曲女士觉得心动了，
0: 心动了，
1: 痒痒，想剁手。
0: 那这个为了让曲女士放心的购买，客服呢还拍摄了15张商品的细节图。你是从包的这个正面、侧面、四周啊、底部啊、内部啊等等多个角度当中呢，客服也告知了曲女士，这个商品它是二手的商品，它有一些特殊性，除非是因为真假的一些问题，否则呢是一律不退不换的。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他说我们在发货之前是有详细的说明了。二手的奢侈品在发出之后，非真假的问题是不退不换的，他知晓了而且也同意了之后，所以呢才进行发货的。
1: 那么很快曲女士收到了包，她仔细的检查商品之后，发现这款背包的背带处的部分区域颜色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她判断的这只包可能经过了补色的处理。那原告曲女士说呀，这我个人呢就觉得补过色的包就不值得购买了，改变了原本皮料的性质，本来是可以用5年的，那褪过色补过之后只能用1年。那么于是申请了退货，结果呢遭到了拒绝。曲女士拒收了快递，并向店铺提出了7天无理由的退货申请，店家却以箱包呢出售后非真假问题不退换为由拒绝了曲女士。
0: 那被告店铺的经营者尹先生也表示，二手商品本身也会因为像在运输啊或者是拆卸呀、导致成色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正常的损耗，但是这些呢都会直接导致商品价值的一个减损。他说我觉得不适宜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个规则。
1: 买到的二手包有质量问题，可卖家却遭遇到了拒绝退货，那曲女士向平台投诉，但并没有结果。于是她以商家未告知货品实情为由，将卖家呢诉至法院。那么整包呢，所有的角度上下左右有拍，但没有拍我发的那些角度。那没有近距离的去拍我验货拍下的那些角度，那收到验货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有补色的痕迹，又然又眼可见

0: 就是要对于二手包的商品销售情形进行明确区分。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法官麦应华说，存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以盈利为目的销售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应当在区分两种不同情形的基础上对法律问题进行区分探讨。法官解释，二手商品销售分为个人闲置物品的转让和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的两种情形。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的情形中，交易属于偶发非经营性的物品处置行为，交易双方之间并非有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者与消费者，而是平等的关系，并不需要对一方进行的倾斜性的保护。因此在这种情形中，要依据呢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规定，只在符合法定情形法定解除情形做出事先约定的情况下，购买者才有权主张退货退款。购买者呢不享有七天无理由的退货权利，而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的销售行为，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1: 那麦英华也表示，在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商品情形当中，经营者销售商品的行为它是属于经营性的行为的，就应当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双方达成的不支持无理由退换货的约定进行审查。那刚才我们这个关键点当中呢，就是以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那法院审理认为，在本案当中呢，被告网络店铺专门从事二手奢侈品的买卖，属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当依法保障消费者享有的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个权利。法官也进一步的解释，经营者虽然需要保障消费者的这一法定权利，但是法律也规定了部分商品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规则。那么本案当中的这个二手包是否是在其中的行列当中呢？
0: 那么麦英华也表示，比如说生鲜呐，还有报纸杂志等啊，就是对期限要求比较高的物品及一些呢影音的一些物品，涉及到二手商品本身不属于生鲜类，或者是对日期要求很高的商品，那我们认为本案中的二手包来说，它本身不属于不适宜退换货，或者是呢这个退换货会对商品的价值造成呢重大的贬损的商品。那法官审理认为啊，涉案的二手包并不属于呢就我不适宜退换货的商品，且退换货不会显著的影响二次销售，同时经营者呢负有如实全面披露商品情况的义务。
1: 对的，在本案当中呢，涉案的二手包背带处存在着明显的色差以及染色的一个情况，它是属于商品的瑕疵，但是呢被告售前并没有做提前的这个说明和充分的解释，提供的细节图呢也没有能够全面的体现商品的细节，影响了屈女士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那综合考虑上述的情况，对于屈女士退款的请求，广州互联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该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不能以二手商品不退不换来规避呢法定义务。经营者与其用单方面的声明来免责，不如呢如实披露商品的细则呀，还有一些经营的诚信经营，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生意啊才能够长久。

0: 抖音。
1: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消息，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
1: 嗯，
0: 之前呢，在315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个一些因为一些问题哈被曝光的商家，比如说像这个漂白鸡爪。然而呢，现在我们又看到漂白鸡爪的涉事公司又因为原切的风干肉添加剂超标而再次被点名。
1: 就鸡爪的呢，不允许你给它进行的一系列的这个医美工作，
0: 哎，它不像人一样，它不需要太多的美白，
1: 它不需要美白啊、嗯。就是我为什么刚才在读这条消息的时候表情那么凝重，我就想哈，为什么就可我喜欢的鸡爪子造呢？哎，我不在乎它白不白，我在乎它健康不健康，好吃不好吃。
0: 对的。
1: 然后呢，你说就这个。你就可这一个羊毛薅就行了呗，你把第二个毛也薅秃了，人家这原切的这个风干肉啊哈，你又添点什么，你说这是想干什么呢？
0: 是不是觉得怎么我吃的东西它都有问题呢？
1: 还好我不吃
0: 哎
1: 原切的这个风干肉。
0: 那我们看到呢，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食品不合格情况通告当中，其中呢，在食品添加剂超标范围这个超限量使用的问题当中，某款的这个生产某公司生产的这个原切的风干肉麻辣味的诱惑红这个食品添加剂不符合相关的标准规定而添加超标了。
1: 那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开系统显示，今年2月，四川省的蜀福香食品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行为，被成都市呢相关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违法所得2952.2元，并罚款2000元。主要违法事实显示，该公司生产的原切风干肉麻辣味的检出诱惑红成分，那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
0: 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食品安全问题还是都比较关注的，
1: 对，
0: 因为它确实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的问题。
1: 吃进去了啊，
0: 对、
1: 嗯，
0: 就像无论是漂白鸡爪，还是像之前爆出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还有像这个食品添加剂超标的问题，确实会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呢，也确实会让很多消费者对这样的一个行为。哎，其实首先确实是表示不理解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吃到嘴里的，就像我们刚才聊天这个调侃也好哈，你鸡爪你只需要把它做到入味软烂即可，
1: 对对对，
0: 你不需要给它做一些，
1: 你干嘛非得要把它漂白呢？
0: 对，它不需要做一些医美的项目。
1: 哎，对，它长得好不好看我并不在乎，
0: 嗯，
1: 即便它是歪瓜裂枣也好，但只要它是健康的，它是安全的，那我依然会选择这个商家。
0: 对，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咱们不要太在意呢很多的外在，就像有的时候呢，我们形容一个人内心丰富才是真正的丰富，而对于商家呢，诚信经营才是我们作为消费者选择这家商品的长久的一个选项，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选项。

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

0: 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
1: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
2: 嗯，
1: 那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严禁使用生鲜灯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征求意见稿提到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销售生鲜食品、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近期呢，市场监管总局监测发现，仍有部分市场销售者还在使用特定光源、还有颜色美化、肉菜瓜果等生鲜食用农产品感光性状的照明等设施，以下简称生鲜灯，欺骗误导消费者对于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的认知，扰乱市场。

0: 日续危害食品安全。
1: 中企意见稿明确，使用农产品销售经营者展示等场展示等场所呢，使用的照明设施色这个照明设施色表特征应为白光等，不会影响到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真实感官性状认知的光源。使用农产品销售者呢，不得使用有色灯罩、有色塑料袋等灯具的外罩、大面积有色围挡或者是背景板、类似用途的其他设施等，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影响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0: 征求意见稿也指出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要依法依规履行主体责任，对入场食品农产品销售者使用生鲜灯设施情况进行常态化管理。那么我们呢，在照明的设施消费者不得已以生鲜灯，比如说鲜肉灯啊，还有就是水产灯啊、蔬菜灯等为噱头开展这个销售。那明确或者暗示消费明确或暗示照明设施会改变消费者对于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的认知。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书接前文，吴老在个不知名的小山村遇上老少三位高人。那个说什么叫高人？常人做不到的事儿就叫高人。为什么呢？这老头耍盘子，一开始没什么了不起，也不吸引人。后来这仨盘子是越耍越高，这也不奇怪。奇怪的是，就见这老头耍着耍着盘子喊了一声：“三儿啊，小荣哎，过来帮忙，该你们上场了。”来了来了，就见这男女俩小孩脚尖点地是飞身而起，老罗锅手心朝天，一只手上落了一个小孩，叭叭落到掌心上了。老头是连耍盘子再耍小孩，把这男女俩小孩肉抛在空中，跟那盘子一样翻上翻下，越耍越高越耍越高。手下人全惊呆了，哎呦，大伙儿一看，这可没见过呀，高到什么程度？最后男女这俩小孩都超过那树梢，好几丈高，翻上翻下，盘子飞，人转人转，盘子飞。吴老一看是大吃一惊，哎呦，这什么功夫？这可没见过。听前辈们讲过，达摩老祖易筋经，那就够玄妙的了。今天一看这功夫不懂，没见过，把吴老就给惊呆了。当然人家练不能练的时间太长了，点到为止。最后俩小孩轻飘飘落到地上，仨盘子完好无损，全接到老头手里。这老罗锅把盘子搁到箩筐里，转身冲着吴老冲这些人一抱拳：“献丑了，献丑了。”吴老一琢磨，不能放他走，得问问他是谁。甭问，这是隐姓埋名的世外高人呐、啊、我们现在正在用人之际，要在九龙山石海岛救昆仑峡圣婴，但是人手不足啊，要有这老者三人帮忙，那肯定就增加了我们的力量啊。吴老想的这几人群来找这老头，哪知这老头把盘子放好了：“三儿啊，荣子，走。”爷仨头也不回，直奔东边就下去了。走的还挺快。石俊山紧跟着就喊：“老朋友留步，老朋友先别走。”“哎，不行啊，我还有点急事儿。老朋友，我有几句话说，以后再说吧，我得赶路。”越叫他站住，他走得越快。吴老紧追不舍，离开这个小山村，一直走到荒地，就进了大山了。哪知道这祖孙三人七块如飞，转过一大块岩石，踪迹不见。凭着五位老侠的身份，那脚底功夫够多棒，就这么撵没撵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就知道这老少三位 绝非等闲之辈。左找没有，右找没有，电光侠周英说话了，今儿个咱算开眼了，各位，嘿，没白活呀，这老罗锅我算记住了，迟早有一天见着他，我说什么也不能放他走，问一问他究竟是什么人。是啊是啊，乌鸦，各位啊，高人到处都有，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赶紧找三太相武，赶紧咱们到雷州吧。吴老一琢磨也只好如此啊，但这个事儿印象太深刻了。吴老转身往回走，就在这么个时候啊，啪，有块石头包着一张纸被吴老抛来，正好落到他们面前，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哎呀，这是什么？欧阳天佐回头看了看，没人，一下腰把这东西捡起来，里头包块石头，这算不了什么，唯独这纸条。打开纸条仔细观看，墨迹刚干，上面写着四句话。吴老不看这四句话还得罢了，一看呢，真是啼笑皆非。上写可叹镖局饭桶多，面对强敌无奈何，往返徒劳空欢喜，不认真佛拜假佛。就这么四句话，什么意思呢？可叹镖局饭桶多，这说我们呢，那指的是十三省总镖局啊，饭桶太多了，面对强敌无奈何。这个强敌肯定指的是铁公山白玉祥，指的是九龙山石海岛的贼，可不是吧？面对强敌无奈何呀，现在救不出昆仑侠圣婴来，大伙一筹莫展，真是无可奈何。往返徒劳空欢喜，这指什么说的？难道说指着我们来请人，请老剑客朱伯涛白请，空欢喜？什么不拜真佛拜假佛？谁是真佛谁是假佛？让人莫名其妙。电光侠周英还没怎么地，逍遥侠古英你看，哎，我各位，我提个茬，老哥哥，您还记得吗？咱们上杭州的时候，曾经路过一个地方叫姚家寨，咱可不知道昆仑侠圣婴蒋伯方、叶成龙几个人叫人逮住了，也有一位高人暗示咱们，扔了个。

纸条，这纸条上写的四句话跟这差不多，头两句相似，可叹镖局饭桶多，面对强敌无奈何呀，只是咱们敢奔姚家寨救人，会斗崔道通，你们想起这个事儿了没？哎，是啊，莫非自检出自一人之手，都是这老罗锅干的？那么这老罗锅是谁呀？始终跟着咱们，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是啊，吴老猜了半天也猜不出个所以然来，但可以断言，这老罗锅是个世外的高人呢，咱干什么人家都知道。算了吧，人家真人不露相啊，找是没地儿找去了，干脆咱干什么还干什么，管他真佛假佛，咱们也得按原计划行事。吴老商议多时，小心翼翼的把字典揣起来，转身刚要走，欧阳天左眼尖，哦呀，看，就在前边。吴老闪目一瞧，一老二小晃晃悠悠就在前边呢。吴老紧追不舍，站住，老朋友你留步，我们有话说。哎，他就不回头，左撵撵不上，右撵撵不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一直转到尹家寨，一老二小踪迹不见。到这一看，杀声大作，喊杀如雷呀、啊！战场上打的是你死我活。吴老抬头一瞅，呀，这怎么事儿？苗兵苗将攻打尹家寨，墙头上黄三泰、刘云、川北一条龙、周文志、杨香武五花大绑被捆着，眼看要掉脑袋。这阵吴老顾不得什么一老二小了，顾不得方才那个事儿，救人较紧，因此五位老英雄各拉兵刃闯进敌群，就下了手了。这就是吴老以往的经过。咱们书归正传，吴老赶到，杀散装兵，老贼眼红啊，眼都红了，心说这谁呀、啊？跑到我尹家寨来发威来了，举大刀过来，迎面正遇上老侠个石俊山。在乱军之中啊，也不便问姓名，也没那个时间，他就玩了命了，举大刀搂头灌顶就剁。石老侠今儿个也得卖卖老了，抡起五斤的拐杖往上一招架，开呀，啪亮亮亮亮亮。您说这老头九十多了，有多大的劲儿，这一拐杖把刀就打飞了。尹红一看不好，转身就跑，那能跑得了吗？石俊山手腕子一翻，五斤拐杖以上是下，正拍到他后脑勺上头。五斤的拐杖比我们吃那鸭蛋还粗着三圈，那家抡起来多大的分量啊，啪，扑通，这一下把眼红就拍那儿，打了个脑浆崩裂，连坑都没坑就死在那儿。紧跟着电光侠周英把寨门开放，苗兵苗将从外边呜噜就闯进来，又展开了巷战，兵对兵，将对将。尹红的四个儿子，尹飞龙、尹飞虎、尹飞彪、尹飞豹，他不管是谁吧，有死到战场上掉了脑袋的，有死到院里，有死到屋里的，都死在乱军之中。唯独跑了一个女贼，就是尹桂香。您记住，这女贼跑了，将来到处搬弄是非。下本书咱要说七星岛，就这女贼给勾的火。

0: 他要给他一家人报仇啊，颠倒是非，煽风点火。女贼跑了不说，其他的人死了的就死了，没死的抓了俘虏，整个严家寨就乱了套了。等贾明闯进来了，一看黄三太、杨香武、周文志、刘云都得救了，而且五个老头也来了。贾明乐得直拍屁股，
1: 哎呀，你们上哪儿去了，都把我们急死了。
0: 孩啊，既然闯进严家寨，点到为止啊，千万不要再杀人了。
1: 我明白。
0: 贾明把那翻译找着了，猫春雨告诉他，现在事情已经办成了，目的达到了，尽量别伤人，别放火。猫春雨点头，跟苗王一说，苗王传下令箭去了。你不见无辜的老百姓招谁惹谁了？你别杀的眼睛红了，不分三七二十一呀，那不好办。约束部下，不准随便伤人，投降者免死。简短解说，打扫战场，掩埋尸体，接管了严家寨。可见这严家寨里头挺富足啊，多少年建的这么一个寨子，这回都落到苗王手里了。苗王这贪心也挺大呀，看了看库房，看了看金银财宝，看看骡马牲口，乐得他咧着大嘴笑起来了。这都是自己的胜利品呐、啊，这凭空得来的。战争就有这个好处，打一仗下来胜了就发大财。命令手下人把所有东西清点封存，然后套车拉到苗寨去。那么他们大家以胜利者的姿态到了尹红的家里头，一看那院里全是俘虏啊。贾明跟几个老侠客一商量，降者免死，都给放了吧，都拖家带口的，只要听话就行，所以把大伙都放了，一切恢复平静。尹红宅里的人呢也挺高兴，因为别看他们在老尹家待着，恨透了尹红和尹家弟兄，特残忍，对手下人非打即骂呀。没办法，你说你要跑，叫他逮回来扒你的皮，无形之中就成了奴隶了，现在解放了，所以这些人更高兴。贾明告诉厨房马上准备宴席，大家要隆重祝贺。两队的人归到一起了，贾明得负责介绍啊，把苗王接进来，把公主桑多也请进来，包括毛春雨还有几个头人，挨个的给做了介绍。苗王也是好交朋友的，伸出两只大手拉着古英、周英、石俊山，拉着这些老头的手不住的摇晃，看了看欧阳天左、欧阳天右，他也觉着这身穿戴有点特殊，问明白了，哈哈大笑。大家是团团围坐，不多时酒宴摆下，开怀畅饮，边吃边谈。五位老侠就问贾明，就问黄三太，你们怎么到这儿了？小弟兄五个轮流发言，把经过做了介绍。贾明又问五个老头为什么才来，五位老者把所遭所遇也做了介绍，大伙心里才明白。那么他们谈着不说，单说苗王跟女儿桑多，人家来干嘛来了？不是为夺胜利品，为找姑爷来了。现在这么多人也不知道哪个是姑爷，他心里起急呀、啊。爷儿俩商议多时，把贾明叫到外头了，当然毛春雨得跟着，他不翻译不懂啊。苗王哩哩哇啦说了半天，毛春雨跟贾明说，少侠客，苗王急不可待了，他想急于知道哪个是姑爷，那个杨香武在不

0: 的。在呀、啊，在是不是找出来给介绍介绍啊？让他好放心呢。哎哎，好，我现在就找去，告诉苗王，多吃多喝，这什么事儿都没了。我的意思，吃完了喝完了再给做介绍。你看你急不可待呢。那好，我现在就叫他，给你们介绍介绍。苗王高兴，跟女儿回去接茬吃喝，但是吃什么也没滋味，就等这个事儿。
1: 贾明心说：“坏喽，坏喽，这根大辣蒜坐上喽！
0: 啊，这梦怎么圆呢？这玩意儿，这怎么办呢？这呀？”贾明没发过愁，这回可真发愁了。这，
1: 转回身，他一点手，把杨香武叫到后边去了。杨香武准知他没好事，
0: 我小子什么事儿？鬼头蛤蟆眼的。
1: 哎，我老兄啊，我替你做了点主。
0: 什么事儿？
1: 好事儿，我先给你道喜呀、啊。你看见那苗王没？人高马大，长得多威武啊。他身边那姑娘你看见没？
0: 这有女的吗？
1: 怎么没有啊？多漂亮啊，能有260多斤吗？哎，那个头能比你高这一半。我这么跟你说吧，苗王的女儿看中你了，要招你为婿，我呢从中给保了媒了。我是干不急，这回你要成家立业了，将来苗寨就是你家，那苗王要死了，你就是苗王，你看好不？
0: 呆着。哎，我说贾明，你是满嘴喷粪呢？你说的真的？
1: 撒谎是王八蛋，撒谎不得好死。他是这么回事，哎，他非要招我为婿，我能干吗？我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啊，我婉言谢绝了。所以我呢就给你介绍了，人家这次攻打尹家寨来了这么多人，就冲你来的。我干不急，这可是好事儿。别看你那媳妇胖点儿、高点儿、大点儿，那可是苗王之女呀。杨香武一听，气得直扑了脑袋。我说贾明啊，我想你损透了你啊，
0: 我这事是千千万万使不得呀。如果是真的，我骂你八辈祖宗，我跟你没完。我是不干不干就是不干。
1: 他们一吵着黄三太出来，怎么回事？刚安静了，你们俩口角什么？哎，我师兄你来吧，我这根大蜡做上了，这根蜡能有8斤半呢，我可倒了霉了。但是我也是逼得没办法了，为了救你们几个，憋得我真龙出窍啊，我满嘴胡说八道，是这么这回事。哎呀，黄三太一听，心里跟坠了个铅坨子一样，他知道苗人呢、啊。心地善良，你别看相貌粗野，好像野人，食指心肠最好，人家不骗人，他更不允许别人骗他。你要骗了他，他翻脸不认人。你看人家急不可待，在这等着呢，人家死伤了那么多人，那么大的牺牲，那么大的投入，为的是什么？你说这个事儿干的。杨香武一个是不愿意，就即使杨香武愿意了，就这副尊容跟贾明说的天壤之别，人家能干吗？不还是骗人吗？
0: 黄三太也深感为难的，这是怎么办呢？这不像战场上，战场到时候可以不讲理，一扑了脑袋咱玩命，你这不行啊，这都是自家人，这怎么解决呢？
1: 黄三太深感为难，把石俊山、把两位侠客请出来，老少坐在一起商议。几位老人听完之后，直扑了脑袋。哎呀，贾明啊，你小子坏透了你呀！你真是个坏事的母子，你！你怎么许这个愿呢？你这不瞪眼骗人吗？
2: 那怎么办呢？ 我也一片好心呢。那事到如今了，别光怪我，你们帮着出个主意，怎么能说服这苗王呢？
1: 不好办呐。怎么说？自己的梦自己圆，我们都不管。实在不行，把你留下。
2: 哎，别家，把我留下，我受得了吗？我各位，这，我忽然想起点事儿来。您看这么的行不行？说吧。我想起一个人来，就是傻小子孟金龙。我说那傻小子连媳妇儿都娶不上，谁给他？傻了吧唧，挺大傻个子，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都不知道颠倒。我说把孟金龙给了苗王好不好？那跟那个公主俩人要结亲了，这一对大个子，那真是天生一对地配的一双。杨香武一听可乐坏了，哎，这主意嘛，我双手赞成。看来啊，非得孟金龙不可。黄三太一皱眉，九头狮子孟凯，我孟老伯父不在眼前，咱们就给人家做主了。那像话吗？ 哎呀，我三哥，你现在别找这理儿了。先找人在这堵上，成不成那是下一步的事儿。
1: 我看此事不妥呀，苗王也未必能答应啊。孟金龙在哪儿呢？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咱就给做主了。这边与理不合
2: 啊，没理的事儿多了。到了现在，活了眉毛，咱先顾眼前吧。
1: 大家商议了半天，只好硬着头皮去说服苗王。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1: 苗王耷拉罕非要自己的姑爷赛时迁的杨香武，这下可难坏了贾明和老少英雄。杨香武把脑袋一拨了，如果真叫我去，我宁愿自杀，我不还了。贾明急得汗珠子往下直淌，怎么办呢？最后还是他出的主意，傻小子孟金龙差不多少，这个家伙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懂得颠倒，胡吃闷睡火化石啊，是四肢发达，大脑贫乏，个头也大。现在老孟家因为他的亲事啊都愁坏了，这要他替代杨香武跟苗王结了亲，这不也是挺好的事儿吗？老少英雄一听是这么个理儿，但是你没跟人家九头狮子孟凯孟大侠打招呼，怎么好给做主呢？后来大家一商议，先斩后奏吧，活了眉毛先顾眼前，要把苗王得罪了，这事儿就麻烦了。贾明一拨了脑袋，各位，我可不能露面了啊！我说什么苗王也不相信了，咱得推出个代表跟他谈判。叫谁去谈呢？谁也插不上手。最后把这件事就推给黄三太。三太一想，贾明捅的娄子，他是我兄弟，我是他哥，到了现在只好给他帮忙了。另外想到这也不是私人的事儿，这事儿挺大呀，旁人出面把事弄糟了怎么办，自己也不放心，所以黄三太硬着头皮出面跟苗王谈判。没谈之前呢，先把这事儿摆平。首先是这个翻译毛春雨，你得把他的思想工作做通了，他要跟你找别扭，这事儿也不

0: 好办。贾明领着黄三太把毛春雨叫出来了，毛春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到了没人的地方，贾明嘿嘿一笑，毛先生，把您请出来啊，谈点大事儿。我这个人拙嘴笨腮，谈的不清楚。这位看见没？这是我师兄锦衣卫托黄三太，未来上三门的掌门人，昆仑峡圣婴的大弟子，他代表一切，跟你有话说。
1: 哦，是是是是。
0: 贾明说完就躲了，面也不敢露了。毛春雨不知道怎么回事，跟黄三太两个人找了个最背景的地方，他就问少侠客有事儿吗？
1: 啊，
0: 毛先生，有关您的事儿，我这师弟都跟我做了介绍，我对您十分崇敬。
1: 哎呦呦，
0: 不敢当，不敢当。少侠客，有话您就说吧。
1: 哎，
0: 是这么回事儿。我兄弟贾明不是给苗王的女儿桑多保了个媒吗？
1: 啊，对呀，
0: 那个人叫赛诗谦的杨香武。黄三太苦笑了一下，不假，我们镖局的确有这么个人，但是呢，这杨香武啊已经定了亲了，我这兄弟不了解情况，按照我们汉民的习惯，定了亲就没法更改了。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方才他跟我一说，我为了难了，把您请出来，就是说明这件事
1: 儿。啊！糟糕糟糕啊！
0: 我少镖头，你看得清清楚楚，苗王达拉罕为他这女儿不惜一切代价呀，要不为了这个杨香武，人家能发兵吗？人家冲什么攻打尹家寨呀？你看死了那么多人，伤损那么多人，人家毫无怨言，为什么？就为这件事儿。你看你到现在这么一说，杨香武定了亲了，那怎么办？我跟你，苗王可是个直性子，他要知道受了欺骗，他非玩命不可呀。到那时候他翻了脸，我也没咒念呢。
1: 是啊，
0: 这不把您请出来了吗？方才我们商议了一下，依然有补救的方法。实不相瞒，我们总镖局的人有的是，没结婚的人也不少。方才我们大家商议，又找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比那杨香武胜强万倍。如果这门亲事结成了，那真是天作之合。啊，这人谁呀？此人孟家寨的人，姓孟，叫孟金龙，人送绰号闹海金蛟，水性出众啊。你知道这孟金龙的老师是谁吗？要提起此人十分了得，江湖人称镇三山侠五岳，赶浪无私鬼见愁，大头剑客夏侯伤员呢。他是夏侯老剑客得意的门生，他父亲人送绰号九头狮子孟凯孟大侠。你听说江湖上号称三侠剑，三侠剑吗？这三剑就是爱莲池、红衣女、夏侯伤员。这三侠就是九头狮子孟凯、镇三山萧杰、昆仑峡圣婴。这孟凯是三侠之一呀、啊。孟金龙是孟凯的独生儿子，就这么一个儿子，爱如珍宝，武艺高强啊。因此我们镖局的人对他都十分喜爱。这个孟金龙到现在还没定亲，我敢担保要一提这件事，他肯定非常高兴。你想苗

但是这个事儿一旦谈妥，马上叫他抽身赶奔苗寨，你看好吗？啊，这，哎呀，事儿是不错呀，这玩意儿老变，就怕苗王那块通不过呀。毛先生，一切全仰仗着您了，我们语言不通，没法解释。希望您高抬贵手，欲成此事，我们两家千万不要发生矛盾。苗王这个人不错，我们看出来了，对他我们感恩不尽。那这么办行吧？你跟我去一趟，见见苗王，我哪说的不对，有遗漏之处，你做补充。你放心，我尽量把此事办好。多谢多谢，借重借重。头一关算过去了，待了一会儿，酒饭吃完了，毛春雨来见苗王，说有重要事跟他商量。这苗王就不太痛快，心说这多长时间了，半天过去了，怎么见一见我这姑爷就这么难？你们左转圈右找借口，这是为什么？难道事情有变不成吗？苗王耷拉汗也不傻，所以这心里不痛快。毛春雨一说请他有事商量，他就知道是这个事儿，让女儿桑多在旁边等着。到了耳房，这个地方肃静，闲杂人全撵出去。毛春雨让苗王坐下，满面陪笑，哩啦哇哩啦哇哩啦哇哩啦哇，这么一说，还没等说完呢，苗王就翻了脸，啪，把茶碗摔了，豁然站起，一把把毛春雨的前心给抓住了。嗯，怎么回事？我就知道这里头有插头，左变右变，什么意思？难道耍我不成？苗王，苗王，歇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这个事情我也说不太清楚，黄三太等着呢，最好你们当面锣对面鼓，你们谈谈。黄三太在哪？就在外边恭候着呢，我现在就去请。毛春雨一看这事儿麻烦了，苗王动了肝火了，这人可犟了，他要看准这条道，九条牛拉不动。黄三太进来了，哎，黄三太给人的感觉正直、忠厚、威严，可以信赖，你就给这么个感觉，非常庄重啊。介绍之后，黄三太一抱拳，通过毛春雨给翻译，苗王点了点头，让黄三太坐下。黄三太不会说瞎话，但有些地方不说还不行，就得违心的在这讲，啪啪啪把经过讲述一遍。说的都是什么呢？方才咱们说了，跟毛春雨怎么说的，跟苗王就怎么说。苗王一开始眼眉都立起来了，后来这眼眉逐渐的又回归原位，这个怒容啊慢慢的消失了，俩眼盯着黄三太，你说的这都是真的？苗王放心，千真万确。您不信，我起个誓，我要欺骗苗王，我不得好死。您看怎么样？但是，尽管你怎么讲，我现在对你们也不相信了。你们变化太大了，这么不是，那么不是，我有点放心不下。我先见见这个杨祥武怎么样？哎，我先看看杨祥武其人究竟如何，我要相中了，这事儿就不能更改，我要。

0: 看不中，咱们还可以从长计议。黄三太心里好笑，你肯定看不中。好好好好，苗王您稍后片刻。黄三太又去找杨香武，杨香武一皱眉，
1: 哎，我算倒了霉了，我招谁惹谁了？就这假名捅娄子，这小子我跟他玩不了。你这何苦的？
0: 兄弟，有事儿大家分担，别怨天，别恨地。贾明呢，也是出于好心。走吧，跟哥哥去一趟。
1: 哈哈哈，走走吧。
0: 就这么呢，来见苗王。一进屋，苗王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这叫杨香武啊！我听那金头虎贾明说，杨香武个头、腰身、五官、貌相一流的美男子。这也不对呀、啊，这长得其貌不扬，跟那嘎差不多少啊。苗王不信，这不是杨香武，这肯定不是，你们跟我变戏法。黄三太一再起誓发愿，杨香武拍的胸脯子啪啪直响，我就是杨香武。后来这毛春雨一再给解释说，这错不了。哎呀，苗王心说，我要知道这德行啊，我何必出兵啊？我能把我女儿推到火坑里吗？你瞧他这个头，能到我女儿那胯骨那儿，我女儿拎着他能扔出五里地去，跟那烧鸡差不多少，太不般配了。他真要是杨香武，我还就真不愿意。要换一个还真就不错，但是他怀疑不太相信。后来经过大伙一再解释，苗王信了八成。嗯，好好，一挥手，杨香武推出去了。哎呦，这杨香武满身是汗，呸！我招谁了？惹谁了？呀呀呀呀！这何苦？真晦气，真晦气！这贾明这小子，我跟他没完。杨香武走了之后，黄三太继续说：“苗王，您看见了吧？他我兄弟贾明也不是诚心开您的玩笑。贾明呢，由于心里的着急，恨不能办成此事，请您发兵帮忙，这也有情可原。将来呢，再叫他向您赔礼认错，你看怎么样？”死说活说，苗王终于点了头了。好吧，那么请问你们提的这个孟金龙什么时候来？尽快，我马上回去见着孟金龙，把这事儿就交代清楚。按照我们的民俗，得请示他父亲。儿女的婚姻没有父母的话是不行的。那么跟孟大侠说清了，让他们父子百忙之中来一趟苗寨，你们当面看一看，就知道我说的是真还是假的。那你们要是不来呢，我上哪儿找你们去？不会的，苗王放心，我以人格担保。嘿嘿嘿，你们的人格我已经领教过了，我不相信。黄三太说，那怎么办呢？您看呢？我看这样吧，你们欺骗了我，我心里没底，我不能拿我女儿的婚姻大事开玩笑。你们光说我不信，你们得留个人质。就那小个子不叫杨香武吗？他也不能逃脱干系，把杨香武留到苗寨，拿他做人质，孟金龙来了再把他替换回去。孟金龙要是不来，嘿嘿，对不起，为了你们的事儿，我们死伤了那么多人，我们要拿杨香武抵偿对命，把他活活的烧死。你这事儿麻烦吗？人家提这个要求也不算过分呢。 黄三太皱了皱眉，这好吧，苗王放心，您不就这个要求？哎，就这个要求，把杨祥武留下，你们走你们的，期限限定在半个月。人来了还则罢了，超过半个月，那就说明你们失信，讲不了说不起，婚姻的事情完了，杨祥武也活不了。事儿发展到这一步，没有缓冲的余地了。黄三太急得也冒了汗了，转身出来见老少英雄。老侠客长寿星石多石俊山，电光侠周英，逍遥大侠古英，欧阳天左、欧阳天右，年轻的弟兄都在这等信儿呢。黄三太一进来是唉声叹气呀，把经过讲述一遍。杨祥武在旁边一听就放了个屁，
1: 啊，我什么把我留下做人质，我可不干。还是那句话，我招谁了惹谁了，应当把贾明留下，他捅的娄子他承担，拿火把他烧死正合适。
0: 贾明也在旁边，金头虎那脸都绿了都。哎，我干不急，你甭得理不让人，要不是我搬来苗兵苗将，你小子活得了吗？现在把你救了，你就支扎起来了，我告诉你，这叫忘恩负义啊。把你留下能怎么的，你就住些日子享享福，过半个月孟金龙来了就把你换回去了，这有什么为难的？这也不是坑你，也不是害你。
1: 哎，多好，我也不干，我是不能留下。我说各位啊，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事儿是贾明捅的娄子，把他留下正合适啊，他把人家骗了，不留他留谁呀？将来事情弄翻了脸，他死也是应该的，对不对众位啊？我招谁惹谁了？冲什么把我留下？
0: 我才不留下呢，
1: 你不留下我更不留下。
0: 这两人互不相让，吵吵的房盖都要鼓起来。
1: 大家你说说谁？听听杨祥武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听听贾明说的也不是没道理， 你怎么办？
0: 黄三太劝了半天劝不了，最后也急眼了，
1: 都别说了，住口。我看这样吧，你们俩谁也不要留下，我留下，谁让我是你们大师兄呢？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只好留在苗寨，烦劳你们回去跟孟金龙打个招呼，请示孟大侠，如果成了自然更好，如果人家不愿意，我宁愿死在苗寨敌长对面。你们都走吧，现在请人要紧。
2: 喂喂，
0: 还得说黄三太屈己待人呢，三太这可不是演戏，这是真的。他这么一说，贾明杨祥武全没词儿了。杨祥武低头想了半天，师兄啊，你也不必动怒，留谁也不能留您呢，
1: 您是重要的人啊，可我们都是旁不相干的，我们都是跑龙套的，实在您为难，我就留下吧。
0: 哎，杨祥武也够意思，贾明过来给杨祥武作了个揖，干不急，我谢谢你了，你看你这一答应，满天云彩都散了，
1: 待着你的。哎，贾明你记住，我就是变成了鬼，我也得把你掐死，我跟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是冲着师兄，我可不是冲着你。
0: 大伙一听这话是又气又笑啊。
1: 好了，但是一考虑半个月的时间，那哪来得及，
0: 时间太紧促了，跟黄三太商量，恳请苗王容其缓限，把时间延长一点，
1: 你咱还得找孟凯，还得找孟金龙，一旦过了期了，杨祥武的命就保不住了，
0: 那苗王说话算数。好吧，黄三太又来见苗王，掰开揉碎跟他一讲，苗王很是通情达理，最后延长的一个月，今儿个就开始，如果超过一个月肯定杀杨香武。黄三太最后也点了头了，双方发了誓，击了掌，喝了血酒，相当隆重，这事儿就定下来了。那公主桑多也不乐意，但是一看他爹这么做了决定，也不好说什么，气呼呼率领苗兵苗将，人家回了苗寨了。苗王呢，用大车拉了上百车胜利品，也回归苗寨，临走烧着杨香武。虽然没捆杨香武，但是让很多人严密监视。杨香武一看呢，眼泪好像没掉下来。
1: 师兄啊，别忘了一个月呀，我就在这等着，你们别回去一打九龙山石海岛，把我这茬给忘了，可苦了我了。
0: 贤弟放心，回去马上着手办这件事，这是头等大事啊！啊，你好好相处，苗王人不错，也许处的不错呢，他提前就让你回去了，事在人为嘛。
1: 但愿如此吧。好了好了，既然如此，咱们以后再见。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好。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

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正品的迪士尼玩偶，那仅售30块钱。上海警方进货全靠偷。哎，我们都知道呢，这个迪士尼当中有很多周边的玩偶产品是非常的受大家喜欢的。这个无论说是做工啊，还是样式都非常的精巧，而且非常的呆萌，可能很多人呢都会比较喜欢。那么迪士尼热门的玩偶，凭借着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可爱的造型啊，或者是有一些限定的属性，成为了很多粉丝的这个追捧的顶流，价格呢可以说更是水涨船高。那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呢，竟被不法团伙给盯上了，上演着顺手牵羊的戏码。那记者呢从上海警方获悉，近日上海警方捣毁了3个专门盗窃玩偶的犯罪团伙。

那我们来看一看案件的具体经过。在2006年3月份的时候呢，上海迪士尼乐园的保安负责人至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国际旅游度假区管理支队报警称，从2025年10月份以来，其保安团队在日常巡查当中注意到一系列非常反常的迹象，发现有多名游客在离开商店时未支付货款，被保安拦下后呢，均以忘记付款为由进行搪塞。因为此类事件频繁发生，且涉事的人员的解释呢也是非常的相似，园方呢开始逐渐的警觉，认为不可能存在如此多的巧合。随后呢，园区也是通过后台的系统查涉事人员的进园信息，发现这些人员呢均为年卡用户。结合失窃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园方管理方呢，园区的管理方也是注意到，这可能并非是零星的个人行为，很有可能是团伙盗窃，遂至公安机关报警进行求助。

那接到报案之后呢，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刑侦支队联合国际旅游带度假区的管理支队呢，以及周边的派出所成立了工作专班，对近期园区内发生的商品盗窃案件开展深度的侦查。通过园方提供的盗窃的时间段来看，民警查阅了周边的公共视频，迅速锁定了以张某某、陈某某、付某某为首的三个犯罪团伙。经过警方缜密的侦查，工作专班呢全面掌握了三个团伙的成员构成、活动规律以及犯罪的证据。3月12号凌晨的时候呢，浦东警方在上海、河南两地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一举将三个团伙的28名成员全部的抓获归案。初步调查呢，涉案的赃款10余万元。经过审讯之后呢，三个团伙的头目互相熟识，平日长期在园区周边从事着倒卖商品的营生，但因为正常的渠道获利非常的有限，眼见热门的玩偶价格水涨船高，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遂将目光转向盗取玩偶进行售卖。之后呢，三个人各自发展下线，通过老乡、熟人等关系拉拢人员入伙，逐步形成了三个相互独立又在作案时彼此掩护配合的盗窃团伙。三人将团伙窃得的单价300元左右的商品以30元的低价就地或者是向附近的游客兜售，以此谋取暴利，形成了盗、运、销一条完整的犯罪链条。目前呢，28名犯罪嫌疑人均因涉嫌盗窃罪被浦东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此外呢，浦东警方也要求经营方加强内部的巡查，增设安防设施，完善商品管理机制，避免盗窃案件再次发生。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消息。那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呢，其实知道有很多，比如说像厨房啊，或者像卫生间呢，它其实是这个一些污垢隐藏的这个重灾区。有很多人会认为说，哎，像我们家家用的这个水龙头啊，或者是花洒呀，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干净的，是不是不用清洁呢？那这样的话题到底是真是假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很多人会说，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天天出水的呢，水又很干净，是不是就不需要特意的去清洁呢？事实上，长期未被清理的花洒的出水口和管道的内壁可能会附着着一些比较滑腻的这个生物膜，哎，这个我们可能也会发现，比如说在接一盆水之后啊，那我们把水倒掉之后，可能会发现这个水盆里面就有一层这个比较滑滑的这个生物膜。那其实在管道的内壁或者是出水口当中同样也会有，那其中这里面可能就会藏着一些菌团菌啊，霉菌啊，一些致病的细菌。那在淋浴的时候呢，那这些细菌又可能会通过这个出水啊，或者通过我们的呼吸接触到我们的皮肤，从而进入到人体当中，从而也会危害到我们身体的健康。

0: 那在温暖和黑暗、潮湿的环境当中呢，极易滋生细菌，而且呢，这个菌群可能会非常的多，非常的杂乱。那像其中的这个鸟分支杆菌在花洒当中呢，检出率是比较高的，也非常的容易引发像这个肺部的感染呐、淋巴结炎呐等等。健康的人群接触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慢性的轻度肺部感染，表现可能是这个乏力呀，或者是长期的干咳呀。支气管的患者呢，或者说是老年人呐，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感染的风险也会更高，症状呢也会更加的严重。严重者呢，还会出现全身的这个播散性的感染。那可能就会有人疑问了，说，哎，我家的花洒已经好几年没换了，但是家人也并没有觉得什么不舒服的情况。那这种病菌真有这么厉害吗？事实上，鸟分支的这个杆菌属于条件致病菌，免疫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呢，通常是不易发病的，但是呢，仍然存在着一些健康的风险。因此呢，还是希望大家养成定期清扫的一个习惯。当我们发现花洒出现水流变细、分叉、出水不畅的时候，那出水孔啊被一些白色或者是黄色的水垢堵塞的时候，或者说花洒表现出这个有霉斑呐、水垢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清洁。正常情况下呢，建议大家每3个月对花洒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洁。那这个花洒该怎么清洁呢？首先呢，它是分为3步。第一呢，就是要浸泡去除这个菌群，将花洒拆开之后，然后按照比例去稀释消毒液或者是白醋溶液，将白醋和水啊1:1的混合，然后浸泡3个小时以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去除水垢和生物膜，也能够灭霏解和分枝杆菌。第二呢，就是刷洗的要彻底的干净。浸泡之后呢，我们要用这个牙刷哈，蘸取一些少量的白醋，或者说是有这种除霉的这个上有这种专业的除霉剂哈，我们可以去用一下。仔细的去刷洗花洒的表面、出水孔，还有这个软管等等的一些部位，去除顽固的污渍和霉斑。擦拭完成之后呢，用清水冲洗好，并且装回去，通水。之后呢，我们不要立刻的去冲洗，我们要把这些杂质先进行排除。第三步呢，就是日常的维护和保养了。如果说出水口我们发现堵塞了，我们可以用这个细的这个针去把它轻轻的这个除垢，但千万不要用这个牙签儿哈，牙签儿因为它是这个竹签儿嘛，可能会有这个折断的可能。像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呢，可以选用这种金属材质的或者是硅胶出水嘴的这个花洒，这样的话呢更容易清洁，减少细菌的藏匿空间。如果说家中的这个花洒长期的闲置，使用前呢要先放几分钟的水，并且做好清洁的工作。所以说花洒看似很干净，到底用不用清洁呢？哎，我们今天给大家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所以说呢，一旦关乎到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了，哎，我们还是要谨慎一些为好。
1: 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们再来看一条关于我们健康那个话题。那说春季情绪非常容易中毒，那中医专家疏肝理气，守护心健康。那我们有这个中新网的记者了解到，三月份以来之后呢，这个浙江省中医院钱塘院区急诊医学科呢，已经救治了40余例因为情绪的问题而服药过量的患者。中医专家也提醒，春天之后呢，肝气随着这个春天而生发，若情绪宣泄不畅的话呢，便有可能郁结于心。日常呢，可以适当的调节作息，增加运动，或者是按揉刺激相应的身体穴位，起到疏肝理气、安神定志的作用，守护好我们的心健康。

0: 春季美好为什么会有很多时候引发一些心理的危机呢？那《黄帝内经》云，春三月，此谓发陈。浙江省中医院的急诊科这个相关的医生也指出，中医认为是肝属木，主情志的。春天的时候呢，肝气随春生发，若情绪宣泄不畅的话呢，可能就会郁结于心，通常表现为暴躁易怒、情绪低落、焦虑不安、悲观等等。那医生呢也指出，情绪不适并非是矫情，而是呢一系列的负面情绪一种综合的体现，还有呢就是身心发出的健康预警，一定要学会观察，而且要及时的疏导，才能够守护情绪上的健康。就像预防我们身体的这个感冒症状一样，预防情绪感冒也有一些小的攻略，可以从日常的小事入手。那专家称，情绪压抑时呢，应该主动的去倾诉，或者通过一些小事情去进行转移注意力，学会积极的自我暗示，也可以营造呢温馨的一些小的环境，远离情绪污染，培养一些小的爱好等等。
1: 心上被挣扎，身体无助的。
0: 那针对现代人常见的情绪压力、肝气不舒等问题，那有这个相关的医生也表示，中医药代茶饮是当下年轻人现代生活方式当中的一些热门选择。比如说像这个春温调肝饮，适用于肝气郁结、肝火亢盛的人群。那解忧龙眼茶呢，适合这种多思多虑、情绪低落的人。像疏肝山梅饮是适用于肝气郁结，还有这个经前乳胀的女性可以体验。像宽胸络络通呢，适用于胸闷气短、周身困重、痰湿凝滞者的辅助治疗。那他也强调说，中药的代茶饮呢是有一定的适应症的，不要盲目的跟风，需要到这个医院呢，或者是由专业的医生去进行辨证之后才可以进行选配的，我们不要盲目的自己去尝试。
2: 年轻要任性，外出要尽兴，热恋也像驱车过境。好好观光。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作为餐桌上的重要的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比如说我们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杂豆，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把像黑豆或者是花芸豆这样的一些豆类和大米一块儿食用，可以显著的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

这是因为杂豆呢，它是属于低 GI 食物，那么抗性淀粉的含量呢是显著高于精白米的，而且呢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这样的成分。那用它们来代替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的话，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来。

另外，我们在做米饭的时候，适当的加一些糙米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糙米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白米的3到4倍。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糖的吸收，有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那么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多加一小把的这个糙米，能够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是有益的。

还有就是燕麦呢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的，而且氨基酸构成呢相对合理，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丰富，这样一来呢有助于降低我们人体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含量，预防血栓的形成。所以我们平时蒸饭的时候呢用燕麦来代替部分的大米，饭蒸出来之后会更黏更软糯，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不仅有助于肠道的蠕动，也能够更好地控制血脂，保护血管的健康。

还有呢就是玉米。那么玉米呢，它是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那么和高 GI 的大米混合，可以能够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都不错。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在吃米饭的时候呢，搭配一些食物来食用的话，那么控糖的效果也会更好。比如说米饭加上蛋白质类的食物，那么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这个膳食当中呢，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呢，和只吃米饭相比，那么同时搭配了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或者是鸡蛋等这样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时候呢，是有助于延缓餐后的血糖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搭配就是米饭加上蔬菜，蔬菜呢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不仅能够增强饱腹感，延缓胃的排空，吃的时候呢还需要仔细的咀嚼，增加了进食的时间。蔬菜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呢还可以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建议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说像菠菜或者是小白菜等等这样的，或者是绿叶菜，也或者是茄子、西红柿和冬瓜这样瓜茄类的蔬菜都是可以的。

那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我们今年的三伏天。那么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期，那么同时也是减肥的黄金期。那么这段时间应该怎么来注意饮食，才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减肥呢？

首先呢，三餐当中这个早餐呢，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吃早餐呢，可能会导致了午餐的食欲大增，吃得更多。对于肝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如果想达到减重和控血糖的效果，早餐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在25克左右，对控制食欲和帮助减重是更有效的。另外，起床之后1到2个小时之内是最佳的早餐时间，可以避免长时间空腹导致的胆汁过于饱和。

还有假如说我们是有减重需要的，那我们的早餐呢最好是以肉蛋奶豆制品为主，摄取更多的蛋白质，然后尽量的少摄入脂肪，因为过多的脂肪呢容易使胃肠道产生黏腻的感觉。还有就是碳水化合物呢最好是以粗杂粮为主，比如说全麦的面包，或者是不含糖的玉米等。那么至于午餐呢，我们注意要搭配八分饱。午餐呢不必过于的限制食量，可以吃到八分饱左右，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搭配。

午餐的时候我们主食可以分为两半，那么一半呢我们选择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主食，比如说像玉米、红薯，那另一半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细粮主食，比如说米饭，还有呢选择少盐的肉类食物，并且适量的搭配蔬菜来使用。

那么至于晚餐呢，就是说不适合过量的进食，但是也不适合完全不吃或者吃的特别少。比如说只吃一口青菜，那么这样可能会导致第二天早上食欲大增，反而是不利于减肥的。所以我们晚餐呢，可以适量的限制过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像米饭或者是面条等这样的食物。那么可以吃50到100克左右的纯瘦肉，或者是加上250克左右的蔬菜。

0: 其实除了在饮食方面的一些细节，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伏天里减肥的，比如说晒背。那么晒背的最佳时间呢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第一天，那么三伏的其他时间、其他日子次选。那么专家表示呢，说三伏天晒背呢可以祛湿减肥，尤其是比较适合怕冷、手脚冰凉的人群。当然晒背呢也是需要科学的，这个有一些细节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晒背之前需要适量的喝一些温水，做好防晒，要选择比较干燥和空旷的地方。那么晒背的时间呢，选在上午的8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的16点到18点这样一个区间，而且呢最好是饭后1个小时之后再去晒背呢，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晒背之后不要立刻的进空调房，也不能喝凉水，可以喝温水。
1: 秋天带来丰收的歌。
0: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在伏天减肥的办法，就是适量的多喝水。水呢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毒素和废物，促进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正常的运作。那么特别是在炎炎夏日，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来防止脱水和中暑。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是推荐每天饮水总量可以达到1500到1700毫升。夏天这会儿呢，天气特别热，出汗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那么其中呢，也包括了日常饮用水，也包括了饭、汤、粥、蔬菜、水果和饮料当中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是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定的。那么给大家的提示就是说，不要等口渴了才想起喝水。另外水温呢最好是在35到40度这个区间呢是最合适的。还有就是要小口慢喝啊，不要大口的喝得特别猛，也千万不要用这个饮料来代替喝水。而且天呢天虽然很热，也尽量的要少喝冰水。

另外运动呢可以加快体内的代谢，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帮助燃烧脂肪和消耗热量。那么三伏天这会儿呢，建议进行像快走或者是骑行等这样的一些运动。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度的锻炼，尤其呢是不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长时间的高强度的锻炼，以免阳气受损。

还有就是三伏天的温度很高，大家都喜欢待在非常凉爽的空调房里，但是空调房待久了，身体不仅会自动的消耗热量和脂肪，还容易受寒湿入侵，出现湿气重或者是感冒和抵抗力下降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关掉空调，适度的出汗呢也是有利于减肥的。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豪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们来一起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不想聊那些复杂的心事，就是想和大家掰掰手指头，说说那些藏在柴米油盐里的意外之喜。可能是上班路上碰见的一只揣着手手的流浪猫，也可能是煮面条的时候意外发现冰箱里还剩半袋的芝士。其实呢，生活当中啊，总是在不经意间给我们撒点糖。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来听一听大家一些故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有位听众说呢，上周三在早赶时间的时候，把面包片是塞进了烤箱，就去换衣服了，结果呢是忘了时间，等闻到糊味冲出来啊，发现面包片已经烤得像块黑炭。他说呢，正郁闷着呢，他说他家孩子啊，举起彩笔跑过来，在面包片上画了个笑脸，并说到呢，这是巧克力味的太阳。瞬间啊，他就不生气了。他说呢，现在的那块面包片还被他当作宝贝似的收藏在了饼干盒里。

还有听众说啊，我家楼下大爷呢是开了家小卖部，每次去买东西呢都要跟我唠叨了好多天，好几句话。那昨天呢去买酱油，他特别神秘的从柜台底下呢摸出了个塑料袋，说给你留着早上刚摘的樱桃。他说呢，我孙女说特别甜，想让你尝一尝。他说呢，其实我就是上周啊随口就提了一句想吃樱桃，没想到呢大爷就记着。那樱桃是有点酸的，但是吃着心里特别暖。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呢，有这种被惦记的感觉真的是比樱桃本身还要甜很多。

还有位听众说呢，昨天在下雨的时候呢，我没有带伞，站在公交站发愁，旁边的一个阿姨呢突然把伞往我这边斜了大半，自己呢半边肩膀都淋湿了。她说我很不好意思，说呢阿姨啊，我快到了。她摆摆手说没事儿，我这把伞大，当初呢给我家老头子买的，现在他用不上了，多管用正好。那其实呢，在生活里的善意啊，常常就是藏在了这些顺手里，比如说是顺手递把伞啊，或者顺手留一份菜，或者是记着顺手的记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可能不够轰轰烈烈，但就像是春天里的毛毛雨，悄悄地把日子润得软软的。其实呢，所谓的生活当中的趣事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可能是加班到深夜发现办公楼保安大叔呢给你留了盏灯，也可能是网购的衣服不合身，却在退换货的时候和客服呢聊成了朋友，也可能是在蹲在路边系鞋带儿，抬头看见晚霞把云染成了草莓色。生活呢，从不是缺少乐趣，而是缺少停下来慢慢的品的心情。

其实生活里的趣事就像是藏在口袋里的糖，平时呢不觉得什么，掏出来总是觉得让人甜的眼睛发亮。可能是出门的时候呢撞见邻居家的猫蹲在自行车的筐里，也可能是瞪着圆圆的眼睛跟你对峙，明明是它占了你的位置，却像是受了委屈似的甩尾巴。也可能是在煮面条的时候啊，发现冰箱里只剩下半根火腿肠，又或者是雨天忘记带伞，正想冒着冲回家。其实呢，这些事说起来都细碎的不值得一提，但却像是一个拼图一样，把日子拼的是有了温度。他们告诉你，生活从不是非要轰轰烈烈才叫精彩，那些偶然冒出来的小意外、小笨拙和小善意，才是最动人的主角。所以啊，总别总急着是往前赶，偶尔停下来听听风吹吹树叶的沙沙的声，看过路边小狗追自己的尾巴傻傻的样子。其实呢，你会发现生活早就在每个角落给你准备了恰到好处的甜。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过山海关，落在了一座既有公约齿轮的厚重又有市井烟火热烈城市沈阳。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提到沈阳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北老北市的叫卖声，还是刘老根大舞台的唢呐？那别急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当做导游慢慢的逛。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先去老北市。清晨的老北市像一个是刚睡醒的老人，带着点迷糊的暖意。我们站在了巷口的时候呢，正赶上是卖油炸糕的大爷掀起锅盖，再来一声啊，金黄的油花溅起来，像是混着甜丝丝的豆沙香。旁边的收音机里正放着是赵本山老师的歌曲，叫做是咱们屯里的人。

曲儿。那听着赵本山老师的这个歌曲啊，咱们屯里的人，那咱们从老北市拐个弯就到了西塔街。这里的民俗风情像是被一块浸了蜜的大糕填得扎实，路边的烤肉店飘出了是烤牛肠的香味儿，老板娘呢也是用潮语和汉语交替招呼客人。那此时的店里正放着李承铉的歌曲，名字叫做《再也没有这样的人》。

那韩语的歌曲旋律裹着是肉香飘出来，连空气的都变得是黏糊糊的。那路过的时候呢，会买了一串打糕，老板会笑着说啊，蘸点黄豆油、黄豆面，这就是像这样的一首歌一样，吃得更有劲儿了。果然啊，软糯的打糕混着是轻快的旋律，吃到心里都是甜的。

上午逛累了的时候呢，要去看一看中山广场坐会儿。广场上的老建筑还带着是民国的风骨，墙缝里呢是长满了爬山虎，像是绿色的丝带，那缠着是砖红色的墙。有位白发大爷呢，正坐在长椅上拉着二胡，拉的是松花江上。

这样的声音呢，是沉得像是压在了心底的石头。那路过的几个老伙计啊，也是跟着狠狠的清场。阳光呢，也是落在他们的白头发头上，显着是略带带泪光。这大概就是沈阳人。

在傍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沈阳有一个非常大的夜市，叫做是兴顺夜市。这里的烟火气呢，能把人裹起来，烤腰子的油香呢，见到是铁板上的声音，或者是摊主用铁板敲打着铁板鱿鱼，喊着是十块钱三串。远处的套圈呢，也是摆放着凤凰传奇的歌曲啊，名字叫做《最炫民族风》。那听着这样的小歌曲啊，小孩也是跟着追着气球跑，像声音呢比音乐还亮。其实呢，沈阳的音乐从来不是在舞台上的，而是在街头巷尾。比如说是老北市油锅的滋了与二胡二人转的唢呐和鸣，还有呢就是西台街的烤肉香里烤肉店的香气里呢是放着韩语情歌，再一个呢就是中山广场的二胡弦声产生历史的回响，还有就是夜市的吆喝声，广场混杂着一些呢比如说是最炫民族风的歌曲，就像是一盘乱炖，把豪迈和温柔厚重热闹一股脑都炖在了一起，却意外的好喝。

0: 其实呢，在沈阳待久了，会慢慢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他从不用华丽的辞藻包装自己，却把暖意藏在了每一道烟火气里。你看那老北市的清晨啊，油炸糕的香气混杂着大爷大妈的唠嗑声，像一碗刚熬好的小米粥，贴服着是人心头发软。还有呢，就是街边的烧烤摊，老板挥着铁铲的是哐哐翻着肉串，喊着老店啊多放点辣椒。其实呢，热辣的烟火气里也是藏着最实在的热情。还有就是中山广场的老建筑沉默地站着，墙缝里爬满了石斛岁月的枯荣，像是在说啊，日子再忙也有从容的底气。就像是冬天里街头卖冰糖葫芦的大爷，裹着军大衣哈着白气，却总能把最红的那串留给晚来的孩子。沈阳人爱说的就是没啥大不了的，不是不在乎，是懂得把日子过成热炕头。再大的事儿配上一盘锅包肉，就喝着吃两口酒，天大的烦恼也能捞成笑话。其实呢，这层城市也是教会我们生活不必装腔作势，就像是老沈阳的炖菜，把喜怒哀乐一股脑的扔进了锅桶里，熬出来的都是入味的实在。走在街头，风里都是慢慢来的劲儿，仿佛在说别急，把好日子都在烟火里炖着呢。
1: 我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呐，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我忍不住去猜，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那今天的路边好风景啊，就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也曾在沈阳的街头听过特别的音乐呢，都可以在私下呢给我们发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和我们留言取得联系。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解锁的年份是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的华语乐坛像是开了挂一样，有校园民谣的清澈，有摇滚嘶吼，有情歌的缠绵，每一首歌曲都藏在着是一代人的青春。话不多说，先让我们第一首带回我们回到了是1994年。

老狼的《同桌的你》当年几乎每个教室的黑板上都抄过歌词，那时的暗恋很简单，递张纸条都能是脸红红了是半天，就像是歌里唱的，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后来才懂最怀念的不是那个人，是那个敢用整个青春较真的自己。

那接下来呢要推荐的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于1997年，前奏一响，多少人会下意识的摸了口口袋的随身听啊。没错，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王菲的，名字叫做《红豆》。

1998年呢，海阔天空传遍了大街小巷，黄家驹的声音呢是有着不服输的倔强。原谅我这一生不拘放纵爱自由，不仅是歌词，也是更成为了很多人对抗生活的勇气。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到了是2000年，有首歌曲呢，也是让便利店的磁带卖货架上呢是卖断了货，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心情》。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那时候的周杰伦还带着清澈旋律，里全是夏天的味道。多少呢人呢也是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写成情书，多少人呢在晚自习后戴着耳机呢跟着节奏踩影子回家。现在听起来依然像是嚼了冰镇的西瓜一样清爽的让人心

那最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送给所有偷偷在日记本里写长大的人，是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那些花儿》。

朴树的那些花儿歌词里曾经写道，他们呢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啊。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却像是在耳边讲故事，讲那些散落在天涯的朋友，讲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现在我们长大了才发现，各自奔天涯不是结局，是另一种开始。

那今天的时光架即将到站了，这些老歌就像是老照片，翻开的时候呢会落些灰尘，却总能照亮某个瞬间。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

0: 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荣梅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正品的迪士尼玩偶那仅售30块钱，上海警方进货全靠偷。哎，我们都知道呢，这个迪士尼当中有很多周边的玩偶产品是非常的受大家喜欢的，这个无论说是做工啊还是样式都非常的精巧，而且非常的呆萌，可能很多人呢都会比较喜欢。那么迪士尼热门的玩偶凭借着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可爱的造型啊，或者是有一些限定的属性，成为了很多粉丝的这个追捧的顶流，价格呢可以说更是水涨船高。那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呢，竟被不法团伙给盯上了，上演着顺手牵羊的戏码。那记者呢从上海警方获悉，近日上海警方捣毁了3个专门盗窃玩偶的犯罪团伙。

那我们来看一看案件的具体经过。在2016年3月份的时候呢，上海迪士尼乐园的保安负责人至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国际旅游度假区管理支队报警称，从2025年10月份以来，其保安团队在日常巡查当中注意到一系列非常反常的迹象，发现有多名游客在离开商店时未支付货款，被保安拦下后呢，均以忘记付款为由进行搪塞。因为此类事件频繁发生，且涉事的人员的解释呢也是非常的相似，园方呢开始逐渐的警觉，认为不可能存在如此多的巧合。随后呢，园区也是通过后台的系统查涉事人员的进园信息，发现这些人员呢均为年卡用户。结合失窃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园区的管理方也是注意到，这可能并非是零星的个人行为，很有可能是团伙盗窃，遂至公安机关报警进行求助。

那接到报案之后呢，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刑侦支队联合国际旅游带度假区的管理支队呢，以及周边的派出所成立了工作专班，对近期园区内发生的商品盗窃案件开展深度的侦查。通过园方提供的盗窃的时间段来看，民警查阅了周边的公共视频，迅速锁定了以张某某、陈某某、付某某为首的三个犯罪团伙。经过警方缜密的侦查，工作专班呢全面掌握了三个团伙的成员构成、活动规律以及犯罪的证据。3月12号凌晨的时候呢，浦东警方在上海、河南两地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一举将三个团伙的28名成员全部的抓获归案。初步调查呢，涉案的赃款10余万元。经过审讯之后呢，三个团伙的头目互相熟识，平日长期在园区周边从事着倒卖商品的营生，但因为正常的渠道获利非常的有限，眼见热门的玩偶价格水涨船高，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遂将目光转向盗取玩偶进行售卖。之后呢，三个人各自发展下线，通过老乡、熟人等关系拉拢人员入伙，逐步形成了三个相互独立又在作案时彼此掩护配合的盗窃团伙。三人将团伙窃得的单价300元左右的商品以30元的低价就地或者是向附近的游客兜售，以此谋取暴利，形成了盗、运、销一条完整的犯罪链条。目前呢，28名犯罪嫌疑人均因涉嫌盗窃罪被浦东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此外呢，浦东警方也要求经营方加强内部的巡查，增设安防设施，完善商品管理机制，避免盗窃案件再次发生。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消息。那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呢，其实知道有很多，比如说像厨房啊，或者像卫生间呢、啊，它其实是这个一些污垢隐藏的这个重灾区。有很多人会认为说，哎，像我们家家用的这个水龙头啊，或者是花洒呀，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干净的，是不是不用清洁呢？那这样的话题到底是真是假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很多人会说，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天天出水的呢，水又很干净，是不是就不需要特意的去清洁呢？事实上，长期未被清理的花洒的出水口和管道的内壁可能会附着着一些比较滑腻的这个生物膜，哎，这个我们可能也会发现，比如说在接一盆水之后，那我们把水倒掉之后，可能会发现这个水盆里面就有一层这个比较滑滑的这个生物膜。那其实在管道的内壁或者是出水口当中同样也会有，那其中这里面可能就会藏着一些军团菌啊，霉菌啊，一些致病的细菌。那在淋浴的时候呢，那这些细菌又可能会通过这个出水啊，或者通过我们的呼吸接触到我们的皮肤，从而进入到人体当中，从而也

0: 那在温暖和黑暗、潮湿的环境当中呢，极易滋生细菌，而且呢，这个菌群可能会非常的多、非常的杂乱。那像其中的这个鸟分支杆菌在花洒当中呢，检出率是比较高的，也非常的容易引发像这个肺部的感染呐、淋巴结炎呐、等等。健康的人群接触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慢性的轻度肺部感染，表现可能是这个乏力呀，或者是长期的干咳呀。支气管的患者呢，或者说老年人呐、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感染的风险也会更高，症状呢也会更加的严重。严重者呢，还会出现全身的这种这个播散性的感染。那可能就会有人疑问了，说，哎，我家的花洒已经好几年没换了，但是家人也并没有觉得什么不舒服的情况，那这种病菌真有这么厉害吗？事实上，鸟分支的这个杆菌属于条件致病菌，免疫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呢，通常是不易发病的，但是呢，仍然存在着一些健康的风险。因此呢，还是希望大家养成定期清洒，这个清扫的一个这个习惯。当我们发现花洒出现水流变细、分叉、出水不畅的时候，那出水孔啊被一些白色或者是黄色的水垢堵塞的时候，或者说花洒表现出这个有霉斑呐、水垢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清洁。正常情况下呢，建议大家每3个月对花洒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洁。那这个花洒该怎么清洁呢？首先呢，它是分为3步。第一呢，就是要浸泡去除这个菌群，将花洒拆开之后，然后按照比例去稀释消毒液或者是白醋溶液，将白醋和水啊1:1的混合，然后浸泡3个小时以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去除水垢和生物膜，也能够灭霏解和分枝杆菌。第二呢，就是刷洗的要彻底的干净。浸泡之后呢，我们要用这个牙刷哈，蘸取一些少量的白醋，或者说是有这种除霉的这个上有这种专业的除霉剂哈，我们可以去用一下。仔细的去刷洗花洒的表面、出水孔，还有这个软管等等的一些部位，去除顽固的污渍和霉斑。擦拭完成之后呢，用清水冲洗好，并且装回去，通水。之后呢，我们不要立刻的去冲洗，我们要把这些杂质先进行排除。第三步呢，就是日常的维护和保养了。如果说出水口我们发现堵塞了，我们可以用这个细的这个针去把它轻轻的这个除垢，但千万不要用这个牙签儿哈，牙签儿因为它是这个竹签儿嘛，可能会有这个折断的可能。像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呢，可以选用这种金属材质的或者是硅胶出水嘴的这个花洒，这样的话呢更容易清洁，减少细菌的藏匿空间。如果说家中的这个花洒长期的闲置，使用前呢要先放几分钟的水，并且做好清洁的工作。所以说花洒看似很干净，到底用不用清洁呢？哎，我们今天给大家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所以说呢，一旦关乎到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了，哎，我们还是要谨慎一些为好。
1: 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关于我们健康的一个话题。那说春季情绪非常容易中毒，那中医专家疏肝理气，守护心健康。那我们有这个中新网的记者了解到，三月份以来之后呢，这个浙江省中医院钱塘院区急诊医学科呢，已经救治了40余例因为情绪的问题而服药过量的患者。中医专家也提醒，春天之后呢，肝气随着这个春天而生发，若情绪宣泄不畅的话呢，便有可能郁结于心。日常呢，可以适当的调节作息，增加运动，或者是按揉刺激相应的身体穴位，起到疏肝理气、安神定志的作用，守护好我们的心健康。

0: 春季美好为什么会有很多时候引发一些心理的危机呢？那《黄帝内经》云，春三月，此谓发陈。浙江省中医院的急诊科这个相关的医生也指出，中医认为是肝属木，主情志的。春天的时候呢，肝气随春生发，若情绪宣泄不畅的话呢，可能就会郁结于心，通常表现为暴躁易怒、情绪低落、焦虑不安、悲观等等。那医生呢也指出，情绪不适并非是矫情，而是呢一系列的负面情绪一种综合的体现，还有呢就是身心发出的健康预警，一定要学会观察，而且要及时的疏导，才能够守护情绪上的健康。就像预防我们身体的这个感冒症状一样，预防情绪感冒也有一些小的攻略，可以从日常的小事入手。那专家称，情绪压抑时呢，应该主动的去倾诉，或者通过一些小事情去进行转移注意力，学会积极的自我暗示，也可以营造呢温馨的一些小的环境，远离情绪污染，培养一些小的爱好等等。
1: 心上被挣扎，身体无助的。
0: 那针对现代人常见的情绪压力、肝气不舒等问题，那有这个相关的医生也表示，中医药代茶饮是当下年轻人现代生活方式当中的一些热门选择。比如说像这个春温调肝饮，适用于肝气郁结、肝火亢盛的人群。那解忧龙眼茶呢，适合这种多思多虑、情绪低落的人。像疏肝山梅饮是适用于肝气郁结，还有这个经前乳胀的女性可以体验。像宽胸络络通呢，适用于胸闷气短、周身困重、痰湿凝滞者的辅助治疗。那他也强调说，中药的代茶饮呢是有一定的适应症的，不要盲目的跟风，需要到这个医院呢，或者是由专业的医生去进行辨证之后才可以进行选配的，我们不要盲目的自己去尝试。
2: 年轻要任性，外出要尽兴，热恋也像驱车过境。好好观光。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作为餐桌上的重要的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比如说我们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杂豆，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把像黑豆或者是花芸豆这样的一些豆类和大米一块儿食用，可以显著的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

这是因为撒豆呢，它是属于低 GI 食物，那么抗性淀粉的含量呢是显著高于精白米的，而且呢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这样的成分。那用它们来代替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的话，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

另外，我们在做米饭的时候，适当的加一些糙米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糙米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白米的3到4倍。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糖的吸收，有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那么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多加一小把的这个糙米，能够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是有益的。

还有就是燕麦呢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的，而且氨基酸构成呢相对合理，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丰富，这样一来呢有助于降低我们人体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含量，预防血栓的形成。所以我们平时蒸饭的时候呢用燕麦来代替部分的大米，饭蒸出来之后会更黏更软糯，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不仅有助于肠道的蠕动，也能够更好地控制血脂，保护血管的健康。

有呢就是玉米。那么玉米呢，它是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那么和高 GI 的大米混合，可以能够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都不错。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在吃米饭的时候呢，搭配一些食物来食用的话，那么控糖的效果也会更好。比如说米饭加上蛋白质类的食物，那么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这个膳食当中呢，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呢，和只吃米饭相比，那么同时搭配了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或者是鸡蛋等这样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时候呢，是有助于延缓餐后的血糖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搭配就是米饭加上蔬菜，蔬菜呢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不仅能够增强饱腹感，延缓胃的排空，吃的时候呢还需要仔细的咀嚼，增加了进食的时间。蔬菜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呢还可以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建议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说像菠菜或者是小白菜等等这样的，或者是绿叶菜，也或者是茄子、西红柿和冬瓜这样瓜茄类的蔬菜都是可以的。

那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我们今年的三伏天。那么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期，那么同时也是减肥的黄金期。那么这段时间应该怎么来注意饮食，才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减肥呢？

首先呢，三餐当中这个早餐呢，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吃早餐呢，可能会导致了午餐的食欲大增，吃得更多。对于肝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如果想达到减重和控血糖的效果，早餐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在25克左右，对控制食欲和帮助减重是更有效的。另外，起床之后1到2个小时之内是最佳的早餐时间，可以避免长时间空腹导致的胆汁过于饱和。

还有假如说我们是有减重需要的，那我们的早餐呢最好是以肉蛋奶豆制品为主，摄取更多的蛋白质，然后尽量的少摄入脂肪，因为过多的脂肪呢容易使胃肠道产生黏腻的感觉。还有就是碳水化合物呢最好是以粗杂粮为主，比如说全麦的面包，或者是不含糖的玉米等。那么至于午餐呢，我们注意要搭配八分饱。午餐呢不必过于的限制食量，可以吃到八分饱左右，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搭配。

午餐的时候我们主食可以分为两半，那么一半呢我们选择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主食，比如说像玉米、红薯，那另一半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细粮主食，比如说米饭，还有呢选择少盐的肉类食物，并且适量的搭配蔬菜来使用。

那么至于晚餐呢，就是说不适合过量的进食，但是也不适合完全不吃或者吃的特别少。比如说只吃一口青菜，那么这样可能会导致第二天早上食欲大增，反而是不利于减肥的。所以我们晚餐呢，可以适量的限制过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像米饭或者是面条等这样的食物。那么可以吃50到100克左右的纯瘦肉，或者是加上250克左右的蔬菜。

其实除了在饮食方面的一些细节，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伏天里减肥的，比如说晒背。那么晒背的最佳时间呢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第一天，那么三伏的其他时间、其他日子次选。那么专家表示呢，说三伏天晒背呢可以祛湿减肥，尤其是比较适合怕冷、手脚冰凉的人群。当然晒背呢也是需要科学的，这个有一些细节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晒背之前需要适量的喝一些温水，做好防晒，要选择比较干燥和空旷的地方。那么晒背的时间呢，选在上午的8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的16点到18点这样一个区间，而且呢最好是饭后一个小时之后再去晒背呢，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晒背之后不要立刻的进空调房，也不能喝凉水，可以喝温水。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在伏天减肥的办法，就是适量的多喝水。水呢可以帮助排出体内的毒素和废物，促进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正常的运动。

作。那么特别是在炎炎夏日，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来防止脱水和中暑。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是推荐每天饮水总量可以达到1500到1700毫升。夏天之后呢，天气特别热，出汗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那么其中呢，也包括了日常饮用水，也包括了饭、汤、粥、蔬菜、水果和饮料当中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是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定的。那么给大家的提示就是说，不要等口渴了才想起喝水。另外水温呢，最好是在35到40度这个区间呢是最合适的。还有就是要小口慢喝啊，不要大口的喝得特别多特别猛，也千万不要用这个饮料来代替喝水。而且天呢，天虽然很热，也尽量的要少喝冰水。

另外，运动呢可以加快体内的代谢，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帮助燃烧脂肪和消耗热量。那么三伏天这会儿呢，建议进行像快走或者是骑行等这样的一些运动。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度的锻炼，尤其呢是不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长时间的高强度的锻炼，以免阳气受损。

还有就是三伏天的温度很高，大家都喜欢待在非常凉爽的空调房里，但是空调房待久了，身体不仅会自动的消耗热量和脂肪，还容易受寒湿入侵，出现湿气重或者是感冒和抵抗力下降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关掉空调，适度的出汗呢也是有利于减肥的。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最近啊，我身边有好多做妈妈的朋友啊，一直都在向我抱怨哈、说这个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太难了。比如说就拿英语这门学科来说哈，怎么请老师，请什么样的老师，然后呢怎么样调动起孩子学英语的兴趣，煞费苦心啊。那今天啊，我就针对大家这些问题哈，专门请来了一位教育专家。这位专家呀，写了一本书，叫做轻松培养孩子的英语好感度。我相信啊，一看到这个书名就解答了很多父母心中的这个疑惑哈，到底怎么样能够轻松地培养孩子的英语好感度。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吴敏兰。吴女士你好。
2: 大家好，一丹好。
1: 首先要介绍一下作者哈，吴敏兰女士呢是美国哈佛大学跨文化双语教育硕士毕业。什么叫跨文化呢？
2: 一般人都会想到说，我们希望让孩子学多种语言哈、像现在国内大家都希望孩子能够变成双语的人才。可是其实在学习语文的同时，语言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那所以我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其实需要去注意到说，在语言之外，在文化的部分的学习，是不是能够同步的一起习得？那这种不同的这个跨文化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子让孩子有更宽阔的视野？就是我除了会用他的语言之外，我对他的文化有多少的了解？多么的深刻？就是当你今天遇到，譬如说你是中文跟英文双语的人才，那你遇到就是说英文的人的时候，你对于他们的文化有多少的了解？你的对话是不是能够更深入，有更深层的一层讨论？这个是在跨文化的这个部分特别去做的研究，就是你怎么样子去认识一个文化，去包容一个文化，甚至是能够去欣赏另一个文化。
1: 你说这个我就想到哈，之前我们在网上有很多美国的这个脱口秀讲很多笑话哈，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哈，中国人不笑，美国人笑得前仰后合，这就是他的文化深层的很多东西是不理解的。
2: 是的。
1: 所以不仅仅要会说英语，同时要了解他的文化。
2: 对，所以其实我去年跨文化双语教育的时候，就是在哈佛，就因为在哈佛的整个学区是剑桥的地区，那剑桥地区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著名的学校，有麻省理工学院啊等等，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外国的学者，那他们的孩子也都需要就学，所以在那个整个地区有非常多的所谓的双语学校。那其实我看到的就是它有中英文、西班牙文、中文、韩文、英文、韩文、英文、中文的这些不同的双语的形态的模式。我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些不同的学校，他们带给孩子的其实不只是一个语言的教学，而是在文化的体验的这个部分，他们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在设计课程。所以这个也是到后来我回到台湾，我跟我先生在台北办学，其实我就会特别去关注的一点，因为我希望说孩子他不是只是得到一个语言的能力，而是能够真的去有
1: 融入到文化当中。
2: 对，那这个是要从食衣住行娱乐等各个方面去让孩子去做体验的。
1: 所以你们开办了一个凯斯教育机构是吧？
2: 是。
1: 其实说到这本书哈，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其中有几个标题哈，有一个标题是说学英语从陪伴开始哈，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哈，亲子阅读嘛，是不是？
2: 对，因为我其实在很多的父母讲座上面，我都跟爸爸妈妈分享啊我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因为你可以想象到小时候，因为我有两位姐姐，我们三姐妹从小跟着父母到不同的国家住。
1: 是在哪些国家生活过？
2: 就是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小时候我是在新西兰出生的。然后三岁的时候到泰国，在曼谷住了三年，之后小学又到了韩国，在首尔，在那边念华侨学校。然后呢我父亲又被派到非常远的这个北欧。好，然后我们到了斯德哥尔摩，在瑞典住了三年。那我在那边完成了高中的学业，之后呢又再到美国去念研究所。所以就是从小到大其实就是在
1: 环游世界之旅。
2: 对，在不同的国家居住，然后就体验各种不同的学制、语言跟文化。其实我的妈妈是非常焦虑的，她非常 常焦虑说，哎，我们会不会连中文都说不好？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国家，不像在韩国我们可以念华侨学校，那我们就要念美国学校或是外侨学校，那英文怎么办？那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在当时就是我在新西兰的时候，妈妈就是带着姐姐就进了当地的这个图书馆。那新西兰是全语文的发源地啊，那他们非常注重儿童文学，给孩子很多大量的语汇，很多的绘本。那在这么多年前，妈妈当时就带着姐姐进到图书馆，然后就有 storyteller， 就是图书管理员在图书馆里头跟孩子说故事。我妈妈那时候其实英文并不好。

0: 好，那时候他很紧张，他不知道怎么教孩子英文，中文可以自己教，英文怎么办呢？
1: 嗯，
0: 可是在当时他就听到 storyteller 在用英文说英文绘本的故事，他就觉得绘本里面的英文重复性比较高，
1: 嗯，
0: 很生活化，好，也没有那么难，
1: 对，他就觉得很可爱，很有意思，
0: 对，而且很有童趣，嗯，孩子会喜欢。那所以他同步的就带着姐姐去听故事的同时，他坐在里面也在学英文，
1: 嗯，
0: 后来慢慢的他就开始借书回家，然后我们每一天都有这个 bedtime story， 好，就是睡前，
1: 嗯，
0: 我们小时候都非常习惯就是坐在妈妈的身边听妈妈念故事给我们听。那我从小就觉得我妈妈非常的厉害，因为我们在念英文绘本的时候，只要遇到不会的字，妈妈就会拿出一本很大的书，然后打开来告诉我们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1: 嗯，
0: 我们就觉得说我妈妈的英文很好。那在当时也都不觉得说妈妈英文不好，因为其实遇到不会的字她就会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那其实真的是到非常多年以后，就是当我们有机会也学英文或是听到就是其他人说话，我们才慢慢意识到说其实我妈妈的英文有口音啊，他说他这个有腔调，可是这对我来说，其实在当时一点影响都没有，就是我妈妈就是我的英文的启蒙老师，她让我喜欢英文这件事，她让我觉得没有很恐惧，因为她都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1: 嗯，就是一种安全感。
0: 对对，而且是一起学习的概念。
1: 对，第二个观点是说用五官玩出英语的好感度。首先解释一下哈，什么叫做好感度？是指的对于语言的这种语感呢，这种喜欢的这种热爱的感觉呢，还是什么？
0: 都有。好感度其实我觉得它其实一个概念，就是让孩子对这件事情这个语言他不会觉得害怕或排斥。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孩子他去接触到一个语言的时候，那个方法是很重要的。我们都常常听到说什么学习语言要越早开始越好啊，要早一点，然后大量的给孩子很多的资源，好，要让孩子沉浸在那个语言的环境里面。可实际上如果说方法不对，你很有可能反而是让孩子产生恐惧，因为他觉得很有压力，可能爸爸妈妈觉得我买了这么一大套的教材，你要把它听完啊，你要坐在那里听啊，然后每一天就是有排进度啊，或者是看完了以后，听完了以后说那你学到了什么，好，马上验证。每一个孩子学习的速度是不太一样的，每一个孩子的学习方法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很多爸爸妈妈需要先去观察一下您的孩子是怎么样子学习的。我的女儿是我让她坐在那里，我念故事给她听，她可以自己拿非常多的书拿出来翻阅。我的儿子是我要追着他跑，我发现我不能够用照顾女儿的方式来教我的儿子。所以如果你给孩子很多大量的资源，可是你没有去陪伴他，没有去引导他，他很有可能一，他觉得压力大，他干脆放弃。第二个，他很有可能是学习比较慢的孩子，他不一定是这个语感比较好，好，他可以马上吸收马上跟着复述的孩子，他可能会因此觉得我做不到，那他也就相对的排斥了。所以我每次都是鼓励爸爸妈妈先从旁边去观察，然后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去引导。我们谈到说五感，每个孩子哈，他有不同的感官的学习。我用眼睛看，我的儿子就是视觉型的孩子，他要进入文字的阅读很辛苦，可是他喜欢读比如说 graphic novel， 就是他是有图像的，他可以有图像的辅助让他继续阅读。绘本就是当时切入阅读对他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我要怎么样子去帮他选择。好，然后你听还有你去说，好，现在其实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这个媒介可以去引导孩子。今天你的孩子他如果是在读文字非常辛苦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譬如说现在有很多的绘本他已经被转换成是动向的影态，你可以有一些视觉的辅助，可以去让孩子们去看了以后他也可以跟着甚至一起去复述，或者因为有些音效他喜欢他可以聆听。好，所以从不同的方式，像在我们幼儿园里面，我们甚至会带孩子，譬如说我们读好饿好饿的毛毛虫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一本书，它讲的是一只毛毛虫的故事，可是故事讲完之后，我们会让孩子们拿香蕉，让孩子们自己切成一段一段的排成毛毛虫的样子，然后拿 mini M&M， 好，就是巧克力糖放在当毛毛虫的眼睛。

0: 心，
1: 嗯，
0: 然后拿这个巧克力棒折一折当毛毛虫的脚，然后呢 What do we do? Let's eat the caterpillar. 好，我们把它开始一级一级的吃掉。 Let's eat the caterpillar's eyes. Let's eat the caterpillar's legs. 小朋友他从吃的这个记忆当中，他记得这个字叫做 caterpillar。
1: 嗯，
0: 一些喜欢动的孩子，我们在讲完故事之后，我们拿一块布让孩子们身体缠一缠，说我们在软垫上爬行，我们看谁 crawl like a caterpillar and who is the fastest， 谁爬得最快。那些语言比较弱，可是他哎呀运动神经非常好的孩子，因为他爬得很快，他赢了，他记得这个字叫 caterpillar 毛毛虫。虽然字很长，音节很多，我们透过不同的这个感官的学习，不同的延伸的活动，去加强孩子的印象，这个可以让很多不同形态的孩子，每个人的天生气质不太一样哦，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他适合什么样子的学习方式，会引出他的兴趣。因为我觉得孩子有兴趣最重要，有兴趣他才会有这个动机，开始想要自己再去摸索。
1: 这就是五官哈，用五官来感知英语的好感度。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巧妙哈，就是用孩子天生的这种天赋，不同的感觉，有的人喜欢静，有的人喜欢动，我就用这样的方式，让他在玩的同时记住了这个英语单词。
0: 对对，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其实用我们传统的说故事的方式，我们说，然后我们让孩子们聆听，孩子们
1: 看，对，其实有一种就是压抑感，是我说你必须听，然后填鸭式的。其实孩子他真的记得并不多，他更多的关注点是怎么好玩，怎么有意思。
0: 对，因为我们也真的发现到，其实大家现在非常熟悉，就是这个 multiple intelligence 啊，就有这个多元智能，每个孩子他的天分就是不一样。那我们以前的传统的方式，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爸爸妈妈以前都经历过，就是不断的接收，不断的接收。可是大家真的在学习的过程，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挫折的。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资源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可以拿来运用，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所以可以去开启孩子在做阅读这个时候的各种可能性跟各种潜能，就是用有效的方式能够去吸引他的这个注意力是很重要的。
1: 还有第三点哈，是阅读是开阔视野最快的方式哈，这个我想可能大家都会理解哈，这是你的一些观点哈。那么其实翻开这本书，我觉得有很多的惊喜。首先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你说到的英语好感度是孩子一辈子的资产。
0: 这个其实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说，我的孩子0到6岁是孩子学习语言的关键期哈，所以我们不要输在起跑点，赶快让孩子学，就赶快让孩子们能够一开始就能够开窍哈，然后能够让他赶快跑在别人的前面。可是我常常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如果说孩子们没有持续的学下去，譬如说你在幼儿园给他英文的环境，可是进到小学之后，可能课业慢慢忙了，他没有持续的阅读下去，没有持续的学习的环境，他断掉了，这个语言其实很可能他马上也就跟着忘记了。我小时候其实因为在不同的国家，我学过7种语言，在这7种语言当中，有非常多的语言是我离开了这个国家，不管泰文也好，韩文也好，我就没有机会再用到它了。好，或者是瑞典文，我学了3年高中的瑞典文，可是我离开之后，我只有去宜家家具的时候，我可以看到瑞典文的出现啊。那所以没有用这个语言的时候，其实你会忘得很快。忘得很快并不表示你就不会了，你就不喜欢了。如果说在当时你学的这个过程，你对这个语言的印象是好的，你学的过程是愉快的，你会很快的，当你有机会再去接触它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好感度的这个累积的基础的时候，你会很快的又能够再去继续的学习。我之前高中学过法文，我大学学过德文，我的法文记得的比我的德文还要多。为什么？因为在高中的那个时段学习的法文，在瑞典高中生必修4种语言啊，可是他们非常的活泼。那大学当然就是在大学的课堂里面要学德文，那个学习的方式要考试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可是非常有趣的是，我是比较后来才学德文的，可是我却记得更多的法文。这是在当时我在学法文的时候，我有非常多美好的回忆，然后在用这个语词的时候，我会记得很多的美好。所以今天如果就问我说，你要再 去学哪个语言的时候，我对于法文有非常多的好感度。这个我觉得对家里有幼儿的家庭，一定要把这一点记住。我怎么样子建立孩子的好感度？我提供他什么样子的媒材，让他在家里先有一个喜欢，慢慢的他会自己想要再继续学习，这一点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动机。很多的爸爸妈妈说，我希望给孩子阅读的环境，所以我不断的准备不同的阅读的素材。
1: 嗯，
0: 可是呢，孩子他就是不断的等待爸爸妈妈给他阅读的素材，老师规定要念什么，他等着被喂。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会说，哦，我们用绘本来喂小孩子，可是在喂的这个同时，我们希望孩子他能够去发掘他其中的乐趣，希望有一天他自己能够就是从 being read to， 就是我们阅读给他听，能够进一步到 read along， 跟着爸爸妈妈一起阅读，然后呢 read aloud， 他开始可以自己朗读，最后他才能够有所谓的 independent reading， 就是他自己开始阅读。那自己开始阅读这件事情，我想是所有爸爸妈妈的终极目标。
1: 嗯，
0: 可是在这个过程要引导，我昨天有一场演讲，有一个妈妈在会后就提出问题说，我一直不断的在为我的孩子念书，我不断的念给他听，可是他都不愿意自己读。好，那要怎么办呢？其实就是这个过程，其实从孩子从 being read to， 好，我们念给他听，一直到 independent reading 自己阅读，这个中间其实是有非常多阶段性的所谓的工作要去做的。你不能一直念给他听，你邀请他跟你一起念啊，你才知道他有什么样子的阅读能力，你知道他认识了多少字，他如果是英文的部分，他有没有办法去做拼读，你要去从旁边提供他这个辅助，他才能够开始自己阅读，要不然他当然是很享受妈妈念给他听嘛，对不对？这个是他如果可以不要，他当然不想要自己念，他喜欢跟妈妈在一起的那个感觉。所以就是爸爸妈妈要去引导孩子，他们才会有机会自己去做阅读。
1: 这个书中啊，其实还讲到了几点，我觉得特别有趣哈。就是你的第三篇章说“妈咪”这句英文怎么说？这里面有一些很好玩的哈。有一些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用到的一些英语哈。其中有一篇我觉得挺有意思，叫做“吵架篇”。对，
0: 对，这也是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嘛，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就是姐弟两个，其实年龄只差一岁半，所以两个年龄非常的接近啊，从小两个人就会斗嘴啊，然后在小的时候还没办法说道理的时候就开始吵吵闹闹。那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我有时候听到他们在吵架，我就觉得还蛮好笑的，还蛮好玩的。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其实或许坊间会有一些家庭英文用语啊，就是这些所谓的工具书，可是呢里面基本上很少会去讲到吵架你会用什么语言。对，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我想放入这个单元的时候，也就想到说，对，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境。那在这个第三个单元里面，其实就是营造了不同的情境，不管是出去玩啊，或者是出去旅行哈，或是出去购物之外，还会有哪些情境，吵架就是其中一篇。
1: 这里边还有哈，还有厕所篇、管教篇、情绪篇。
0: 对，就是其实管教这一篇，其实也是希望说提供爸爸妈妈能够有一些不同的语汇来跟孩子们说话。就像我们在幼儿园里面，其实我们都跟老师们说，请大家避免用太负面的语词，我们每次都说不要跑，不要喊叫，好，不要推，好，都是 don't run don't push， 好，都是比较所谓的禁止式的一个方式。其实我们可以转一个角度来看，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更正向的方式来跟孩子们说呢？比如说 please walk， please sit， please be quiet， please be nice。你要对别人好一点，不要这样对别人那么凶，可是你可以说 please be nice， 应该要对别人好一点啊。好，那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在家里，爸爸妈妈对于孩子，他们就是等于是身教嘛，你对孩子的一言一行，其实孩子未来他们就是照着你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或者是对待 甚至未来在自己的小孩。好，我们有时候在园所里面会看到一些孩子进到学校第一天开学，老师说哎呀怎么在哭呢，来抱一下，小孩子说你不要碰我就是你会发现说哎，其实有些孩子他明明是孩子，可是他的语词怎么说话很像是大人的口气。好，我们就觉得说哎，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常常跟爸爸妈妈们真的是分享说，你希望你的孩子有礼貌，说话的态度不一样，我们就需要从自身说起。我们不是不能管教，可是在管教的措辞上面或许可以更缓和。所以这次在这个英文的这个对话当中，好，也就提供了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好，那像包含称赞孩子的时候，好，你除了说 very good, well done, 好，一般在学校老师都会说哦、oh, well done, good job, 好，你除了 good job 以外，你还可以怎么去称赞孩子？其实有非常多的方法可以跟孩子们让他每天听，好，他就会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小时候可能在学英文，老师可能每次都会说 how are you, 我们学的标准答案就是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1: 对对对
0: 对，可是其实在学校你就说哦、oh, I'm great, fantastic,
1: oh,
0: OK, 你就是你还有很多的字可以去用的，说哦、oh, you know, it's cool, 就是就在不同的时候可以再丢更多的语词。那日常生活中爸爸妈妈跟孩子相处是最多的，
1: 对，
0: 所以在书中我就提供了更多一些比较简单可是比较不一样的答案，可以让爸爸妈妈们做参考。
1: 总共有25大类，
0: 对，
1: 非常的细致，也是你在生活当中跟你自己的儿女相处的时候一些你的感悟和你的一些想法，把它写进去了。
0: 对对，然后我自己录音。
1: 哦，
0: 就是、
1: 哦对，后面还有一个是你的 CD 哈，是吴老师现身示范25大主题亲子英语。
0: 对，它上面就是提供二维码，所以很方便，你可以直接一边看就一边聆听。
1: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好，谢谢吴老师。
0: 谢谢。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易丹，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最近啊，我身边有好多做妈妈的朋友啊，一直都在向我抱怨哈，说这个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太难了。比如说就拿英语这门学科来说哈，怎么请老师，请什么样的老师，然后呢怎么样调动起孩子学英语的兴趣，煞费苦心啊。那今天啊，我就针对大家这些问题哈，专门请来了一位教育专家。这位专家呀，写了一本书，叫做轻松培养孩子的英语好感度。我相信啊，一看到这个书名就解答了很多父母心中的这个疑惑哈，到底怎么样能够轻松的培养孩子的英语好感度。首先欢迎一下他的作者吴敏兰。吴女士你好。
2: 大家好，一丹好。
1: 首先要介绍一下作者哈，吴敏兰女士呢是美国哈佛大学跨文化双语教育硕士毕业。什么叫跨文化呢？
2: 一般人都会想到说，我们希望让孩子学多种语言哈，像现在国内大家都希望孩子能够变成双语的人才。可是其实在学习语文的同时，语言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那所以我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其实需要去注意到说，在语言之外，在文化的部分的学习，是不是能够同步的一起习得？那这种不同的这个跨文化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子让孩子有更宽阔的视野？就是我除了会运用他的语言之外，我对他的文化有多少的了解？多么的深刻？就是当你今天遇到，譬如说你是中文跟英文双语的人才，那你遇到就是说英文的人的时候，你对于他们的文化有多少的了解？你的对话是不是能够更深入，有更深层的一层讨论？这个是在跨文化的这个部分特别去做的研究，就是你怎么样子去认识一个文化，去包容一个文化，甚至是能够去欣赏另一个文化。
1: 你说这个我就想到哈，之前我们在网上有很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 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7: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9: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1: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0: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2: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0: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 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

0: 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缅市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兵表示，
1: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5: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4: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6: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8: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7: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

0: 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3: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4: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2: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5: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6: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5: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7: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 入浚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8: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

0: 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

0: 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坎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坎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辽西街道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让小小木耳成为带动村民稳就业增收入的特色富民产业。共青团双料市委举行2026年度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对接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辽西街道立足乡村振兴，积极探索助农增收新路径，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村企合作模式，让小小的木耳成为了带动村民稳就业、增收入的特色富民产业。眼下，该街吉兴村大棚木耳迎来了采收旺季，大棚内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记者来到木耳采收基地，四个高标准菌棚整齐排列，大棚内菌香四溢，木耳缀满菌段，村民们正熟练地采摘成熟木耳。据悉，吉兴村携手博然菌业有限公司联合打造标准化木耳种植基地，依托科学管护技术，实现木耳错茬逢产，持续产出。稳定的产业规模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的优质岗位，常年吸纳14到15名村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务工增收。村民李玉梅便是基地务工农户之一，她靠着就近采摘木耳，稳稳拓宽了家庭收入。村民李玉梅，
1: 农闲时候来采摘木耳，上木耳基地来采摘木耳，那个每茬都来，每一茬能采7-8天，这一季木耳我们村民能挣30千块钱，一天的费用是老板按1天120给门，不耽误家里农活，农闲时候来，农忙时候就不来了。
0: 当前基地第二茬木耳整体长势喜人，品质优良，采收工作预计10天左右，且市场前景看好，特别是本地线下销售十分稳定。博然菌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金泉，
2: 今年的产量非常可观，这预计可以采达在3000多斤左右，第二茬的营收效果吧在9万元，因为咱是通过线上线下还有在咱双辽本地市场也默默的都认同咱这个产品。
0: 为进一步拓宽增收途径，企业销售端采用了线上加线下双渠道模式，线下优质木耳直供本地各大超市，保障本地市场供应，线上通过直播带货等新媒体形式，主播实时与粉丝互动推介产品，将本土优质木耳销往全国各地。
3: 这个咱家这个木耳呢，是正宗的东北的地段的左树木段的地段木耳，然后咱家一直保持啥呢，真正的就是地头采摘，给地棚里采摘，在隔壁地棚里头给你地棚晾晒，真正的无公害。
0: 博然菌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金泉，
2: 下一步也在进行做与商标的这个申请，有了商标吧，咱才能可以更好的打开市场。我将来的规划是想打造就是连生产，就是可以带动村民挣钱，还可以打造出这个文旅小镇。
0: 目前辽西街木耳产业已经形成稳定的产销体系，今年基地年投放菌棒约10万段，木耳总产量可达1.5万斤，年利润可达17到18万元。
4: 特色种植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小小木耳释放富民大能量。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辽西街道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产业，依托村企合作优势，不断地优化种植技术，提升产品品质，打造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持续带动村民增收，助力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为引导青年学子在服务家乡、扎根基层中锤炼本领、成长成才，近日共青团双辽市委举行2026年度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对接会。
0: 活动中，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向返乡大学生详细介绍了我市发展态势以及本次实践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同时号召大学生在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不断磨练本领，增长才干，展现风采。希望同学们扎根岗位实践，厚植乡土情怀，锚定长远方向。本次活动

0: 共有126名大学生和27家用人单位参与。本次提供的实践岗位涵盖机关、事业单位和乡镇社区等多个领域。下一步，团市委将继续发挥服务青年的职能作用，用家乡资源提供平台，创造条件，做好保障，搭建在外学子与家乡常态化联系的实践桥梁，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年学生接触社会、融入社会，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展现青春作为。为扎实推进家校协同育人常态化建设，精准把控学生暑期成长动态，切实落实学校家校共育6+1育人体系，近日市第二小学教师深入到学生家庭，开展暑期暖心家访活动。走访过程中，老师们以轻松亲切的交流方式，细致询问学生暑假作息、居家劳动落实情况。家长们合理规划孩子的假期生活，引导孩子主动分担家务，坚持每日运动，在劳动中树立责任意识，在运动中强健身心。学生家长陈秀吉：
1: 就是以前他都比较拖拉，不愿意干家务，然后自从这一个假期之后，然后特别喜欢自己干家务，然后干家务他也很快乐，然后每天早上起来都会自己叠被子、收拾衣服啦，然后每次写完作业的话，都会把书本都整理好放到一个地方，然后对自己孩子动手能力也比较强，然后他自己也很快乐。
0: 在亲子共读育人板块，老师核查学生的每日阅读、写日记落实情况，传授读写积累方法，孩子们展示读物与笔记，分享阅读心得，让亲子共读阅读更有趣，读写积极性明显提高。同时，教师结合孩子的个性与不足，1:1提供家庭教育指导，解答家长的育人难题，普及科学教育理念，拉近家校距离。此次暑期家访精准落地学校家校共育6+1特色体系，有效拉近了家校师生距离，打通家校沟通壁垒，让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同频共振。市第二小学教师陈娇娇：
2: 其实教育从来不是单一的学习成绩，书桌前读书涵养学识，生活中劳动涵养品格，而暑假呢正是查漏补缺、习惯养成的黄金时期，我们学校呢也继续坚持6+1劳动教育。那么通过这次家访呢，我们也看到了孩子在习惯的养成以及阅读这一方面的成长，所以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家长的用心教育、用心育人，我们家校配合才会真正助力孩子的全面成长。
0: 20余载春秋流转，他与一颗赤诚的孝心先后照料重病的亲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诠释着孝老爱亲的动人真谛。他就是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兴华，他的孝善故事被邻里广为传颂。2002年秋，王兴华家中突遭变故，他的婆婆卧病在床，日常起居难以自理，此后多年家中数位长辈相继深陷病痛困境。面对接踵而来的生活考验，王兴华始终迎难而上，主动扛起了家庭重任，以坚忍豁达的心态直面风雨，自始至终悉心照料，不离不弃，陪伴长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他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丈夫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王兴华丈夫马春亭：
3: 我家属属于咱南方过来的，不会咱生火，过去不点炉子嘛生火，现在暖气楼了，不是那我们家都不会。然后我母亲会那个做缝纫活，哎，做衣服、做棉袄、做棉裤都会，也是一种感动吧。哎，拿自个儿媳妇当姑娘出，然后等我老母亲干不动了，老了还卧床呢，他就跟我俩就是呢伺候老母亲。
0: 心怀善意的她从未把温暖局限于至亲之间，得知丈夫无儿无女的盲人兄长术后生活难以自理，独居养老院的情况后，王兴华便和丈夫一起将老人接回身边照料。夫妻两人根据老人的生活习惯调整居家环境，耐心陪伴，悉心照料，用日复一日的付出为这位孤寡老人撑起了安稳舒心的晚年生活。王兴华大伯哥马元廷：
4: 我这个兄媳妇儿，不但是我这兄媳妇儿好，而且教育子女也好。我这个侄儿， 和侄媳妇儿，见着他这个大爷，多远都是毕恭毕敬的，不是说那个远那个敬而远之啊，没那回事儿。这个父母是儿女的这个老师嘛，是不是？所以我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哥兄弟这个兄弟们，我是绝对满意的。
0: 王新华，
5: 这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看到那个啥。大哥身体也挺好的，现在看的都挺好，所以说我就希望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好。人不是都说吗？人只要心好，总有好回报的时候，这就是我付出了就得到回报。
0: 二十余载风雨坚守，岁月磨砺初心，面对接连不断的生活磨难，王兴华始终乐观坚韧，默默付出。如今他的故事早已成为社区里的一段佳话，为邻里树立了孝善榜样，让崇德向善的家风在平凡的生活中持续传递。
6: 为精准把握新高考改革方向，深入总结高考备考经验，科学谋划新一届高三复习策略，近日市第一中学举行2026年新老高三经验交流对接会暨高中大学区高三备考研讨会。活动中系统分享了新高考背景下的年级管理经验与备考组织心得，进行了生动的教学经验分享，通报了2026届高考取得的优异成绩。市教育局领导对做好高考备考工作提出殷切期望。在学科专题研讨环节，九大学科分会场开展了深入交流，各学科老高三备课组长结合2026年高考命题趋势，分享了靶向训练、分层教学等创新举措。新高三教师团队围绕一轮复习效能提升展开研讨，提出了知识体系构建、核心素养培养等具体实施方案。与会教师积极互动，研讨氛围热烈。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新华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已启动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生活小常识，黑豆、鹰嘴豆、各色芸豆搭配大米同食，能明显平缓餐后血糖。用扁豆替代半数米饭，餐后血糖反应可降低20%。杂豆属于低 GI 食材，抗性淀粉、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含量远高于精米。部分替换主食，既能平稳控糖，也利于预防糖尿病与心脑血管疾病。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担负着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党员教育、发展党员等任务。大量发展新党员之后，只有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因此，中共双聊县委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5年11月，组建了以张如为书记的中共双山县城关区党支部，标志着中共双聊县委第一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之后，其他支部相继建立，使党组织从无到有。特别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总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县委还把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结合起来，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并注意在发展中不断整顿，清洗坏人、投机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加强党支部建设，采取轮训的办法，提高党支部书记以及成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党支部工作整体上档次、上水平。同时明确地规定，各党支部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双聊县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县委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条件，即阶级出身好、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勇于献身。按照上述条件，从全县各基层单位的工农干部中选拔出一大批出身好、立场坚定，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充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当县直机关科局级和区级领导干部。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和选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 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0: 不必说你也舍不得，让回忆纠缠着，别再说你留的温热。
1: 生动
2: 眼前黄河一世几海泪，
1: 真实
3: 快点来，快点。
4: 柳州那边冲刷出来的那个溶洞，不小心那掉那洞里头去了。
1: 曲折，
5: 他爸爸基本上都拿着我身份证在外面打电话，他说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1: 感人，
6: 我觉得我其实天天都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因为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7: 从古至今，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美的追求。如今，美更多的是一种品味与气质的综合体，人们更向往那种专属的、不可复制的美丽。个人形象管理究竟有多重要？生活就业如何打造适合自己的形象？今天的故事恳谈会为您讲述专业形象设计师帮助爱美者追求细节美的故事。
8: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丁。今天我们要跟您聊的是有关美的话题。个人形象设计这一职业诞生于欧美，咱们中国呢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也开始出现了形象设计。这些从业人员一般是从美容、化妆、服装设计等其他的职业当中衍生而来的，从业余逐步到专业，可以说是海纳百川。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也邀请到了业内资深的形象顾问来讲述他为众多爱美人士打造不同风格魅力形象的故事。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是嘉联形象的创始人，曾任西曼色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金牌讲师，培养近1000名专业形象咨询顾问，为多名企业家、北京电视台和多家地方电视台新闻主播提供服饰搭配指导的戴佳。欢迎，你好。
6: 大家好，我是戴佳，我是一名形象顾问。
8: 一说到形象顾问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认为，哎呦，那是名流名人才能拥有的奢侈品啊，是让人们很向往，但是呢一听到之后又望而却步的一种专属的服务，是这么回事吗？戴佳老师，
6: 某种意义上讲，你这么理解呢也是没有问题的。最早呢，这个行业的确呢是起源于欧洲比较发达的国家，然后逐渐呢传到日本、韩国，然后慢慢的进入中国。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呢，也是那种比较有钱的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才能够拥有的相对比较奢侈一点的服务。但是随着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实我们普通大众也对形象有一些困惑，有一些需求，所以呢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呢就诞生了，而且会越来越多，我们也走入寻常百姓家了。
8: 也就是说啊，现在有很多的像我一样的普通人会找您来做设计，对吗？
6: 您不普通。的确是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白领啊，中高层的企业的这个管理者呀，他们都会需要这样的服务，因为他们的形象不仅仅只是代表了他们自己，可能代表了他们的团队、他们的企业，乃至代表了他们的家庭。
8: 那照我的理解啊，是有这样的需求不假，就像很多的新兴行业比较高端的行业一样。
6: 是的，
8: 一线城市多一些，我们的二线、三四线城市会少一点，是这样吗？
6: 其实不一定会少，但是他们接受这个观念会稍微延迟一点点而已。
8: 那目前在整个中国来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布的状态？哪个地方稍微高一点？肯定北上广深，对吗？
6: 是的，是的，北上广深，然后其实西南一些美女比较出众的，比方说重庆啦、四川啦，也会有很多这样的需求。
8: 据说有不少的这个咱们现在的话说很土豪的朋友啊，经常会拿着一些很贵重的装饰品让您来帮忙。哎，您看看我怎么搭配好。
6: 是的，我们会遇到一些我们用土豪合适吗？就是他们很豪的前提是他们一定比较有钱。当人们有了钱以后，财富积累以后，他逐渐开始要追求精神上的一些提高了。于是呢，我们会愿意把自己打扮得更像一个有精神修养，然后外形也看起来不错的人，于是他们会去买奢侈品。那可是奢侈品他发现穿到自己身上呢，好像不太那么合适。那其实在搭配上出了一点点小问题，所以他们会找我们来做一些咨询。那我们给他们的建议呢，是说奢侈品其实不是用来炫耀的，它是用来增加你的气质的。所以如果整身出现奢侈品的话呢，那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8: 如果它仅仅是一个点缀的作用还好。
6: 我
8: 们也经常在帖子里啊，在网上看到一些图片啊，这个浑身穿满了奢侈品，反而给人一种特别土气的感觉。
6: 是，所以叫土豪。
8: 没错，看来这词儿还真不能随便使。其实这也是有一个过程。
6: 是的。
8: 就是在咱们刚刚有钱的时候啊，就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那个时候人们比较崇尚奢侈品。恨不得身上的这个牌子 logo 啊，越大越好。
6: 对，越显眼越好。
8: 没错，现在是。

0: 钟了。
1: 作为一位专门为人们去做服饰搭配的专业人士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就像打一个比方吧啊，因为占点便宜啊，我就在这儿，这长成我这样的，我应该怎么来搭配？
0: 其实你很帅，大家知道吗？我透露一下啊，其实你很帅。那我们在搭配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我们这是一个经验之谈，会是我们服装设计或者是我们形象顾问自己的一个喜好来给你搭配。我们喜欢什么风格，我们就给你搭配出我们喜欢的风格。那这种理解呢是非常片面的。一个专业的形象顾问，他一定是要先了解客户的五官、身材、他的社会角色、他的身高体重以及他身材的优缺点，在这些前提之下，我们给您推荐适合的服装。那这些服装呢，其实我们把它拆开来说，首先它有颜色问题。我不知道您自己是不是知道穿什么颜色最好看？
1: 黑的最显瘦。
0: OK， 其实是因为您穿深色好看，黑色是最深的颜色。为什么呢？是因为您其实肤色比较健康。比较偏黑，
1: 就说黑就完了呗。我比古天乐黑一点点。
0: 你知道这个肤色是大家是真是很追求的一种肤色了。那因为你的肤色较黑或者较深，所以你穿到的颜色不能太浅，或者整身出现的颜色不能太浅。这样呢，你知道黑和白放在一起的结果是黑的越黑，白的越白。所以呢，为了使你的肤色看起来不那么深的情况下，所以要选择较深的颜色放到一起之后就会比较和谐。其实我们在搭配的时候一定是考虑和谐。这种和谐呢，当然出现在颜色上，也出现在款式上。比方您走到商场会有很多款式，常常古天乐穿的那种比较紧身比较修身的是一种款式，对吧？那还有什么，还有一些比较宽松一点的啊，那也是一种款式。从男士来说，那么这些款式呢，跟您的身形、跟您的社会角色、跟你想要表达的外在形象也是有很大关系的。举个例子来说，今天您看到我，其实我也是在悄悄通过我的服装告诉您，我是一个会搭配的人。
1: 看出来了。
0: 好吧，谢谢。
1: 太美了。
0: 我这个要求表扬求的太直接了。那所以其实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一定想要告诉别人我是一个什么感觉的人，我是做什么工作的人，以及我的欣赏水平在哪里，我的学历在哪里，我的收入在哪里，我的价值。要体现出来是要通过穿的，所以这些穿呢体现在颜色上，体现在这个服装的款式上、材质上乃至花色。我看您可能比较喜欢穿一种颜色，黑的或者是深蓝的，或者建议您穿深紫色。看到我们墙上这个颜色，比它再紫一点，其实您穿会非常好看。一定要稍微有点黑，含一点黑就会非常好看。对，所以这些通通的含到一起以后，会呈现出来一种服装的款式、颜色、一种风格。那我们是通过这些来给用户做一些搭配建议的，而且搭配出来的结果大家看着一定是非常顺眼的。就我们认为美的东西，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各抒己见比较自我的一个范畴，但是如果好看的东西大家一定都会觉得好看。比方说李嘉欣是一个美女是公认的，至于你喜不喜欢她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我们同样给客户搭出来了以后，走出去一定绝大部分的人会认为这是 OK 的，是好看的。
1: 这个好看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观的事情啊，非常一个主观的评判，
0: 是的，
1: 它没有一个公式去套用。
0: 是的，所以呢，它一定是基于一定的搭配理论，还有这个服饰搭配顾问的一些经验。来决定的。
1: 您是刚才您像您啊，对我的这整个的一套的规划啊，我一定会吸取。那因为我们见面时间很短，您是在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判定出来访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适合他？
0: 首先我们是看他的外形、外观，这个是你在不需要说话、不需要任何表达的时候，我们是能看得见的。比方您的五官，其实您的五官比例是很好的，然后呢，肤色，然后体型等等这些。意味决定了你能够穿到哪种款式、哪种颜色。好了，这个可能会在，就像我们也有一套程序一样，这个会放在我的脑子里。那接下来您还需要搭配一些什么样的技巧啊？我们还要适当的关注流行。其实好看的东西一定是流行的，在杨贵妃那个年代，胖是流行，胖就一定是美。现在这个年代，瘦一定是流行。我只是举个例子。那现在流行的东西是相对比较紧身合体的，那么我们会结合流行，结合这个人本身的外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内在的那个内心的那个世界。比方有的人 外面很严肃，很严肃，内心很奔放，对吗？有这样反差很大的人，那我们在考虑服装的时候，要考虑一些有个性的东西，他穿起来是会好看的，因为一个。

0: 个人他不仅仅只是站在那里不说话，他一定还会有要表达的时候。那我们在搭配的时候，一定是让这个搭配的结果是吻合他的外在以及内在的，这样才是一个耐看的搭配。
1: 嗯嗯，我在之前做功课的时候看到了，有媒体写过您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说有一位企业负责人，他呢想要找您做一个服饰的搭配啊，来拜访您了。他给您的第一印象呢是从他的着装啊，完全分辨不出他是一位家庭主妇还是职业女性。
0: 嗯
1: 啊，结果您呢是为他做了全方位的一个设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案例啊，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首先我的脑海里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0: 嗯
1: 啊，这就是这段文字没有画面，它好在哪儿？就你可以展开你所有的想象去想。
0: OK，其实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案例。那这个女性呢，差不多是在48岁左右认识我那一年。这个年龄可能对于大部分的女人来讲，是不是相对已经不再青春貌美了？那可是爱美是女人一辈子的追求。
1: 嗯。
0: 那她也会揪着青春的尾巴不放，所以她为了让自己穿得年轻一点，她就会把那个衣服选择得很年轻，比方说很短。或者很紧，或者很花朵，啊，或者很唯美。那这些衣服呢，其实比较适合的是小姑娘，啊，但是呢，因为她呢也同时是一个企业的老总，而且这还是一家上市公司啊，所以呢，她管着很多人，她常常会在公司开会的时候，在发表第一句话的时候，让人比较轻视她的观点。那当然，随着她慢慢的、逐渐的表达她的工作能力，她很强的逻辑思维，也是可以征服大家的。所以呢，她觉得。他这个方面吃了亏，而且他看到呢很多场合，他看到很多女人穿的都比他好，所以他想，哎，我是不是应该找人去做一个形象咨询？当然也是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我。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他还有个司机跟着他，然后很有范儿，给人的感觉气场也是蛮强大，但是穿的那个衣服完全跟他都不太搭，所以呢，我说第一件事儿，你应该跟我一起去一趟这个。发廊要把你的头发重新收拾一下，因为他觉得女人要有女人味，一定是要长头发，所以他留了一个长头发，而且他从来都不化妆，他从来没有刮过自己的眉毛。我第一次给他刮眉毛的时候，他跟我说：“你不要动我的眉毛，因为我的眉毛已经从来都没有动过。”我说：“那这样，我每一根每一根给你拔掉，只要有一根不合适，你喊停我就可以了。”然后他一点一点的让他信任我，然后放心。其实眉毛也很重要，因为眉清则目秀啊，所以我把他的发型做了改变，眉毛做了改变，我先给他调整了一下妆面。我跟他说，你要学会画一个简单的属于自己的妆面。然后我带着他去这个商场挑了一些衣服，第一次挑的非常的少，大致只有2-3件，但是会成其一套。然后穿了以后，我说你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这个时候的你才应该是一个这样身份的，有这样收入的，有这样这个涵养的一个女人。而我第一次看到您的时候，我是觉得您好像是要来找我聊聊天，好像像我的一个朋友，因为您的追求是希望能够在事业上帮到您的形象。于是呢，第一次以后，他给我的他觉得我还不错，然后紧接着呢，我就跟他去了他的家里，把他所有衣橱里的东西都拿来做了一个搭配，最后我给他扔掉了60%，我说这些都不合适了。他其实很怀旧，他还留着20年前的衣服，因为很贵。其实那些东西虽然还很新，但是已经很过时了，版型都不合适了。逐渐逐渐，我给他从头到尾大概买了200-300件单品。现在他衣橱里的衣服已经非常合适他了，而且能够成其为很多搭配。他有一个女儿，在国外念书，回来以后发现他妈妈整个有一个变化。他一直觉得他妈妈可能最近很在修炼这个，然后他跟他女儿说，我只是找了一个专业的顾问而已，而只是我很信任他。然后他的公司的人也会默默关注，觉得他最近怎么有这么大变化。所以从这个过程里面呢，我是觉得我能看到一个女性能够通过外在形象的改变，真正体现自己的内在，而且帮助她的事业能够有一个提高或者腾飞。这是我觉得生活中还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而实际上我是发现有很多女性都有这样的困惑，因为女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总是觉得我老了，我不想变老，所以我要穿得年轻一点。其实那些过度年轻的衣服放在你身上，只会告诉别人其实你已经不再年轻。 要穿适合你自己年龄的衣服，而且女人在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那个阶段没有办法代替的美。我不知道您认不认同。
1: 认同认同认同、
0: okay、
1: 没错啊，就像那歌里唱的啊，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
0: 对
1: 啊，可是谁又能怎么说来着，
0: 嗯
1: 在以什么岁月的变迁，就不同的时候人有不同
0: 的
1: 状态。
0: 是的是的，其实每

0: 的状态都不要错过，嗯，其实都可以好好的享受，去体会那个状态该有的美。
1: 嗯，
0: 我们只是把那个状态该有的美通过服装搭配体现出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去看，其实日本老太太，她虽然很大了，头发花白，人家不会刻意去遮盖白发，可是她的神态很美，她的妆面很精致，她的这个行为很美，包括语言，嗯，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形象顾问其实更像是一个美丽的体会和传播者。
1: 哎呀，很多的技能和知识啊，我们以前都学过，
0: 嗯，
1: 但是说到美啊，从来没有老师系统的教过我们怎么样才是美，
0: 嗯，
1: 啊。
0: 是的。
1: 其实我听完您说，我觉得美它真是一门专业，也是需要学习的。
0: 是的，其实除了这种大专院校的专业学艺术类的学生们会学习到一些美学的基础知识，其实我们普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学到。我常常会跟我的这个学员或者我的客户分享，我说你有没有在某年某月某一天被人教过怎么加睫毛？他说从来没有。我说你知不知道睫毛要分三次加？他说一次就可以吧，为什么要分三次？我说三次和一次的结果会不太一样。当然我们只是举一个小例子哈，就是说我们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教育的原因是我们的国情。但是现在的孩子们，90后的孩子们呢，就有很多机会接受到这样的一些教育，比方有很多的视频，但是他那个呢，好像更多是告诉你什么是流行，其实两个都是不对的。首先我们要知道，美的东西是来自于和谐的。第二个，我们要从这些技巧里面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任重而道远。我现在有的时候也会经常跟我妈妈分享一些话题，我在想，我为什么会做了这一行。我为什么会这么热爱这一行，而去孜孜不倦的去，不管是学习还是去提高自己？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其实很爱美，所以作为一个女人而言，爱美其实不是一种怎么讲，是一种缺点，它是一种优点，是因为你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中美丽的细节、角落和瞬间。其实你审丑的时间就多了啊，就少了，对，然后你就会更热爱生活，更有追求。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其实爱美不仅是一种爱好，也是你的一种义务。
1: 嗯，而且我觉得您现在做的非常好，已经把它形成了一个很系统的课程了，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您的课程，通过您所提供的一些服务，能了解什么是美，
0: 是的，
1: 更能让自己变得更美。
0: 是的，
1: 在这儿我就想起了朋友圈里前一阵儿流传的一句话啊，说没有人有义务从你邋遢的外表之下发现你啊什么特别
0: 高贵的丰富的内在。是的，是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社会其实大家都很匆忙，我们擦肩而过。如果现在讲究颜值是吗？如果你颜值高一点，那我们可能会给对方多一些机会去听他说话。
1: 嗯，
0: 那你听他说话，你才能渐渐走入他的内心。如果你外在那个样子，我觉得可能很难吸引到太多机会吧。嗯，当然我们也不能是完全是个机会主义者哈，就是说就为了这个，我觉得美一定是一个内外兼修的结果。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外在来影响自己的内在，然后相辅相成，这样子不断提高的过程。
1: 嗯，其实现在说起每一个人，说起美啊，说起自己穿衣服的风格，都有自己的一些习惯，
0: 是
1: 自己的一些评判在里边。
0: 嗯，
1: 像前一阵儿呢，我这个买了好几件白色的 T 恤，因为我之前真的从来都没有穿过白 T 恤，为此我还拍了好几张照片在朋友圈里秀一秀啊，标题就是改变专业穿黑 T 恤20年啊，原来我也可以 hold 得住白 T 恤，就类似这样的一些文字发到里边，大家在底下点，不管是点赞的还是评论的啊，都是我觉得很洋气，说啊，斌哥你怎么那个换形象了啊？是，我说我开始摇滚了，配了一个完全跟我不同的风格，在夏天的时候做了一个尝试，因为我知道我本人比较黑，啊，又喜欢户外运动，所以呢，这个黑是很难反过来的，就是到了这个日照的时候，我一定是在外边去，很对阳光，我是一种非常亲近的，不是那种遮挡啊，
0: 嗯，挺好的。
1: 所以这种变化完了以后呢，给人感觉，哎呦，这确实眼前一亮。但是过了这个季节，我发现我还是比较适合穿我一贯以来的这个深色系，那个白色系不适合我。一来呢，是因为洗起来真的好麻烦啊；二来确实把我反衬的会更黑。
0: 嗯，是的，就是这还是男人了，因为男人，我可以给你一点私人的建议，其实你可以穿到一些相对比较深的有带色的颜色。
1: 啊，刚才您说的紫色，我一定会去。
0: 对，紫色或者蓝色，甚至是墨绿，都可以试一下。这些颜色既稳重，符合您的肤色，然后呢，它也看起来会多一些变化，甚至用我们比较俗的话来讲，它也会比较阳。因为黑色其实还是太大众了。就你其实是不是黑色仅仅适合你，是所有的深色都适合你。
1: 啊，谢谢谢谢，您看又利用植物之便学了好多跟自己有关的啊。我总结一下吧，就咱们去逛商场买衣服啊，在犹豫不定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会怎么着呢？尤其像我们男人去逛商场，基本上就是提货啊，我想买个什么，提完就走了，根本就没有一个去逛的时间。但是很多女性朋友，她们就会特别的愿意听这个售货员对她们的一些讲解，她们亦步亦趋的跟着，然后不断的说啊，这是我们的新款，您穿上可能会很好看，结果回去以后让家里人一看，其实也没那么好看，自己照照镜子也不会觉得那么好看，就是因为之前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规划，觉得我应该是怎么样，我应该去买什么，对吗？啊，但这个确实要跟自己的身材啊、气质啊、社会的角色啊等等，都要有一个统筹的去考虑。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要结束了啊！感谢各位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老侠客梅世祖上台打擂，对面这陈世仓跟他还有点渊源。老头病的时候死气白咧的，带着礼还带着人到老头家跪下就磕头啊，一定要拜他为师。老头当时根本就不想答应，但是他头也磕了，死气白咧的叫师傅。然后这小子开始了一个学习计划，哎，搞了张地图，这老头认识哪些朋友，谁会枪，谁会剑，谁会拳，都标注好，然后开始周游啊，各地访这梅世祖的好友，就说是梅世祖的徒弟，到人家就开始跟人学。大家都给梅世祖面子，不过很多人心中都纳闷，这过去收徒弟可不像现在呀，那收徒弟有很重大的仪式，那是很复杂的一件事啊，得有担保人、引荐人，大摆宴席，广告天下，为什么这个徒弟就没听说过呢？哎呀，但是也不好细问，就粗糙地教了一下他武艺。这小子晃悠四五年，哎，练了一身功夫。你还别说，在江湖上还有一号，叫神拳小太保，摆了已经90多天了，还未尝败绩。但是老头拿定主意，一定要上擂台不可。他心想，你这点弯弯绕还在我面前使啊，你说的天花乱坠的，这个擂我怎么也得打，我还不懂你这套拴马桩吗？你想把我给僵下去，你想得美呀。老头说道，陈世仓啊，你既能在大家的面前跪倒磕头，不枉当年，就算是个有心的人，我这里还礼了。不过有句话我要说明啊，你父子虽然三进双翼镖局，可是我当时并没有收你这个徒弟。你管我叫师傅，我也不敢答应。江湖上讲究肩膀头齐论弟兄，你算是我个小兄弟，快起来吧，今天的擂我还得打。陈世仓说道，您可不能打擂呀，不管您怎么不承认，我也是您徒弟。哎，那不行，我就是为打擂来的。陈世仓站起来了，双眼放着毒光啊。哎呀，您一定要打擂，您跟我有仇吗？没有。那咱爷俩有恨吗？也没有。那莫非您想做官？不想。咱爷俩既没仇又没恨，您也不想做官，为什么非要打擂不可呢？
3: 老人家看着面前这个狼子野心的人，他冷冷地说道，
2: 刚才有个大个儿，因为扶危济贫，路见不平，打了三阎王陈贵儿，被你们叫到擂台上，
3: 踢倒了他还不算，还给他擦了粉，抹了油，穿上女袄，敲着锣去游街。他说去找他舅舅去，你们怎么说的？你们说他舅舅是草包，他姥爷是饭桶，有这事儿吗？有啊，那就对了。你知道那个大个是谁吗？哼，不知道。他就是我的外甥孙子，我是他的舅老爷。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今天咱们俩就得试试。你把我打了，我算是名副其实的饭桶，从今往后江湖上就算没有我这么一号。你如果不是我的对手，也莫怪我不留情面。咱们是挤到这儿了，人有脸树有皮嘛，我这口气也实在咽不下去。陈世仓一听可糟了呀，这真是是非皆因多开口啊。想不到哎，我这一句话就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看样子梅世祖他不能善罢甘休啊，动说的恐怕不行了，那就得打呀。他又一想，那就打吧，我多少年来只能闻你梅世祖之名，没有见过你梅世祖的实能，这倒是个好机会。我先不跟你撕破了脸，等着动起手来再说。我若真的不是你的对手，我再跪下说好的，哈哈一笑算完了。假如你不是我的对手呢？